0: 让我们再给施加一个被动的运动，让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运动呢，在一个解剖轴的这个范围内来去做，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瘤准缝合的那个点状的肌腱的那个接触面呢，压力是最小的，在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呢，是最容易促进组织愈合的。那这个患者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手术的要求，我们对患者的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我们是也是要稍稍的比普通的患者要延后一些。后期的这个力量训练呢，患者也很能吃苦哈，就是他对我们的团队对技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愿意勇于的去尝试，让我们给予他的这个动作和训练，然后他恢复的其实是我们真是也是。我们也自己也很兴奋，他能恢复得这么快，
1: 我想这样的患者的信任带来的也是医生的全力以赴。那通过我们这样的医疗科普节目呢，也是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有相同情况的一些市民呢，做了一个健康的提示。那就比方说，今天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肩关节的健康，它关乎的呢不仅仅是这个活动的能力，那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那手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康复呢，也不是可选项啊，现在是必修课了。那年龄不是限制，那科学的治疗才是最好的保障。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叶主任做客我们的有一说一，为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肩关节的诊疗知识。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健康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说医"。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1: 广场有个人晕倒了，去帮帮他吧。怎么晕的？就在那跳着舞。来，让一下，让一下。桂茹姐，桂茹姐，你醒醒！
2: 桂茹，晕倒？桂茹怎么了？
0: 突然晕倒了。
1: 这样啊，你赶紧把她背到咱们那儿去，暂时休息。
0: 来来来，叫120啊！
1: 现在来不了啊，来，暂时先到我们这儿休息一下，来，慢点，慢点，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慢点，慢点，慢点，来，当心，这里，啊，来，慢点，慢点，慢点，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去给他搞点蜂蜜水来。
2: 好好。
0: 英子，你们经常过来吗？在这边搞活动啊？
3: 这是你的地方啊？
0: 对，这是我办的。我们这算是一个公益点吧，给附近的人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这以后知道了，累了就过来歇歇，毕竟岁月不饶人了。
3: 如果这个是你的地方，桂如姐就更不可能来了。
0: 我知道，她心里这个劲儿是不小。你们家许木心里对我这个劲儿也够结实的，但是这个心里的疙瘩，我们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总得想办法把它化解了。再说了，本身他们也未必知道的都是真相。
4: 哎，你好，打扰一下，请问这里是杜宝家吗？
5: 是啊。
4: 你好，这里有他的快递。
5: 什么东西啊？
4: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游戏公司寄过来的装备吧。
5: 谢谢啊，谢谢。
6: 进。
7: 啊，快递啊。
6: 好。
7: 到付的，给你寄着呢，还我。
6: 知道了。姐，我给你钱。
7: 给我钱，给我多少钱？吓死我了你！
6: 哎，怎么样？
7: 打你铁拳你？
6: 我是神气厉害吗？
7: 神气，神经病吧你！
6: 算了，跟你没有代沟了。
7: 我告诉你啊，小兔崽子，你要带这个别吓唬咱妈啊，非被你气死不可。
6: 完了，咱俩也代沟，你快走吧。蜂蜜水来了，
0: 啊，你去自己给阿姨倒杯茶。
6: 行。
3: 桂如姐，来喝点水，能听见吗？张开嘴，哎，对。哎呀，醒了，来来来，再喝一口啊，来再喝一口，来，张嘴。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一个叫夕阳红乐园的地方。桂如姐啊，刚才你突然晕倒了，我本来想叫120的，就来了个小伙子，把你背到这儿来了。你别着急，我已经跟雪梅打电话了，她一会儿过来接咱们。来，
8: 刚才眼睛一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这血糖低了。

0: 你是安国旗？
1: 是我。
0: 燕子啊，快走，快离开这个地方，快！好，好，走，我们走。
2: 怎么回事，我们
0: 路上跟你说，慢点，
2: 慢点，慢点。
0: 行了，好了，好了，好了，闺女。
2: 是不是又低血糖了？
0: 啊，对对对。

0: 妈，喝点水。来，喝点水。如懿，你喝一点。哎，不喝了。妈，是不是今天没吃药？
1: 药？吃了。
0: 银子，
1: 啊，我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没事吗？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1: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其实刚才啊，也吓我一跳。你说几十年没见，他突然就……
1: 别再说了。吴姨，刚才那个人跟我妈认识啊？
0: 是，是我们知青战友。
1: 你先回去吧。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行。
0: 有什么事啊，给我打电话啊。
1: 行，放心吧，吴姨。
0: 行，
1: 今天辛苦你了。
0: 哎呀，没事，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吴姨。
0: 给我打电话有事啊！好嘞，好嘞，好嘞。嗯，
1: 妈，刚才那个人跟您真的是以前的战友啊？
0: 我没有在做梦，我怎么会碰见他？
1: 妈，你先……
0: 他怎么突然就出现？
2: 睁开眼睛，一眼看见是安国庆，哎呀，那表情，简直要把他杀了都！哎呦，太好了，暴跳
3: 如雷呀！没揍他？
2: 哎呀，他没劲儿，我估计要有劲儿，绝对扇他两巴掌。
3: 我跟你说，要是我要啪一个大嘴巴，
2: 哎呀，
3: 哎呀，我告诉你啊，活该，这种人就是活该，马上做饭啊，做好了，咱喝两口，庆贺一下，活该。
4: 这外边下雨了吗？借你一方宝地。
5: 我们这个团队本来想说在海滩上聚一下啊，讲讲过几天出国旅游的事儿，没想到这天突然下上雨了。
6: 晴天漏，这晴天漏下的我都没见过。哎，你上海滩说什么？这不有地方吗？在这儿说去吧。
5: 行行行，这事我们就在这儿说吧。
2: 我跟小乔给你们商量啊。
5: 啊，我们几句话。
2: 说吧。
5: 行行，
2: 我去跟。
7: 啊，好好，你赶紧把衣服换上，衣服感冒了。
8: 哎呀，手穿你这挺合适的。
2: 穿着吧，穿着。
8: 谢谢。
2: 来，
5: 老年朋友们，那个大家听一静，我讲几个注意事项啊。
2: 听说你挣大钱了，
5: 咱们随。
2: 那你干嘛还要开这个夕阳红乐园？
8: 进行旅游，
2: 赚钱没赚够啊？
8: 那倒不是。
2: 这次在中南山带着几年，又结交了一批朋友。有几个人那是真有钱，人家的资产都是好几个亿，其中有一个。

0: 朋友跟我聊得比较深，他就说，你说咱们挣这么多钱，积累这么多财富，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就应该用这些财富去回馈社会，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财富积累的才有意义。他希望我跟着他一块儿做慈善，这也是他临终之前对我的嘱托，
1: 所以我就回来了，在这儿先做个夕阳红乐园，让那些个需要吃一口热饭的人在这儿能吃上一口热饭，需要一杯热茶的人在这儿有一杯热茶，
0: 那些无依无靠困了倦了的需要有个休息的地方的人在这儿能够休息一下。
2: 你这个想法啊太好了，那你以后可就有忙的了。
0: 忙一忙也正常，人嘛活着不就是折腾吗？但是军哥你知道，如果说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确实的使一些人得到了帮助，心里舒服啊，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幸福，你就觉得活得突然有意义了。我有时候还在想呢，哎，你们可能没看见，我这后面还有一大块地方，嗯，有几幢公寓，嗯，我想将来假如要有合适的机会，当年咱们这些知青战友们啊，这不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吗？大家一起聊聊天，喝喝茶，聚聚也方便。到老了，咱们还可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再过那个集体生活，一起集中养老，你觉得不好吗？
2: 我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志向。
0: 这也算不上什么志向，就是个愿望吧。
2: 你提这个太好了，我和魏红啊肯定没问题。不过那个老蔫儿和桂如你就别惦记了，他们两个到现在还记恨记恨。
0: 我明白。
3: 安子，其实啊你别怪桂如对你的态度哦，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年你把这桂如甩了之后，哎呦，他要死要活的，有一天他终于跳进冰河里去了。
4: 他跳冰河里了，
3: 要不是大军在那儿过把他给救上来，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桂如了，
4: 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的？
3: 那当然了，人是救起来了，闹了一身的毛病，他终身不愈。再后来呢，是我和大军，哎呀，反复的劝他呀，开导他呀，这么的，他慢慢的、慢慢的，才把这个脑筋给转过来了。要说桂如这人，真的特别要强。恢复高考之后，人家这勤奋努力啊，复习，终于考上大学了。
4: 上大学毕业也顺利的找了工作。
3: 再有一个，她嫁给了一个。就是离过婚的企业家，
4: 结婚之后生活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遗憾，
3: 不生孩子呀。
0: 那个企业家自己有个女儿，他又有个儿子，可是那个企业家不幸出了车祸，桂如他就剩一个人了，命苦啊。不是说他不能生育了吗？嗯，有个儿子，
3: 他收养。
0: 那这么说，他现在是个单身呢？
2: 是。他那个人那么清高，一般人看不上。
3: 安子，有一句话呀，我得提醒你。我觉得桂如和老蔫儿不会轻易原谅你的，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5: 姑娘，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才能喝成这样？
6: 不多，我还可以在这一拼。
5: 姑娘，你喝醉了？嗯？怎么样？要不要帮忙把你送回家呀？你送我回家？你是想占我便宜吧你？走，回家。
6: 哎，
5: 菲儿，姑娘，你别这样，你喝多了啊？干嘛呢？啊？想揩油啊？
6: 揩什么油啊？
5: 他喝醉了，你没看见啊？
6: 别喝醉了。
5: 注意点啊，我一看你就不像好东西。
6: 不是好东西。
5: 没错吧？

0: 年纪轻轻的不上，就知道玩电竞。哎呦，怎么办呢？妈，其实杜宝啊，在打电竞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我觉得应该鼓励鼓励他。
1: 还鼓励他呀？你知道他玩电竞花了多少钱吗？他的那些本事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0: 那总比他去搞那些黄赌毒要强吧？这现在电竞游戏它也是一项体育项目。
1: 国家还鼓励大家去比赛呢。可是玩电竞，它不是正当的职业呀，业余玩玩还行，老这么玩下去，人不就废了吗？
0: 那怎么办？你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吧？再说他都那么大了，你也左右不了他。
1: 我现在就在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谁来养我？我还能指望上他吗？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养你。哪有闺女养的？我有儿子，我必须让他养我。他还敢不养我，我就打断他的腿，一起送进养老院。行了，半夜了，黄太后啊，该上去休息了，快睡觉去。我回头跟他聊聊啊。
1: 行，那就拜托你了。

0: 说安博是好人，好人呢？安博，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哎呀，当年我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要不是您帮我还清债款，我现在早就露宿街头。再说您现在办这个夕阳欢乐园，专门做公益。
1: 那说你是活菩萨也不为过呀。你说的那是现在的我。安博年轻的时候也干过很多不靠谱的事儿，犯过很多不该犯的错误，伤害过一些不该伤害的人。
0: 那能怎么样？您又没杀人放火，那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误？
1: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不知道安博欠下的这些情，这辈子还能不能还得上了？

0: 我们在一起不合适。
1: 为什么？就因为我家里成分不好。
0: 可我不能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前途。
1: 你有前途了，那我的前途呢？
0: 现在是泥菩萨过河，我只能先顾自己。
1: 可是你说你爱我，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的。
0: 对不起，那是一时冲动。在现实面前，爱情一切不值。
2: 我啊，给许木预备了个拐杖，
3: 钛合金的，用着挺轻巧，也挺好使。
2: 你再过去见他的时候，替我捎给他呗。啊，
4: 不是，你想的可真周到。
5: 还是你惦记啊。
4: 安子，你放心，这个我一定送到。
2: 谢谢军哥。还有这个太好了。红姐啊，还有这是当年我在终南山的时候啊亲手采的何首乌，当地的方丈说差不多有100多年了。
5: 哇，100多年了
2: 啊。桂如不是一直说她头疼吗？你烧给她，让她用用，那如果能见效的话，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5: 心里还惦记着。哎呀，真的，你这想的挺周到的。安子，那他要不要怎么办呢？
2: 年轻的时候啊，不懂事儿，瞎折腾。现在到了这个年纪，越活越想得开了。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俩字儿：对亲戚、对朋友、对周围的人。都一样，就是情谊。
5: 真的是这样，还真是。哎呀，年纪越大吧，你活明白了，活开了挂了。是，
2: 我给你们俩带2箱朝鲜屯大米，在车里，一会儿下去取上。
5: 哎呦，你说他这个人，
6: 哎，你看阿哥吧，他做事吧，他就是周全。哎，你看谁都不落，你说
2: 我累，我走了。
6: 哎，你别走啊！
5: 吃饭，吃饭，吃饭！
3: 不吃了，不吃了。那个谁，军哥，你给我下楼把米拿上。

0: 哎呀，请当心了，不要紧吗？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哎呀，人老了，不行了。谢谢你啊。你在干什么？爸爸，滚！
1: 我来看看你。
0: 滚呐！我，
1: 爸爸，滚！
0: 爸爸，我陪陪你，我陪陪你。
1: 滚呐！滚！哎呦，滚吧。 老爷子，老爷子，陪陪你呗，陪陪你，爸，别动气，哎，永远不要回来，
2: 安哥，你赶紧走，赶紧，安哥，安哥，
1: 滚，
2: 你走吧，哎呀，你赶紧走吧，小徐啊，小徐，小徐，
1: 要，
2: 哦，
1: 要。
2: 啊！不是这个，在床头。哦，
1: 快快快！
2: 好，
1: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什么放什么地方。

0: 老首长，来，喝点水。哎呀，你说你这是何必呢？跟自己的亲儿子，你跟儿子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儿啊？哎呀，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唠唠。
1: 耻辱啊！俺家的奇耻大辱啊！当年曾经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就是因为他把消息传出去了，才被抓走，把命也给搭上了。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王侯，在我的面前，不要再提他。
2: 这可是我的老战友，我的老部下呀！
1: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枪林弹雨，赴汤蹈火，眼睛都被弹药炸瞎了。就是这么一个老同志。 这兔崽子出卖了他，
2: 我就跟他说：“
1: 老安家没有你这个人，以后不许你再进安家的大门。以后记住，他再进来，你就不许他进来，啊，不许他进安家的大门一步。你记住了没有？”

0: 你这个臭崽子，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出去的。什么不小心？他是我出身入死的战友，我的老部下，你竟敢出卖他！
1: 不，你饶了我吧！
0: 滚出去，永远不许踏进安家一步！
2: 哎呀，老刘，不是，老娘，节日快乐！送给我的啊？我又不是女人，有啥关的？我知道。哎呀，不是，这咋回事？这是，您咋回事？这相机，
1: 刚买的。
2: 对呀，多少钱？
3: 保密。你这个，
2: 不，这啥东西？你带的什么东西？
3: 什么啥东西？
2: 不是这个。
3: 不是，镜片都没有，你出什么洋相吧？这戴这玩意儿干什么？你这这
1: 这你不懂了吧？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啊？这不，
3: 年轻时候啊，咱没这个条件，现在这不有这个条件了吗？我得武装着，到你这得隆重。
2: 隆重哎！
3: 哎，
2: 我跟你说，
3: 嗯，
1: 我只能送给你一句话，
3: 说，
1: 老不正经。
3: 哈哈哈哈哈！
1: 专门给你送东西来了。 看看这什么，哟，这么大的何首乌啊！啊，这你认识啊？
3: 对呀，
1: 这头发特别好。哎呦，你比我强多了，我都不认识。哪来的呀？那个，这个是我们家大军，他那个舍友，哎，你知道什么叫舍友不？
3: 摄影师朋友嘛。
1: 啊，对对对，摄影的那些朋友送他的啊，他们不就是成天的跋山涉水呀，啊，去拍花、拍鸟、拍日出啊，哎，碰见这么一个宝贝。

0: 就把它给采了。你知道它生长多少年了？100多年了，顺手就采来了，这么幸运啊！我跟你讲，这个可珍贵了，这得多少钱呢？珍贵肯定是珍贵，值钱肯定是值钱，但是呢，咱不能谈钱，谈钱就不亲了啊！不许谈钱，咱们只谈友情。
1: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先猜猜吧，
2: 猜猜。
3: 好，
1: 小猜猜啊，你能送给我个什么礼物呢？
2: 很好玩的东西，
1: 很好玩的东西。啥东西？
2: 你猜呀！
1: 不是，行了，我不猜了，
2: 着急了，
1: 我还是干吧，不，
2: 先着
1: 心里头痒痒。
4: 快看看，这啥东西？拐杖啊！哎呦，哎呀，这还有手电！哎呦，还要报警！
2: 音乐，老年人，老年人。
4: 这东西我喜欢。
0: 不，无功不受禄，我受之有愧。太贵重了，这个啊，能动的什么禄不禄的？人大军说了，指名道姓说就得给你，我养好身体啊，咱们大家一起奔他100岁活。啊，
5: 好，那我就笑纳了。谢谢。
4: 哎，多少钱？
2: 多少钱？
4: 不是，
2: 你这东西肯定不便宜。
4: 不是，老梁，东西我确实喜欢，我也收下。但是多少钱？你就告诉我，180块的，那咱哥俩就算了。可是要是上1000块钱，那我就不能收了。你告诉我多少钱啊？多少钱？
2: 老妮儿
4: 啊，
2: 你要非要提钱的话
4: 啊。
2: 这我就得跟你说实话，
4: 就是什么兄弟之间就得实话实说嘛。多少钱？
2: 这个礼物不是我送你，
4: 不是你这搞得我糊涂了，不是你送给我，不是，不，那谁送给我的？
0: 那个前几天吧，我们去见安子了，他那个驿站吧，竟做善事。可好了，不要再跟我提他了。他这个人，就是全身插满了鲜花，在我眼里都是一堆狗屎。看你这话说太重了啊，出言不逊。几十年了，别计较了。他都害得我差点没命了，害得我终身不育，我能不计较吗？

行了行了。

0: 我那个何首乌送出去了啊，贵如接受了。我给你实话实说啊，我当时送去的时候吧，我思前想后，我没敢提你名，我怕他一听是你送的，他不接受。后来呢，我灵机一动，哎，我撒了个谎，我说是大军的舍友猜到的，大军送他的。
1: 这样他就接受下来了。那后来我想吧，反正你想给他补补身体是吧？他接受了，咱目的就达到了，对吧？
2: 红姐是真能宽我的心。
1: 文艳，怎么了？怎么了？啊，别哭，别哭。
2: 文妹，你妈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刚刚在家写作业，妈一进屋就坐在沙发上哭，劝都劝不住，问什么也不说，真是急死人呀！啊，文艳，有什么事儿你就跟你妈说啊，千万别憋着。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向更新，古老的神州大地，年轻的炎黄子孙，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共度中国年。
1: 春节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习俗。中国人对春节的重视与热爱，似乎从未改变。

0: 是中国的春节，历久弥新，华彩盛张。
1: 春节是世界的春节，
0: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 春节是我们的春节，
0: 源远流长，薪火相传。

0: 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感受每个瞬间。
1: 啊，除夕夜月亮怎么不见了？哦，原来被新年请去当灯笼了呀。
2: 哎，你写的什么？
3: 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的手上跑到我的手上。
2: 我红包好像也是这样的。
4: 来来来，大家看看我的杯子，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碰在一起发出了欢呼。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0: 写孩子的新装，老人的笑脸，将朴素祈愿藏进一副春联。

0: 解老人的笑颜，孩童的嘴馋，将快乐藏
1: 了，携举杯欢庆时溅起的果汁，唤起了谁的从前？
2: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
3: 写爸爸头上渐渐变白的鬓边，妈妈脸上皱纹的深浅。
2: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写长辈的笑容，晚辈的问候，挂满心间。
1: 写孩子们总在期盼长大，而大人们总希望时间
4: 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写新的一年，希望的种子，破土而出的果敢。
2: 如果你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要写行囊，写路远，
3: 写奔波的脚步在此刻停歇，歇在彼此身边，
0: 写平安简欢，写人间团圆，写远方旅馆寒冬不眠，
2: 写烟火漫天，写归心似箭，写太阳升起又是一年，写健康，写祝愿，写回忆蔓延，写过去点点，
3: 写岁月，写告别，写新的起点，写等待明天，
2: 写岁月的纽带，写文化的根弦，
1: 写华夏的土地上传承千年，岁岁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2: 站住！
1: 使命，奋进，忠诚，
2: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梅艳，有什么事儿你就跟你妈说啊，千万别憋着。大军，哎，你带文文出去待会儿去。啊，哎，跟爷爷跑步去，走，啊，
1: 妈妈要跟我说点事儿，小孩回避一下啊。
0: 去去去去去，
2: 我还不愿意听呢，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我们跑步去了。
1: 现在就剩咱娘俩有啥事儿跟妈说。哦，跟妈说，天塌吧，天塌下来有妈顶着呢，啥事儿没有，说吧，怎么了？
3: 妈，嗯，
1: 你还记得2个月前吗？长久说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2个月前？哦，哦对。 是有那么回事儿，他喝酒喝多了，还在那酒店住了一夜，是吧？
3: 您知道他在酒店里干了什么？
1: 干什么了？
3: 他和他大学同学江小梅发生了一夜情。
1: 你听谁说的呀，文英？不会吧？
3: 这不是八卦吧？他亲口承认的。这个臭小子，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儿呢？
0: 他一点都不糊涂，他还说对那个女人要负责任。
3: 什么责任？你听他说，他在那胡说八道呢，他脑子进水了，他。
0: 那个女人都怀孕了。
1: 真怀孕了，妈，完了完了，这回是完了。哎呦，他摊上是烂泥喽！你说我怎么办？文艳，不管到什么时候，妈坚决站在你这一边儿，啊，妈给你撑腰，你放心。
4: 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臭小子！我要离婚。
5: 哎，师傅们，你们好，你们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我们这儿啊是夕阳红乐园爱心冰柜啊，天气这么热，大家都辛苦了。
5: 这都不要钱？
4: 对，不要钱。
5: 要领一瓶吧。
4: 哎，大家有点秩序啊，我们大家稍微排一下队，不要影响交通，好不好？来来来，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0: 还是按摩想着周到吧。哎，100块钱，还有苹果，哎，这还有。
1: 这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啊。

0: 谢谢。小雷啊，我跟你说过不要来找我，你怎么回事啊？我也跟你说过，你不能不接我电话。
1: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呢？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你想怎么办吧？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只是想知道我肚里的孩子管不管。
0: 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你，我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就越应该去面对。你不能老躲着我，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1: 我没有躲着你。
0: 小美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个孩子？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况且他是你的孩子，我不能不要。那你有没有想过？
1: 这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办？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跟文燕结婚10多年了，一直没有什么问题。文文今年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最关键的时候，你说这事儿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文燕。
0: 文文，我爸我妈，我整个家都完了，你知道吗？既然你那么幸福，那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为什么找我？那天大家都喝多了。其实我不想打扰你们的幸福。 其实我觉着我这么赖着你，也挺不应该的。但是我作为母亲，我不希望我肚里的孩子一出生就遭人耻笑，所以我希望你能在我亲人面前做做样子。
2: 等这孩子出生以后，我们马上分手。没了，你看看，奶奶给你做的太隆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还是要吃。
3: 爸，你放心，我知道，不会绝食的。走。
4: 文燕，你听我说，文燕，文燕，文燕，你别过来！
1: 文燕，你听我说，我特别诚恳的为我所犯的错误向你道歉。你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会跟他断。 我一定跟他断，文燕，我说了你也许都不相信。那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就怀孕了。
2: 妈，
1: 必须跟他断。
2: 我听妈的。
3: 你听妈的？
4: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我一定跟他一刀两断的，爷。刚才他给我打电话，我一个都没接。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把他的电话号码删掉，好吧？文言，
4: 我觉得不脏，
3: 心里把他删了就行。
2: 我心里面没他。
3: 你心里有没有我跟孩子？
2: 当然有你跟孩子。
3: 你走，我不想看到。你带着孩子走，回去住几天。
4: 我去住妈这儿，
5: 我也要在这儿陪妈妈。
4: 宝贝，
3: 听话，跟爸爸一块儿回家啊。
2: 那我现在文文回家，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啊。文文，跟爸爸回家。

0: 你怎么来了？我是专门来这儿等你的。等我？啊！你不会让我给你洗衣服吧？这我可干不了。
1: 姑娘，你说你啊，昨天喝成那样，你吐的溅了我一身，还不该给我这个老头认真的赔个礼道个歉吗？
0: 啊！这我，哎，对不起啊。
1: 这个是你的吧？哎，这怎么在你这儿啊？我以为我落酒吧了呢。
0: 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1: 谢谢啊。
0: 年轻的女孩子，干嘛要喝那么多的酒啊？以后少喝点，要不然你像昨天那样，多不雅观。
1: 昨天那点儿没事儿。
0: 你在这儿给人家陪酒啊？
1: 啥陪酒啊！我是这儿的歌手，那捧我的人可多了。哎，小瑞有空啊，来捧场啊！
2: 我是没这个空啊，就是有空，一般我也不大会来这种地方。
1: 这种地方，这什么地方了？这呀，老保守。
0: 再见。
1: 好，
0: 再见，小歌手。
1: 嗯。
2: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别缠着我们了。
0: 我找你没事儿。 我找他有事儿。

0: 爸，我们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嗯，秋萍。
2: 哎呀，
1: 回来了啊。
2: 嗯。
1: 哎呀。

0: 妈呢？
1: 什么你妈呢？你妈啊，说你们要回来了，给你们买菜去了，说给你们做点好吃的。怎么了，孩子？
0: 爸，我有点犯困，想进去睡会儿。
1: 啊，那就去屋里躺会儿吧。
0: 那我进去了哈。
1: 哎呀，好好好。不是咋回事啊？这一回来就困了，怎么回事？
2: 爸，工作压力啊太大了，才放松下来，精气神儿一下子就全垮了，能不犯困吗？哎呀，我也要进屋睡一会儿了啊！
1: 不是，哎，不是，等等等等等等等，坐坐坐坐。
2: 爸，你想说什么？
1: 不是，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怎么还不要孩子了？
2: 爸，我不是跟您跟妈说了吗？我们现在想过二人世界。
1: 行了，那也不能总不要孩子呀，啊？老了怎么办？怎么养老？
2: 爸，这都什么时代了？现在养老是靠国家，你们不也吃养老金吗？
1: 我们现在还有你这么个儿子，你说你们将来靠谁呀？老了怎么办？总不能两个老眼对了老眼啊！啊，
2: 爸，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1: 什么现实的问题啊？
2: 你想，我们俩都上班，生了孩子谁带？你们给带吗？你们给带，我们就生。
1: 我才不给你带孩子，一代管一代，我没那么贱。
2: 这不就得了？爸，您呐就别管我们的事儿了啊。
1: 不是，儿子。哎呦啊！不是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这是，
3: 是不是遇着啥不顺心的事了？
2: 啊，
4: 你说对了。哎呀，愁死了都！你瞧我们俩这一天这闹心。
3: 这你看你，你们俩都磕磕绊绊，这一辈子都过来了，还有什么闹心的？有啥事儿还不能商量？
4: 哎呀，是儿子的事儿，家丑。
3: 长久啊。长久咋了？
4: 家丑，我都说不出口。
5: 哎呀，安子他又不是外人，是不是？有啥说不出口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那个宝贝儿子，这不跟同学聚会吗？
3: 嗯，
5: 在一块儿喝酒，后来呢就上宾馆了，又开房了，一夜情了，结果呢还怀孕了。
4: 你说。哎呀，真要命！这结婚十年也怀不上孕，你说他们这一夜情还怀上孕了，还死乞白赖非要生下来，这就沾上了。
3: 这长久，亲口跟你们说的？
4: 还用他说吗？
3: 你不是这孩子平时看着挺稳当的？
4: 是啊，蔫人出帽子嘛。
3: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们俩应该跟孩子好好的聊聊，你得把事儿弄清楚了。是那女的说她怀孕了
4: 啊？
3: 她生出来了吗？她不没生出来呢吗？再说了，就算她生出来了，这孩子也不见得就是长久的呀。现在这个社会，这年轻人哪儿说得准呢？
5: 你别说，
4: 嗯，
5: 安子说的这个有道理，是不是？
4: 嗯，
5: 这个事儿咱没搞清楚呢，是不是？你呢，去亲自找他们同学，你了解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不能让咱儿子背这个黑锅呀，是不是？还亏了你了，你这要不提醒啊，我俩还把这茬给忘了呢。你这，
4: 对，
5: 真得谢谢你。
3: 你把事情了解清楚了，要是真是，你就那也是那么回事；要不是的话，你不能让人孩子背着黑锅，对吗？
5: 行了，那个我们家事儿就到这儿了。你看，这不嘛，就因为这个，连下龙湾都没去成。哎，我问你来干啥来了？
3: 我来看看你们。

0: 看得真是。嗯，秋萍，吃点馒头。我不吃主食，怕胖。哎，
1: 秋萍啊，这可不行啊！你不吃主食，微量元素就会缺的，你身体营养就不均衡了，这样啊，既不利于你怀孕，也不利于身体啊。
2: 爸妈，你又来了啊！我和念经的。
0: 怎么了？
1: 呀，秋萍啊，你耳朵怎么了？
0: 怎么了？
3: 这是啊，这怎么起茧的了？
1: 什么茧的？茧子，茧子，这儿
0: 没有。臭心，孩子没正形啊！
3: 真是，我唠叨怎么了？嫌烦呐？我告诉你，没准啊，唠叨唠叨就好事成真了。
4: 老妈，我们不是不能生孩子，是不想要孩子，
0: 这里边可天壤之别呢。
1: 这可不好说啊！你们结婚都2年多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妈，我们是没准备好呢。秋萍呢，刚刚升职，还涨工资了。不好好干去生孩子，能行吗？
5: 不是，怎么就不行啊？不是，哎，我跟你说啊，你妈那会儿刚生了护士长吧？
0: 嗯。
5: 哎，就那个时候就怀着你了。工作，我跟你说啊，那叫什么？
0: 工作生产两不误。你们那个时候是工作节奏慢，单位还离家近，下了班一撇腿就到家了。
5: 哎，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现在每天上班挤公交就要2个小时，几乎天天加班，
0: 不到家里累得跟死狗，能比吗？怎么就不能比呀？我那些老同事的
3: 儿子、女儿，人家都有孩子了，人家天天也挤公交啊，人家也上班啊，那人家能生你们咋就不能生呢？
4: 妈，人家生孩子都是爷爷奶奶给带，你们愿意给带吗？
3: 哎，我什么时候说不给你们带了？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怎么不愿意带呀？我愿意带呀。
4: 哎，老伴儿，
3: 嗯，
4: 我不愿意带啊。
3: 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自己搞定，咱们再给带孩子多累呀！你呀，
4: 哎，
0: 看到了吧？您跟我爸意见都不统一，还来要求我呢。
4: 哎，
3: 你们啊，先把自己的意见统一，再跟我们商量吧。
4: 不，你们不是没生的吗？你们要真要是生了，我们还能不看吗？是吧，老伴儿？
3: 就是啊。
0: 对呀。爸，生孩子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们想要的时候自然就要了。
3: 秋萍啊，这可不一定啊！你现在是年轻，等再过了几年，你就不一定能怀上了。而且呀，高龄产妇那还容易难产，你也得为你自己考虑考虑呀，对不对？
6: 妈，我们不是想趁着现在多挣点钱，给孩子一个好的条件吗？
3: 你看现在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多高呀，我可不能让我孩子输在肚子里。
7: 小的都有理，脑袋呀瞎操心。哎呀，爸妈，你们就别抱怨了，我俩不会改变主意的。
8: 对，我们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啊。
9: 不是你谁孩子？我跟你讲，哎，孩子，你把那天晚上的情况你再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8: 阿姨。 那天晚上，乔小梅怪怪的，自己没喝多少酒，一个劲儿的灌长酒。
7: 那就是说，乔小梅还比较清醒。
8: 对，她很清醒。哦，可后来，长酒喝多了，醉醺醺的，乔小梅就把她弄上车，叫了代驾拉走了。
7: 那再后来呢？
8: 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了，但当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喝多了。
7: 理解。

来瓶矿泉水。

0: 大姐，你什么意思呀？我刚才开车故意没有别到你，是为了放你一马，懂吗你？把包给我。 走吧，
1: 大姐，你够意思。

0: 钱包，你还挺聪明的，知道在钱包里面留个电话号码，要不然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找到你呢。
1: 哎，别走，那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的辛苦费，拿着拿着拿着，就当我谢谢你了啊。
0: 没素质。
1: 哎，谁没素质呢？我知道你钱多，不缺这一点钱，我不想给你呢。

0: 苦了，很成功，休息一会儿啊。
1: 好，
2: 谢谢。
0: 英子，
3: 哎，
0: 渴死我了。
3: 来，
4: 阿姨们好。这天这么热呀，你们一定渴了，我给你们拿点水。
0: 你们哪儿来的呀？
4: 啊，我们是夕阳红乐园的，专门做公益的。
0: 我们演员啊，不能喝外面的水，拿走吧。
4: 不是，阿姨，我们这水没有问题，可以喝。
0: 那可不行，谁知道这水里有什么呀？万一喝坏了肚子怎么办？我们演员一会儿还要演出呢，拿走吧。
4: 不是。
5: 对了，英子，
0: 你去买箱矿泉水吧。
5: 好，
0: 啊，
4: 行，那这是水先放着了啊，你们随时喝，随时都可以喝。
0: 拿走啊你！
3: 那
0: 咱们还是喝矿泉水。
3: 好，我给大家买矿泉水去，等一会儿啊。行，你自己打着啊。
6: 来，辛苦了啊，辛苦了，喝点水。辛苦了，喝点水。
4: 阿宝，他们不接受啊，谁也不喝水，
7: 谁不喝？
4: 韩阿姨不喝，其余的人也都没喝。
7: 哪个韩阿姨啊？
4: 就是阿嬷认识那个韩阿姨啊。
5: 韩慧茹啊？
4: 啊。
5: 哎，跟你赌气呢，那这很正常嘛。
7: 你放心，我俩去，保证说通他。
6: 不是，那水呢？
4: 水我想都拿过去了，就没拿过来，放那儿了。
5: 走，
7: 放心，看我的吧。
5: 我们俩去。
7: 走，
5: 我们俩去，走。
8: 让一下，
5: 慧茹。哎，姐妹们，过来喝水啊！快，姐妹们都过来喝水。
0: 等，这水哪儿来的呀？
7: 夕阳红乐园呢？
5: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们俩是从他那边过来的？
7: 是啊。
0: 这么快就被俘虏？
7: 哎，这啥意思？
5: 你看看
7: 那个桂茹，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有结。是，安子过去犯过错误，可是这水没错啊，水还总是要喝的。
5: 桂茹啊，你说你这何必呢哈？
0: 你们记住了，只要跟他有任何关系的，我概不接受。英子，你去买水了，这水不能喝。
3: 你。
0: 我们就喝英子买的矿泉水，来，大家喝水吧。来，
7: 都一样的嘛，桂茹，你看。
5: 对呀，
3: 啊，来，大家喝水吧。
0: 啊，站个队吧，老妮儿、英子，我们在左边，看看你俩站哪边。
7: 那个，我们中立。
0: 你，
5: 哦，不行哈，那不行，这么的，我们两口子回家商量商量，然后回头跟你汇报，好吧？
7: 我们商量。
5: 哎呀，你快拿走吧。
7: 我拿走了，别
0: 吵。拿走吧，
3: 一会儿还演出呢。
5: 好，啊。
0: 喝你的水。
3: 哎，好，
0: 大家喝水啊。
3: 来，
7: 那边。
8: 安子。
7: 呀。
9: 这咋还扛回一箱了呀？

0: 哎，你好，
1: 吃什么呀？
0: 来十个面筋。
1: 好嘞，十个面筋嘞，到嘞。
0: 再来半打啤酒。
1: 好嘞，老板娘，拿啤酒。
0: 要冰的。
1: 好嘞，冰的。老板娘快点啊！哎，快点，拿啤酒。快点，快点。哎呀，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谁啊？
2: 你凭什么拿别人钱？
0: 别人的钱？这是我女朋友的钱。
2: 拿别人钱没出息，拿女人钱更没出息。
0: 你还教育起我来了？那你拿谁的钱？
2: 我拿我妈的钱。
0: 你拿你妈的钱？你妈的钱是不是女人的钱？啊？咱俩半斤八两啊？喝酒。
2: 凭什么跟你喝酒啊？
0: 咋了？
2: 你拿了我的钱，你要把钱还给我。
0: 你没睡醒吧，弟弟？啊，你把钱给了菲儿，这钱啊就不是你的了。
2: 我的钱是给他的，不是给你的。
0: 想要钱是吧？行，咱俩拼酒，来啊。
2: 我凭什么跟你拼酒？
0: 哟，你怕了？你是不是怕了？你怕的话这钱就拿不走。你喝，拿走。
2: 我告诉你，我啤酒还没喝醉过。
3: 你还差我一瓶呢。
4: 哎呀，
3: 我
4: 别喝
3: 了，差我一瓶呢。
4: 喂，他怎么回事啊？
0: 他想把这500块钱拿走，我能给他拿吗？不可能，我跟你讲，根本不可能。
4: 行了，你别喝了。
5: 怎么了？哎，
6: 妈，我认识了一个唱歌的女孩，我想跟她交朋友，后来拒绝了我。
5: 唱歌的女孩？在哪儿唱歌啊？
6: 在酒吧。
5: 在酒吧唱歌，这女孩有什么好追的呀？省省心吧，啊！
6: 她很漂亮，还很善良。
5: 你们认识才半天，怪不得前面的女孩子都甩了你，你太没有社会阅历了。
6: 她跟前面的女孩不一样。
5: 可她拒绝了你啊！哎呀，别再纠结了啊！
7: 不行，我就要追她。

0: 欢迎光临，两位美女身材真好，我们店的旗袍啊特别漂亮，来到这边来，这边来挑一件喜欢的试一下。这小子儿真甜，给你们挑一下啊！欢迎光临，谢谢。这件怎么样？很修身的，很有女人味。
1: 素了，
0: 那我再给您换一件。哎，这件好吧，手工刺绣的，特别符合您的气质。嗯。
2: 再帮我看看吧。
0: 那好吧，我给你拿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呦，人家这么客气，咱不买都不好意思。
1: 没事儿，看我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0: 来，您看这件好看吧？
3: 哇，那漂亮，
0: 是吧？试一下吧。
1: 哎，试一试吧。
0: 来，我来，哎，那这边给我到试衣间来啊。
1: 嗯，好，哎。

0: 拿着。白先生。
1: 嗯。
0: 艾先生，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不是做慈善吗？
1: 是啊。
0: 我现在给你一个做慈善的机会。
1: 啥机会？
0: 借我点钱呗。
1: 给你点钱？
0: 嗯。

0: 借多少？2万块。
1: 你们要借钱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借啊，就算了。当然是有急事才找你。走走走，
2: 哎呀，这，我来。
3: 我跟你们素未平生，凭什么借钱给你？
2: 不是安先生，你看啊，那就慈善不就是谁有需要你就帮助谁吗？
3: 我现在就最有需要了，我特别缺钱，我现在，您得帮帮我嘛，这不是？你这小嘴还挺能说。做慈善可不是谁需要帮助我们都要帮的。我们有钱是要花在刀刃上，而这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是正经事儿，得有意义的事情，知道吗？你得说出你的理由啊，是吧？如果我认为你这个事儿 真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一帮的事情，也许会帮着。哎呀，
2: 不是安先生，我这说了你也不信呢。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一趟呗？
3: 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走吧，先生。
1: 走。
2: 哎，阿妈，阿妈。
3: 桂如姐，真没想到现在这旗袍怎么那么贵呀？
4: 就是，哎，咱们再去看看定制旗袍，如果带料加工的话，应该会便宜一点。
3: 嗯，是。
4: 哎，英子，我怎么记得你是会做旗袍的呢？
3: 但这么多年不做了，哎呀，这手艺不行了，都丢了。
4: 年轻时候的手艺忘不了的。
3: 你什么意思啊？让我帮忙啊？
4: 对呀、啊，如果定制旗袍不行啊，我就打算请你帮忙给我们手工缝制，怎么样？
3: 哎呦，我这手艺能行吗？你们要演出的。
4: 当然行了，你心灵手巧没问题的。
3: 那你要信得过我，那我就试试。

0: 你们干什么来了？
1: 我们来找狗的。
0: 你们带钱了没？
2: 带了。
1: 带多少啊？
0: 我们得先看看有几条狗吧。
3: 走，跟我进来吧。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1: 俱乐部停了，人又没废，该练还是一样练。你就说句痛快话，比赛你还打不打了？打。
2: 今天来也是想。让你帮忙把我的球员给收编，让他们顺利的可以打上巡回赛。报仇报什么仇啊？我需要你们几个小屁孩给我报仇吗？这么喝酒会喝死人的，你知不知道？
3: 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一点，主动一点，不然等待你们的就是被分流、被遗忘、被淘汰。你们想要这样的结果吗？
2: 你是真的希望我一直单着吗？还是说就跟生孩子一样，嘴上说着不要生不要生，前阵子我生病去医院做手术，你又怕我不能生了。
4: 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说不去就不去，这几天训练也不参加，你根本都不知道梁晓安他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0: 这么多狗啊！啊，全是流浪狗，马上送屠宰场。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有人想吃肉啊。那你们这狗，这多少钱一条啊？
0: 按市场价批发得200块钱一条，至少20000吧，这些。
1: 那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只要付20000块钱，这些狗就可以自由，是吗？
0: 当然了，我就是为了赚点钱嘛。行，那我们就付钱吧。
1: 行，拿钱取狗，
0: 要不然明天一早全送屠宰场。
1: 那就别明天早上了。那个，你这微信有啊？
0: 有，微信、支付宝都有。
1: 我就给你转过去算了。
0: 我扫你啊！好嘞，收到了吧？哎，好嘞，啊，在这儿交给你们了啊！来，兄弟们，走，跟我喝大酒去啊！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钱付了，我走了。
2: 哎，不是，你等会儿。
3: 你这事儿办得太顺利了，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安顿这些狗狗呢。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慢慢想吧。我走了。哎，不是，狗子，快快快，早点，要走，快点，快点。怎么办啊？
2: 这么多狗狗，我觉得吧，好事儿呢，咱们也做了，是不是？咱们呢就把这些狗狗们放生吧，大家自求多福。那不行，我们不能把它们放生了，万一狗贩子看到了，不又得都逮回来了？那你说怎么办？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俩在这守着。
3: 明天一早，咱们赶紧联系小动物保护协会，让他们过来安顿这些狗狗。
2: 你不会是说咱们在这儿睡一夜吧？是啊。你开玩笑吧？谁跟你开玩笑了？
3: 我可不住啊，我有洁癖啊。
2: 不是，你住不住？
3: 不是，你听我说，我对那个狗啊有一点过敏。
2: 你要不住，你自己走，我在这待着。
3: 不是你，
2: 老公。
4: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那边喝水啊！我走了啊！来，喝水。来，行，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去。来，这边。
5: 喜欢宠物的人，多半都比较善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6: 厨房里还有什么现成吃的吗？
3: 现成包子。
6: 你给我拿几个，再备2瓶水。
3: 好嘞。

0: 今儿这包子馅儿有点咸，喝点水吧。哎，安局长，我说你这个人真够实诚的，我让你给钱，你就这么的钱给了，你就那么相信我了？我就是因为不相信你，才莫名其妙又跑回来转了一圈。多亏我是又回来了一趟。
1: 要不是你看你那红毛到现在都没个影，你得饿成什么样？
0: 你怎么对这流浪狗这么上心呢？
1: 韩先生，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是跟这些流浪狗一起长大的，我可心疼它们了，见不得它们受委屈。我但凡有点能力，我绝对是要帮它们的。
0: 看来我这眼睛还真没看错。
1: 你还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韩先生。其实有时候啊，我也犯点坏，要不然，你说这社会这么复杂，我咋混呢？
0: 够江湖！不是你这么整天到处瞎混，你爸你妈不管你啊？
1: 嗯，走，没了。
0: 没了。哦，对不起。没事儿。那咱们俩这缘分还真有点特殊啊。不打不成交，没准咱们两个还真能成为不错的忘年交。我看。
1: 你岁数比我爸大，要不然我以后就管你叫安伯呗。
0: 嗯，
1: 安伯。哎哎，安伯。
0: 嗯，
1: 我叫你呢。
0: 你叫我呀？
1: 啊。
0: 哎哎。

0: 姓安的，几个意思啊？想非礼我女朋友？
1: 混蛋东西！
0: 不是你
1: 说我什么？
0: 我说你想非礼我女朋友。
1: 就你这道号的，还好意思说是人家男朋友啊？

0: 你昨天晚上说去找吃的去了，这一溜杆子就没了。你找吃从昨天晚上一找到现在吗？啊！
1: 我能不是回家没出来吗？我爸在家。
0: 你爷爷在家，你该来你也得来啊。你他妈把一个女孩单独放在这个地方，我不回来陪她的话，她怎么办？她出点什么危险谁负责？
2: 狗仔，你什么意思呀？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有道理，你还在这跟安博吵架。
1: 嚯，连安博都叫上了。
0: 啊！你怎么不叫干爹呢？啊！
2: 简直就是！
0: 是是是，你干爹有钱，让他带你去开演唱会去啊！
3: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说我说什么？
3: 我让你闭嘴！
0: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
0: 我让你滚！没听懂啊？
3: 滚！今天菲儿在这儿，改天咱们单独约，啊？单独约？
2: 你赶快走！
3: 等着。
2: 无赖！菲儿，
0: 你怎么会找这么个男朋友？
2: 安博，他根本就不是我男朋友。
4: 妈，哎，爸，哎，我想，我还是回去住吧。
5: 文燕，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和你妈都站在你这一边。
4: 文燕，妈就是心疼你，想让你在这清静清静。
5: 妈，
4: 嗯，
5: 我还是想回去，我想和长久好好聊聊。
4: 文燕说的对，孩子要回去，你就先让他回去吧。
5: 还是在这住一段吧，等那长久把那事儿处理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你再回去。我老在这住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4: 现在吧，我就怀疑这乔小梅是拖延时间呢。她想把这孩子生下来。哎，实际现在呀，天大的事儿都好解决，只要她把这孩子一生下来，那麻烦了就不好办了。
5: 关键是孩子不在他肚子里。
4: 对呀，你现在就是想办法让他把孩子打掉。我们想办法有什么用呀？我们让他打，我们也不能强迫他呀，得他同意呀。他同意，他能同意吗？啊，这人呐，鬼得很。那个伟红，你就先让文燕回去跟长久好好商量商量，让他们拿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5: 你现在就这么干靠着，这不是办法。那倒
4: 也是。行，那你回去吧。嗯，
5: 回去跟长久好好谈谈啊，心平气和的谈，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来，别较劲。
4: 哦，别呛着茬儿。
5: 嗯，
4: 你放心，毕竟那么多年夫妻了。
5: 嗯，好，妈相信你。

0: 曹，
1: ，
2: 这是哪个国家的装扮？真好看。
1: 好看啊。
3: China， 啊 ，Made in China。
2: Made。哦，这国家我知道，厉害，这国家厉害。行。啊，我你净逗我，这不就是中国吗？我呀，做了点红枣莲子粥，还有小菜和水果。
1: 是吗？啊，我最喜欢吃红枣莲子粥了。耶，
2: 那你们这一老一少挺有意思啊。这也是安博的最爱呀。
1: 是吗，安博？缘分呢？
3: 啥缘分啊？安博是知道啊，这个玩意儿喝再多，也不会喝得当街吐。哎，走吧。啊！
1: 哇塞，安博！啊！你这这么厉害呀？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没仔细看，这什么都有啊！哎，安博。啊。我看你的门口一个大牌子，还一个大冰箱，那什么人过来喝水都是免费的，公益啊？
3: 算是吧。
1: 哇，哎，安博，你以前做什么的呀？
3: 以前啊，什么都做，什么挣钱做什么。到了这个年纪做不动了，所以啊，就守着了。
1: 那就是创业呗。我以前也听别人说创业挺不容易的，那你这一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吧？
3: 我们那会儿啊是改革开放之初，所以相对啊，这生意还比较好做，做的人少嘛。就是那个时候做生意呢，是需要去找销路，现在需要找货源，你懂吗？
1: 销路啊，货源。我以前听我爸妈好像也这么说来。
3: 你爸妈也是做生意的？
1: 啥我爸妈呀，说我养父养母，我爸妈早就没了。我养父养母说我是三岁的时候被别人送了他们家的，不过他们对我挺好的，我就是恨我爸妈。
3: 那个时候做生意是很辛苦，每天跑来跑去的，损失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尤其牺牲最多的是和家里人相处的时间。
1: 哎，韩博啊，那你家人跟你一起住吗？怎么没看见他们呢？啊，
3: 我女儿在美国。
1: 你有个女儿啊？
3: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吧？
1: 跟我差不多大？哎，那你俩这岁数差的有点多呀。
3: 安博是到了40岁上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女儿，知道吗？啊，好了，你随便看吧。啊，我去给你看看那个莲子羹怎么样了。嗯。哇。怎么样？
2: 啊，好喽。安博，你为什么要跟菲儿撒谎啊？
3: 你话多了啊。

0: 你打算怎么办？
1: 他让我照顾他，让我去见他父母，骗他父母说我们要结婚了。
0: 你去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就是你想去呗。
1: 同意我去。
0: 我有得选吗？
1: 我答应你，我就是去敷衍一下他父母。
0: 梁长久，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对那个女人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我对天发誓，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天晚上我的确喝多了，醒了就是第二
0: 天。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解释。这种事没有人会冤枉。我告诉你，我今天是为了孩子，我不想拆散这个家。
1: 我也不想拆散这个家，
0: 不是你想不想的事儿，说有什么用？
1: 我真的希望这个噩梦赶紧过去。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没有电池了呀？
1: 没事啊。啊？也可能是没电了。
0: 功放不会坏吧？
1: 也可能是没有电池了。哎呦，
0: 那怎么办？
1: 要不我回文化宫去取块电池？
0: 文化宫来回40分钟呢，那太久了吧？
1: 那这一时半会儿，咱俩也修不好啊。
2: 这把大伙都晾在那儿了嘛。
0: 老同志，我这有一个，要不你们先救救急。不需要，别自作多情。
2: 临时用一下，对人格上没有任何损害。这
1: 也不能看着大家在这挺着。
0: 要不，韩队，这大家伙都在这等着呢。
2: 要不，救救急。行吧，算我租你的，到时候给你钱。啊。
1: 那都好商量，那你们先拿着用吧，啊，先拿着用吧。不客气，不客气。
0: 好，来排队，快。

0: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1: 有点难度是吧？我要去桂林呐！我要去桂林。
0: 阿伯
1: 啊，
0: 干嘛呀？这是又唱又跳的，乐呵坏了！我看
1: 啊，
0: 对上线了。
1: 现在放的音乐是咱们的音响放出来的。
0: 哎呀，哎呀，厉害呀！
1: 你看着吧，
0: 啊，
1: 一会儿你那个韩阿姨，
0: 啊，
1: 她得上门来找我呢。
0: 对呀，她得来换机器啊。
1: 这都什么话呢？她得上门来看我，看我懂不懂？
0: 啊，看你，啊，哎，那我得准备俩菜儿，你俩得好好聚聚。
1: 这个聚聚嘛，现在可能这火候还不够。但是你备两份好茶，
0: 行，
1: 备点小点心，听我的，
0: 明白
1: ？OK，OK。
0: OK? OK 嗯，
2: 那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2: 你别跟我装，你自己吃。就那个女人，不是让你去见她妈吗？你去吗？
3: 我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3: 这不明摆着吗？他想当成既定事实，让我乖乖就范。
2: 哦，原来你明白啊！笑什么笑？那你为什么答应他？
3: 他那天把自己说的太可怜了，我就心软了。
2: 那天晚上是不是也这样？特别可怜，你心就软了？
3: 没有你，老婆，咱能不纠结这事儿了吗？
2: 我想去见那个女人。
3: 那你俩还不打起来啊？
2: 你是我老公吗？你了解你老婆的脾气吗？我是泼妇吗？我会跟她吵架吗？我去就是想告诉她，梁长久是我的老公，想拆散我们这个家门都没有。打啊！打电话。
3: 喂，叫小美啊，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4: 好啊，去哪
3: 儿？三大左岸咖啡厅，我现在就过去。
4: 好，
2: 吃早饭。

0: 好，完美。这个，
1: 哎，
0: 这就完美了。
2: 有人吗？
0: 来了，那你快去吧。少碰，少碰。
2: 有人吗？
3: 哟，桂如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4: 我来还公放金，一共多少租金我给你？
0: 这哪能收钱呢？
4: 不是我的钱，是文化馆的钱。
0: 我知道，我们这做的是公益，真的不能收钱。
4: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咱们泾渭分明。快说吧，多少钱？
0: 桂如，你给了我钱，我没法下账。
4: 拿着吧。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下账。
4: 250，就这么定了。

0: 喝茶还是吃点心呢？
1: 吃饭。
2: 带你吃饭了？怎么还走了呢？买东西去了？
1: 咱们吃饭。
2: 嗯？哦。

0: 你认识我就行。
1: 女士，有什么需要的话，直接扫二维码就行。说吧，你想怎么样？我只想要这个孩子。外面男人多了，你干嘛非要找我老公？这不是我找他的问题。长久应该把我们俩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了吧？我只想让他给我的亲朋好友有个交代。
0: 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很多人都是得寸进尺，一步步来的。你想多了，我没想跟他怎么样。你不怎么样，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想你今天应该是过来解决问题的。那么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只想让他见见我的家人。我妈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0: 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那是你们家的事儿，跟我们家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缠着我老公就行。
1: 把我逼急了，我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的。比如去他们单位，
0: 你这是威胁我吗？
1: 我作为女人，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人跑了，心情一定很糟糕。但是你要记住了，这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那么你今天来找我，我们就必须去面对这个事情。我只想要这个孩子，而且我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遭到别人的耻笑，所以我希望长久能够陪我去见见我的母亲。 去见见我的亲朋好友，把这段时间度过去，就这么简单。我不管你信还是不信，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2: 谢谢了，
3: 好，谢谢。
2: 哎呦，谢谢安哥，
4: 客气客气。
3: 歇会儿，正好，谢谢。哎，走，丫头，你是想吃包子，还是又打算在我这儿借点钱呢？啊？这怎么了？这是？谢谢。这是那红毛干的。 报警啊！你找我干什么？真没用。

0: 说说吧，这怎么回事儿？安博，那天那个事儿以后，Boss他特别生气，他说我被你勾引了，我就跟他吵起来了，结果就成这样。他还说要把我赶出酒吧呢。他有什么权利说赶你走就赶你走？他舅舅是酒吧老板。
1: 所以他平常那么蛮横呢。你换个地方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赖他那儿？
0: 我就是想离开呢，他才威胁我的，后来还动手打我。
1: 你是不是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呀？我怎么会舍不得离开他呢？如果是这样的话。
2: 还真得认真的想个办法。你见过他了？你去见乔小明的母亲吧。为什么呀？他肚子里毕竟是怀了你的孩子，你去见一下他的母亲，走个过场，也算是人道主义。再往后，他要是耍什么花样。 就看你的定力了。
1: 你能不能相信我？我真的对他没有任何感情了。
2: 我怎么相信你？
1: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
2: 我清楚我自己，但我现在不清楚你。

0: 你干嘛？你疯了呀！文言，就想让你知道，我心里面只有你。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拿纱布。文言，我求你相信我，我求求你，你相信我，长君。
1: 安哥，
2: 凡子，
1: 真是你啊！想死我了，安哥，
2: 太久不见了啊！
1: 安哥，这我给您带了一瓶酒啊，是威士忌。

0: 走走走。
1: 韩哥，韩哥，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您讲，您上次我见您是5年前我酒吧开业的时候，您过来给我捧了个场。嗯。这一去就5年，就您就了无音讯了。我今天见到你，我心太激动了，你知道吗？
2: 是。嗯，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咱们都5年不见了。
1: 对啊。韩哥，那您这次回来，肯定是要东山再起了呗？
2: 什么东山再起啊？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就应该看清形势，认清自己，做点力所能及的，做点有意义的小事儿就可以了。
1: 啊，韩哥，那个，您找我过来这儿，光吃个饭，没别的事儿吧？
2: 一是好久不见了，在一块坐坐聊聊。再一个，我想，如果你那儿方便的话，我想安排个小歌手去你那边唱歌。
1: 这事儿，安哥，这么小事，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这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2: 那怎么行啊？这是有劳张总，怎么可能电话里就说了呢？
1: 没有，安哥，我说心里话，您要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您说小弟当年最困难的时候，不是您借给我这笔救命资金，我有可能就跳楼了。看，
2: 不说这个，说这个远了，啊，
1: 安哥，今天这顿我请，必须我请，你千万别跟我抢，好不好？来，服务员，
3: 料子可好了。
4: 是啊，啊，
3: 英子，啊，他们已经把旗袍都裁剪好了，接下来。我就得拜托你了，
4: 看您说的，嗯，我不帮你谁帮你呀？
3: 放心吧，太好了，那就让你费心了啊。
4: 什么时候用啊？啊，
3: 不着急，5一之前就可以。
4: 桂如姐，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最近安大哥有没有去找你啊？哎呦，
3: 别提了，真是奇了怪了。我越不想见到他，就老是碰到他。哎呀，
4: 桂如姐，你就那么忌讳安大哥呀？
3: 当然忌讳了。你们家老蔫不忌讳啊？
4: 你们之间的这些恩恩怨怨，也不能这辈子就这样下去啊！
3: 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想原谅他。
4: 真是，哎，桂，
3: 行，不说了。你说他心里烦呢，走了啊！哎，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我走了。啊，
4: 行，哎，那我送送你。
5: 老婆，哟，穿上了。啊。小黄背心一穿，挺带劲儿啊。给你找了个新的工作。
6: 真的？哪儿呢，按摩？
5: 时光走廊。
6: 时光走廊啊！我在时光走廊是咱们这最大的酒吧。
5: 是啊，你不是希望要去个好一点的地方吗？
2: 我跟他们老板已经说好了，明天带你过去。
6: 我先给你表演一段啊，准备。
7: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6: 怎么样吗？
5: 姑娘啊，明天过去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唱，这么唱就砸了。去忙去吧。啊，
6: 我先去放桃子了。啊。
8: 爸，
9: 哎，哎呀，回来了，
8: 干嘛呢？
9: 看我们拍的作品。
10: 文英啊，哎，
4: 不是，你咋回来了？
8: 妈，嗯，我和长久说好了。
4: 说好什么了？
8: 我答应他，去看乔小美的父母。
4: 你怎么能答应他去见乔小梅的父母呢？你被气糊涂了？
8: 没有，
4: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8: 我去见了乔小梅。
4: 啊？你是被气糊涂了、气疯了，还是气傻了？
8: 妈，你别着急， 我个人觉得。

0: 长久和那个女人走到一块儿去，再说那个女人其实挺可怜的，她也就想让长久去见一下她的父母，给老人家一个安慰。
1: 你让我怎么评价你这个行为？啊，我说你善良吧，也行；我说你软弱可欺，也可。
2: 妈，我支持你，爸爸不会再犯错了。
1: 闭嘴！大人说话，你孩子插什么嘴？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没原则。
3: 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是为了让孩子做回主。
1: 不跟你们说了。
3: 不是你赶快落酒来喝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想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来，张总，
1: 哟，安哥，哟，啊，
2: 你好，你好，啊，来，这就是这间酒吧的张总，
1: 你好，
3: 张老板，你好，
1: 你好，这是你说的那菲儿啊，那个唱一首呗，
0: 行，那我先唱一首，
2: 歌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我就唱一首《真的不容易》，
2: 咱们这儿有吗？有，放一个，好，把那个话筒声音给他，
0: 哎，上去，
1: 对，安哥，来，咱们坐这儿
2: 啊。
1: 拿个杯子去。
2: 哎，好。
1: 哎，这酒还行啊，12年的不挡哈本。

0: 那么大的公司真的就不要了吗？
1: 哎，这个年纪大了管不过来，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啊，
0: 愁啊，就没您那种觉悟。
1: 哎，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0: 咱听完吧。嗯。
2: 我给你做好了，你试一试
3: 啊！这么快啊？哎呀，
2: 我是怕耽误你事儿，我想先让你试一试，要有不合适的地方，咱赶快改。
3: 我去试试啊！去，你等我。哎，等我啊！

0: 好看。哎呦，我好多年没做了。你看，哎呀，这不行，这你看这针脚有点大了。
1: 不错了，我已经决定了，等我演出完了以后，我平时也可以穿。哎
0: 呦，真好看。
1: 好吧。
0: 哎，桂如姐，你看你这身材保持的真好，
1: 哎呦，腰都没有了，这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哎，我当然是夸你呀，桂如姐，咱们知青里啊，我最服气的人就是你。
1: 现在啊，我最服气的就是你。你看你这针脚做的，要我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
0: 太好了。还有啊，你呀是不想学，你这个大教授，只要一学啊，比我做的好。
1: 等以后啊，咱们在旗袍会上。我要好好的表扬你，翘首逢出夕阳红。
0: 我求你了，你千万别夸我，不行，这拿不出去。哎，
1: 你看看这领口，这腰身都特别合适，关键是把我所有的缺点都给遮住了。
0: 你夸的应该是那个师傅，人家裁剪的好，我就那么一缝，
1: 就是你做的最好了。
0: 你满意呀？啊，
1: 太满意了。
0: 那满意，我就交差了啊，我走了，我还得给我们老娘做饭去呢。
1: 工钱付不起，哎呀，
0: 付什么工钱啊？你还跟我说付钱了，走了，
1: 谢谢。
2: 哎，师傅，你知道飞儿什么时候上班吗？
3: 你谁呀你啊？
2: 我他朋友，
3: 你闪开谁？
2: 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班吗？
4: 飞儿被开除了，你不知道吗？
2: 被开除了？啊？为什么？
4: 得罪老板了呗。
2: 哎，那您知道他去哪了吗？
4: 好像去时光走廊了吧？
2: 时光走廊？啊？时光走廊在哪儿？
4: 自己打听吧。哎，你干嘛？啊，你应聘 DJ 吗？
2: 没有，我找人。
5: 找谁呀？
2: 我找菲尔。
5: 菲尔，你是他什么人？
2: 我他粉丝。
5: 粉丝？你晚上来找他行吗？他在这唱歌的，晚上才在这上班，白天不在。啊 ，OK。好，
2: 他晚上才过来。嗯。
6: 来，大家喝点水吧。
7: 阿姨妈，谢谢。
6: 好，来，请。
8: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6: 来，自己来啊，不客气。
7: 阿姨妈，你
6: 自己来啊，杯子啊。
9: 来。桂如，难怪你们每天都在这跳。我这跟着看看蹦跶了两天，还真是觉得挺舒服的。这个以后我就天天跟着你们学，然后给大家送点茶水。
1: 我俩有这么熟吗？
9: 哎，那个你看啊，我这动作是不对不对？
2: 这动作对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你？

0: 这么漂亮啊！你就说，快说！哎，
1: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0: 我不要你什么礼物，你没看见吗？我正在演出呢。哎，你看一下，哎，等我。你看看，不是，这个特别漂亮，是一件旗袍。哎，你看一下。
1: 我不管你多漂亮，我不管你什么东西，你现在影响到我演出了，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说。
0: 你要不穿这个旗袍上去演出吧？
1: 你烦不烦？
0: 你哎呦！
1: 哎，
0: 那你接着，哎，一定要穿上，你试一下。
1: 干什么啊？大早上的，你不让人睡觉。我旗袍呢？什么旗袍？我定制的旗袍啊，五一演出要用的旗袍。嗯，不知道。你姐不在家，家里就只有你和我。昨天我就放在那儿，今天一大早就没有了。见鬼了呀！哎，
0: 没准真的有女鬼。我的天哪，有女鬼！
1: 我。
0: 哎呀！妈，疼！
1: 妈，你先放手！哎呀，放手！哎呀，说，我旗袍呢？哎呀，旗袍是我拿的，
0: 我送人了。
1: 你送人了？送给谁了呀？
0: 送给我的歌神菲儿啊！
1: 你鬼迷心窍吧你啊！
0: 哎妈，见面就送人，
1: 哎呀，情况你？
0: 哎呀妈，我对他是一见钟情，我从来没有这么动心。
1: 你动心就把我的旗袍送人了，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五一节演出服啊？哎呀，
0: 有啥大惊小怪？哎，再做一件不就得了？
1: 你说的轻巧来不及了。那怎么办？我总不能过去再把它要回来吧？你不好意思是吧？那我去要。你告诉我他的联系方式。
0: 嗯，没有联系方式。
1: 哎，你告诉我。
0: 他在哪个酒吧唱歌呢？不知道。那你们怎么见面啊？我们在海边见面。走，我跟你一起去海边。哎呀妈！哎呀妈！我求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哎呀，大早上的不让人睡觉，我回屋睡觉去了。
2: 妈，不舒服啊？我心里不舒服，喝点水。是不是杜宝又惹你生气了？他居然把我的旗袍偷走了，还送人了。
3: 把你旗袍送人了？送谁了？
2: 说是送给了一个酒吧的歌手。这不才认识两天吗？
3: 说的是，气死我！
2: 那。 想办法能不能要回来？我就是不想了。我现在有两种打算，我要不让裁缝再给我做一件，让英子再帮我缝一下，要不然真来不及了。
3: 妈，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也要去试试。妈，天那么热。妈，大伯。
4: 我想把这个东西放你这儿，你帮我还给他的主人吧。这什么东西？打个
3: 给你看，就是一个旗袍。哎呀，你看这花色哪适合我呀？再说了，就算是花色适合我，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收别人的东西呢？
4: 韩桂如定制的。
3: 那你放这儿吧，我把你给他还回去。嗯，谢安伯。哼，
4: 菲儿。嗯。多大了？我25了。哎呀，
3: 安伯，你问这干嘛呀？25了也是大姑娘了，可以谈朋友了。安伯，你看我这个样子。
4: 我不好找对象。谁说的？在安伯的眼里，你就是乖乖女，凭什么不好找对象啊？好了，这事儿我记住了，啊。
3: 嗯，行，谢安伯。嗯，那我先走了。
0: 手工还真精致。这旗袍怎么在你这儿啊？哦，这是一个叫菲儿的女孩子送到我那儿去的。她说希望我能够找到这个人，把这个旗袍还给人家。我打开之后，上面有个名签，我一看，这上面有你母亲的名字，就找过来了。
1: 我妈为这件旗袍急得都快疯了，现在又跑去找裁缝了。这旗袍是杜宝偷走。
0: 拿去送给那个女孩的，杜宝真是你妈妈的儿子。您认识我妈是吗？哦，我和你妈妈知青的时候是战友，我姓安，叫安国庆。哦，那我知道你了。估计我妈可能不太想见你吧。
1: 他被你伤得应该挺深的。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很多最为美好的东西都不懂得珍惜，只有失去了之后，才方知珍贵。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也没有别的奢望，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
0: 能够得到你妈妈的谅解。那估计，您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我妈这个人吧，她其实是一个挺大度的一个人，平时对什么事情也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记仇，但好像唯独在您这件事情上，她的确是……
1: 我懂。我对你妈妈的这种伤害，应该说是难以弥合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内心深处留有一点小小的奢望。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他的谅解。

0: 去见过乔小梅的妈了。见过了。什么情况啊？没说什么，就说乔小梅40多了，刚有了自己的孩子，挺不容易的，让我能多照顾就照顾一下呗。
1: 那他们提什么要求呢？他让我一周见她一面，那如果在不方便的时候，给她买点日用品。
2: 你不还是被他套住了吗？我没答应他，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行了，你别再说了，说了我都心烦。我都已经仁至义尽了啊！吃饭了没？妈，你怎么来了？啊，
3: 长久，你到底是去见乔小梅她妈了，是吧？
2: 是，是，你还有脸说呢？我就这么拦都拦不住你啊！你傻不傻呀你？
1: 妈，你别生气，这件事我知道，我同意他去的，这么做是不想把这事儿搞大。
2: 你同意他去的？
1: 啊！
2: 你也傻你？不，你怎么觉得你这么做很高尚和伟大是不是？我还告诉你，你这么做你大错特错。
1: 妈，你得相信我们，我们能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2: 我相信你，我怎么相信呢？你们连处理都不会，还能处理好啊？你怎么处理？
1: 我们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
2: 那就是说我没道理。
1: 不是不是，
2: 我胡搅蛮缠，我瞎胡闹啊！我在这捣乱，是不是？好，我见骨头，我活该。
1: 哎妈！
4: 不，妈妈妈妈
1: 妈。

0: 这件旗袍已经脏了，我不要了，把它给我扔了。
1: 妈，这扔了干嘛呀？这哎，
0: 妈，这衣服你来。我警告你，以后不许安国庆再踏进我们家门半步。妈。
2: 安子先生，这干啥呢？进了。这什么呀？这是啊，高尔夫。
1: 高尔夫。
3: 锻炼身体吗？我看你这就练瞄准了，真有闲心。情绪不高啊。
1: 干啥去了？
3: 这不嘛，又插手孩子的事儿，双方闹僵了。哦，
2: 这是一竿子插到底，习惯了，刹不住车呀。
0: 我求你来了，红姐，我今天说点不该说的话啊。你说，这些年你这老师当的，是把你当出毛病来了，你有职业病。我在一个中学当了30多年的老师。
2: 我这个老师是管教保的，教学保障老师。那就是那属于那种生活班主任，是吧？不管是什么老师，这个当老师都有个通病，见着谁都觉得是学生，碰上点什么事儿都想发表点意见训两句。跟你说吧，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啊，就把自己当成了你们家的班主任。
3: 我觉得一个家庭啊，真是跟一个班级一样，他得需要一个大管家，对吧？得需要有一个后勤保障。那我就是那大管家、后勤保障，我整个都是我来管，这错了。
2: 没错，没人说你管错了，啊，是不是？但是你有的时候得变换一些工作方法，有的该批评批评，有的该帮助得帮助。你不能什么事都是像训学生一样，来，冲墙站着，要不再管不着，把你们家长给我叫来，这不行啊。 你就说长久这个事儿，你光这么训孩子行吗？啊，关键的时候你得帮他想想办法。就你们长久的脾气，那是你们自己的儿子，你们了解。你这么逼他，他万一你把他逼崩溃了，那什么后果？
0: 不会那么严重吧？
3: 我只是这么一说，咱们试想。 如果你真把长久这种孩子，这逼到了一种崩溃的边缘，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你总得有个是非吧？红姐啊，家庭里头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是是非非啊？啊，凡事都得理出个一二三四啊！啊，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自己的生活。
4: 是自己的生活，军哥的生活也是你的生活，孩子们的生活还是你的生活，你还让不让别人活？<笑>
5: 你说的太玄乎了，你这有点像绕口令，绕来绕去，绕的我也不懂。<笑>
4: 你这我绕不过他。
5: 不是你，我认为安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你现在呢是跟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但是咱们夫妻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4: 怎么远了？天天在一个床上睡觉，邻居离。
5: 哎呀，
4: 你还要干什么？
5: 我说的是心理距离。泰戈尔说的。
4: 哎呀，你
5: 这。
3: 蒙姐，我跟你说，这个军哥说的没错。你现在啊是把这个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孩子身上，你能不能转移一下注意力，把你的重点关注一下你老伴儿，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生活？
5: 我怎么不关注了？我挺关注的呀。
4: 哎呀，我现在呀，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什么空间啊，我的空间就是孩子，孩子就是我的空间。
3: 你看又来了，自己的空间是自己的，孩子的空间是你的，然后军哥的空间也是你的，完了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你能不能给别人也留个喘气儿的空间？
4: 你看，你又来了，你说话现在我真的不明白，你要有啥意见你就直说行不行？
3: 好，红姐，我就拿你们家大军说事儿
4: 啊。
3: 军哥，人家有自己的空间，人家会经常约上三五好友，拿起相机出去拍点风景啊、花鸟啊、鱼虫啊、人物啊，然后人家怡情养性。
4: 嗯。
3: 你呢？

0: 我的兴趣点都在孩子身上，我儿子，啊，我现在就是有点遗憾，当初没生个女儿。这要生个女儿，一女一子凑个好字儿，多好啊！我特意啊，
1: 我都为那个没有来到世界上的女孩感到幸运，要不然还不知道让你给管成什么样。你呀，什么岁数了，好好过过自己的日子吧，这那个。
0: 好容易谋划个出国旅行，那就去个下龙湾，你都整黄汤了，你还……哎，不，
1: 那不是因为长久的事儿吗？他那事儿给缠住了，绊住脚了吗？不然的话，不就去了吗？那你说孩子出事儿了，我们能不管啊？视而不见，那不行啊。
0: 对孩子的事儿，咱们的态度就应该是多观察，少发言，给人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人家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你想。
2: 你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还天天在这盯着人家不放，人家能舒服了吗？
0: 不是，听明白没有？你看着没有？哎，你没有空间，我有空间，我跟他妈驴友拍照啊，是不是？
1: 你那空间谁给你创造的？
2: 我也给你创造空间，不就完了吗？
1: 需要啊。
2: 那你需要什么呀？
1: 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管家。
2: 是，你成天管家，就咱俩留言。
0: 谁管咱俩呀？
3: 行行，
0: 咱俩谁管？哎，
2: 我不管这家没法过。
3: 是，你看你俩，别在我这儿呛呛。军哥，那个小曹在那边弄那个他们捐的那些东西登记，你帮他看看，三子，帮他捋捋。
0: 我给你空间。
1: 这怎么了？这是开批斗会啊？
0: 红姐，
1: 啊，
0: 今儿个不在这儿，老弟跟你说几句。
1: 推心置腹的心里话。
0: 嗯，你说。
1: 你了解军哥吗？我怎么不了解？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他是我丈夫。你自认为很了解自己的男人，是吧？
0: 嗯。
1: 你知道他最喜欢吃的是醋溜土豆丝儿。
0: 嗯。
1: 最喜欢喝的是小烧。
0: 嗯。
1: 你知道他整天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他和那些个驴友一整穿在一起，出去拍的是什么吗？是风景啊，还是花鸟鱼虫啊，还是人物啊？
0: 他拍日出，我知道。
1: 啊，他拍模特，你知道吗？你给他当过模特吗？
0: 我不够格啊！
1: 你在精神上现在跟他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啊！你们的精神世界已经无法像当年知青点那样平等相处了。你知道吗？
0: 他这个。
1: 这方面我还真是了解的不够，但是
0: 我不喜欢你，你让我，
1: 你让我说完，不要打断我。
0: 嗯，你说。
1: 因为这些年你们夫妻之间在精神上已经无法沟通了，所以，军哥在情感上是孤独的。他孤独什么呀？我
0: 别跟我
1: 解释，自己好好想想啊！我去看看跟他。
3: 跟我说孤独啊？找人安子说孤独，什么人呢？五个了，这是六个。
4: 军哥，哎，让他自己弄吧。来，过来喝茶。哎，行，放过来。哎，
3: 这些年跟红姐过得怎么样？
4: 还算顺心吧，没啥大矛盾，还跟过去一样。那怎么可能呢？都这么多年了，感情肯定是有淡化。你这个说法我不能赞成。这个老年人的夫妻感情就不需要增进啊，就不需要建设，这个感情要不断增进才行。 不然啊，这个夫妻感情就像爬坡一样，不进就退，不进就退。那当然。
3: 嗨，我们都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就算退，还能退到哪儿去？
4: 你这说法我不能赞成。这些年了，你们认为老夫老妻一起过了这么多年。
0: 彼此之间的关心已经不重要，把心思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对吧？认为全部的爱给了孩子，给了家庭，就是所有了。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你们应该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用来彼此增进感情。
1: 你这么喜欢摄影，我问你，这些年你跟你老婆认真的拍过一组人像吗？拍过吗？
2: 没有。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忽视了，这就叫退步。你不承认啊？
2: 不是，你说的有道理。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笑>不进则退。你别说，这事儿啊，真得好好想想。

0: 好的吧？
1: 嗯，挺漂亮的。
0: 行，那我买下来了，多少钱？
1: 原价12800，给您打个最深折扣，8800，怎么样？
2: 这么贵啊？我可是自费的。
1: 哦，我们已经给您打了最深折扣了。这样吧，把那个零头给您抹掉了，可以吗？啊，
0: 太好了，谢谢。
1: 这边请，给您开单。
2: 哎，好。
3: 军哥，
4: 哎，
3: 红姐啊，哎，你们两个当年这桩好事是老弟撺掇的，所以，我今天这些话说的都比较直截了当。怎么说呢？也正是当年我自己对妻子没有做好的地方，应该说都是感同身受，肺腑之言。听着顺耳，你们就听；听得不顺耳，就当耳旁风。
4: 安子，你说的话句句在理。不过，这个我俩得慢慢消化。
5: 其实你讲这些道理吧，我们全都明白。可是过日子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呢？
3: 还有一句忠告：年轻的时候，我们把时间都交给了孩子和家庭。现在上了年纪了，更多的应该把时间留给自己。和你身边的人，
5: 听见了吗？把时间留给我。
4: 谢谢老婆的忠告。行了，
6: 那我得把时间给他了。好，
5: 上车了啊！啊，
7: 老伴儿，请上车。
5: 对，哎，这就对了。
8: 喂 ，Hello，Hello，Test one two，Test one two， 你帮我把那个低音再加一点。喂，混音再加一点。Hello，Hello，Hello，Hello。
9: 外面有人找。
8: 谁啊？
9: 不知道，挺潮的，爆炸头。
8: 爆炸头。
9: 赶紧看看吧。
8: 那你等我会儿啊。
9: 好，
8: 马上回来。
9: 好嘞。
10: 来，转起来。开始了啊。
11: 菲儿。
12: 飞
11: 啊！你就像天边的那朵白云。飘来飘去。你就像土地上的花朵。印在我心里，飞儿。你就像土地上的花朵。
8: 停！杜宝，
11: 菲儿，
8: 你这又是干什么来了？你，
11: 菲儿，这首诗歌是我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你听啊。那个，菲儿，你就像
8: 停！你今天又没吃药呢是吧？
11: 不是，菲儿，那个，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心的，你能不能接受我呀？
8: 杜宝，我再跟你重申一次啊，我是不可能接受你的，你我之间擦不出来火花。
11: 你要不试一试？
8: 试什么呀？试什么试呀？杜宝，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营造什么样的气氛，我也不懂什么叫浪漫，可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行不行？
11: 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就一个机会。
8: 哎呀，我的妈呀！你简直就是我的恶魔，我怎么就甩不掉你呢？我，
11: 那我们交个朋友行不行？
8: 不行，你不是我的菜。
11: 哎，你是我的菜行不行啊？
5: 哎，杜宝，怎么了？

0: 做不好。做不好。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去见那个歌手了？到底怎么了呀？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呀？啊？
1: 他拒绝我了，他不肯接受我。
0: 好，不哭不哭啊，不哭。
1: 那为什么不接受我？
0: 那个菲尔，他在哪个酒吧呀？啊？
1: 他在时光走廊。
0: 时光走廊，我倒想去见识见识他。不哭了。
2: 请问几位？啊，
0: 一位。
2: 啊，这边请。您好，喝点什么？
0: 啤酒。请问那位演唱的歌手叫什么呀？
2: 哦，他叫菲尔。
0: 等他唱完以后啊，麻烦你把他叫下来，好吗？
2: 行，没问题，您稍等。
0: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菲儿，那边有一位女士找你，就在那边。
2: 哦。
3: 怎么是你啊？你不会是来找我茬的吧？
0: 我没有时间跟你斗气，我是杜宝的妈妈，没错吧？
3: 杜宝的妈妈，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当是什么天仙呢，让我们杜宝对你这么走火入魔？原来是你。说实话，我很失望，对我们杜宝的品味和眼光都好失望。
3: 谢谢。那个，不用夹七夹八的在这侮辱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了。
0: 我们杜宝呢，从小被我宠坏，他呀，好吃懒做，娇生惯养。根本就承担不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你要跟他交往，你可要考虑好。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他真没什么兴趣，而且我早就拒绝他了，是他自己老是自由多情，而且经常跑到酒吧来闹事儿呢。
0: 你拒绝他了？
3: 啊！
0: 你做的对，以后不往再来，你就骂他。让他不要抱有任何一丝的幻想，就做普通人都不行，能答应我吗？
3: 哦，行啊，没问题。
0: 来，我们就算正式认识。
2: 哦。
4: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这。
5: 妈，
0: 都玩上了。我去酒吧见过菲儿了。
5: 你真去酒吧了？
0: 我倒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孩子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
5: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不怎么样。以后啊，少跟她来往。歌唱的再好，能过日子啊。
5: 妈，我是真的很喜欢她，想跟她交朋友。
0: 不可能。你俩根本就没可能。
5: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

0: 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

0: 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6: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 腰椎不好弯不了腰，

0: 走不了路，还有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说是男孩子的玩具。
1: 老师讲过男女平等。你妈来了。
0: 还我！
1: 你妈来了，
0: 又捉弄我，我这次不上当。
2: 行李打包一半你就跑了，快回家，明天搬家车就来了。
3: 孩子，怎么了？
0: 大头儿子要搬家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4: 我听他妈妈提过，为了让大头儿子明年进重点小学，他们才搬家。
3: 小孩子分什么重点和普通小学？你看看我们老年人，看病、报销、医疗费、福利都平等了。
0: 还给你，以后我不会捉弄你了，也没机会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娃娃，送给你。
5: 妈妈，一定要上重点小学吗？我不想走。
2: 重点小学师资力量强，会让你受到更好的教育。谁说的？
0: 大姨，你可来了，快劝劝我妈妈。
2: 姐，你呀，也不打听一下政策。
6: 政策？
2: 国家制定的新政策，教育资源要平等，建立教师流动机制，重点小学的老师今年就会到咱们这儿的小学教书了。
6: 太好了，我不搬了。
7: 太好了，
2: 姐，太谢谢您了。
1: 既然你不走了，这娃娃可不能送给你，遥控车也借我玩几天吧。
0: 你说过不再捉弄我了。
1: 男孩子就该让着女孩子。
0: 男女一点不平等。
2: 平等要求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穷，健康还是残疾，都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0: 人人平等。
8: 68岁的孙阿姨肩膀疼痛不断升级，彻夜难眠，原来隐藏着3种肩部疾病。
9: 一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
8: 术后第二天，康复团队床边介入，被动爬墙动作开启第一阶段恢复。
10: 但是术后一定要做康复，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了。做完这手术只完成你手术，就是你治疗的一半。
8: 80岁高龄，半年时间完成全功能恢复，北方首例球囊植入术见证奇迹。
10: 人虚，往上抬，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就是啊。
8: 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健康观念，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肩痛。这个肩关节疼起来啊，不只是这个胳膊动不了了，那还会让人呢彻夜难眠，甚至是失去生活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欢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运动医学科的刘长成主任和康复医学中心的叶冬梅主任。那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最近呢，刘主任是完成了一例很特殊的肩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而这位患者呢，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那他的这场治疗要从一场误以为只是碰了一下的小伤说起。
1: 使劲往上抬，就跟我说使劲使劲啊，这个没有力量哈、啊、
2: 嗯，
1: 这个能抱住对侧的肩膀吗？抱不了啊，拉倒吧。
3: 好。
4: 画面中医生正在为68岁的孙阿姨进行肩关节查体。
1: 刚才从你的病史再包括你的查体来看呢、啊、你现在是什么呢？是肩袖损伤加上冻结肩还有肩峰撞击啊，这些都有、嗯、然后呢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通过关节镜，是几个小眼的，通过镜子一样进去，一个管道进去，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在电视屏幕上放大。看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就继续治疗。
4: 多种肩部疾病交织在一起，使得孙阿姨的治疗必须精准系统。医生明确指出，手术加上康复锻炼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
2: 一年多前吧，有个碰撞的情况，那碰完了以后呢，疼，我自己就买点膏药贴。3个月之前吧，疼痛就加重了。哎呀，先过来看看吧。这一看一拍片了，知道问题严重了。
4: 从轻微碰撞开始，孙阿姨自行处理，未曾重视，直到疼痛蔓延，彻夜难眠，才意识到问题严重。
1: 术后一定要做康复训练，不是做完这手术就完事儿了。做完的手术只完成你手，就是你治疗的一半，你粘连打开了。如果你不活动，不去做康复，它就会粘回去了。
0: 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对于这个肩膀疼，它都会统称为叫肩周炎，但在片子也特别提到了，它叫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这个肩周炎这个称呼啊，其实是广泛存在于老百姓的口中的，其实我们医学上没有这个称呼。肩周炎其实它在我们学术圈里，就我们关节运动医学科的圈里吧，我们统称为叫冻结肩。
0: 就是这肩冻上了。
5: 对，像冻住了一样冻住了之后，它各个方面呢它都不会活动了，然后比如前屈上举、外展的旋转都会像冻住了一样，这个其实是老百姓所说的肩周炎。但是呢，他的疾病，就这个人的疾病，他不光是冻结肩，他还有肩袖损伤，还有骨坠的形成，我们叫肩峰撞击症，说他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
0: 在这个片子里我们也看到了，说这阿姨啊是做了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那说的是几个小孔啊就可以解决她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困扰。那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今天呢，刘主任还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5: 首先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呢，看这个模型呢，这是一个肩胛骨，上边呢这是肩峰，前边呢是喙突，突出来，它这些骨性的凸起都是肌腱和肌肉的一个指点，然后这外边呢这是肱骨，我们叫肱骨，然后这一个黄色的那些区域呢其实肩袖，这个最长的呢是肱二头肌腱长头腱，这上边呢是冈上肌然后前边呢是肩胛下肌，然后呢后边呢这是冈下肌还有小圆肌，然后刚才呢就我们说的这个病人呢是哪里受损呢？是冈上肌。然后我们看他怎么损伤呢？首先第一，他是有蜕变的，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他蜕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上抬前屈外展的一个肩关节的时候，他会撞击在一起，这叫肩峰撞击症。那么反复撞，那你这个肌腱本来质量就差，在撞击的时候就会形成损伤，这叫肩袖损伤。
0: 这么看，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啊，并不大，但其实这里面啊，涵盖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是挺多的，
5: 很复杂，
0: 很复杂。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关节镜几个小孔就可以实现治疗。那这是怎么实现？大家以前觉得是不是得开刀啊，得打开看呢？那现在就是关节镜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了吗？
5: 对，关节镜啊，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的迅速。这关节镜其实就把我们的人的眼睛，就医生的眼睛和手伸到关节里边，不用去切开，通过特殊的器械把里边做了，把一些相应的手术做了。而且它非常大的优势是，我可以去我们很多切开做看不到的地方，隐秘地方，我们经常是隐窝的地方，非常隐秘的，我们的镜子可以伸到那儿，通过360度旋转，可以看到所有关节内的所有的一些病症，然后通过我们另一个眼可以在这儿建个眼，或者在这儿建个眼，通过一些器械把它处理了。这是我们关节镜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
0: 这个手术呢只是治疗的第一步啊，而真正要决定恢复效果的是紧随其后的康复训练。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镜头呢再拉回到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康复团队如约出现在了孙阿姨的床前，那一场精准而有节奏的科学康复计划就此启动。
5: 大娘，今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不错。
5: 感觉还不错哈。昨天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也感觉挺好的，就是哪一点呢？就是你没有我们预期时候严重。
4: 比预期轻的病灶意味着更快的康复节奏，但这只是开始。医生一再强调，康复等同于第二次手术。
5: 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医疗包括康复是一站式服务，就是您不离开这个病床，我们的康复师，我们的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护理，都是在你的床头去来做这方面。
2: 太好了。
4: 康复师登场，为孙阿姨制定了个性化康复计划。
5: 完了，今天不术后第一天吗？
2: 嗯，
5: 主要是做一些被动活动，明白吗？
2: 嗯，
5: 好，用好手扶着坏手。哎，对对对，对，咱俩来。哎，对对对，这个好手，这个坏手，明白吗？哈，你快找个木棒，拿着好手顶着坏手。
2: 嗯嗯嗯，
5: 明白吗？
2: 嗯，
5: 试，咱们试一下哈。对，哎，好，拿着好手，哎。哎，慢点啊！哎，
2: 行。
4: 疼痛还在，但孙阿姨咬牙坚持，每一次举臂都是向完全康复迈出的一小步。
0: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孙阿姨啊，她在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要进行这个康复训练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年纪大了还做了手术，那是不是得养一养，缓一缓啊？
3: 为什么呢？要早期康复。我们说早期康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已有的或者是现存的关节活动度、肌力、关节的这个运动感觉等等，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个康复的时间，患者的花费也好，他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痛苦也好，都会大大的减小。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孙阿姨，她在术后第二天，你们团队给她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康复计划，针对她的肩关节术后康复？
3: 是这样的啊，普通的骨科的术后呢，其实康复科介入的有三个点，一个是肿，一个是疼，另一个是动。肿和疼其实在我们微创手术，就是刘主任科室开展这个手术，其实是大大的减轻了。剩余的这点疼痛呢，我们医治护联合的去做一做，比如说量治位的摆放，比如说合适的支具的佩戴，然后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电疗啊，然后这个超声的这个治疗啊，等等等等，这些介入都会很好的解决剩余的这点残余的疼痛。接下来就是运动。其实运动啊是这样，我们刚才小片也看到了，早期可能我们是要以被动的活动为主。被动的活动呢有这么几个好处，一个呢是给患者建立信心。你看我们术前不能动，但是术后我们就可以动了，而且很科学的动。第二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减轻周围的这个组织的一些淤积啊，轻度的水肿啊，从而代谢掉一些影响致痛的因子，把它带走，这疼痛和水肿也会大大的改善。再一个呢，就是为后续的主动运动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构学的基础。被动的运动呢，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肩胛平面。肩胛平面就是刚才刘主任带的这个 模型，让肩胛骨和肱骨在同一平面上的运动。大体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肩外展45度的这个平面做前屈和外展的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当患者在被动运动达到我们觉得在这个早期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范围，一般我们认为哈，就是外展在大于45度、前屈大于90度这个范围，这个安全的范围内呢，我们可能会让患者轻微的主动的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运动。当然这个要根据我们手术医生的这个医嘱和指导。主动运动的开始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对肩周的肌肉的训练要开始了。肌肉呢，刚才刘主任讲了很多，肩周啊，跨过肩关节的肌肉大体是30几块，这30几块啊，要像一个团体一样，要在有指令的情况下协调的运动，协调的运动才能使我们的这个肩发挥最大的力量，也会使我们的运动更顺畅，没有疼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的主动运动可以在患者无痛的情况下，在安全的范围内动，然后在突破一定界限以后呢，在安全的范围内练力量。那力量的训练呢，也是一个很科学的进行，可能开始我们需要臂链需要一些这个等长的运动啊，然后逐渐过渡到开链然后这个等张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做完以后，患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的过程中，在大体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基本都没有问题了。最终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头举，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0: 打打球啊
3: 这些运动啊就是这些特殊需求的话叫高阶的需求，我们可能还要再对这个患者进行个性化的再跟进的一些高阶的一些康复。
0: 那么孙阿姨这边的康复之路呢仍在继续，那接下来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指导和她自身的坚持。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在一年前那一位80岁高龄的患者呀，他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部分的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那这成为了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那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那这个阿姨她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4: 80岁的孙阿姨如今手臂能自由上举、旋转、背后摸背，很难想象几个月前她这只手连抬都抬不起来，晚上疼的只能坐着睡。
1: 前屈，往上抬，慢点，你看，能看出来哪个胳膊坏了吗？看不出来，是不是？
4: 曾诊断为巨大不可修复肩袖撕裂，如今动作几乎恢复正常。
1: 之前呢，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巨大不可修复的一个肩袖损伤。然后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抬的，一点都抬不了，而且疼得非常，睡不着觉，
2: 坐着躺着不行，
1: 躺不下。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肩袖的一个部分的修复加一个球囊的一个手术。
4: 这项肩关节镜下肩袖部分修补术加球囊植入术是中国北方地区的首例应用。这种新术式通过可吸收球囊代替部分肩袖功能，术后恢复快，效果稳，而康复是决定疗效的另一半关键。
6: 因为这个手术是刘主任开展的首例手术，然后刘主任在术前就想到了计划好他术后康复的一切东西，所以就邀请我们，其实是术中也可以一起参与了手术，所以就对这个手术的整个过程呢就有所了解。术后的话，我们也根据他这个球囊的这个位置也好，它的特殊性，制定了相应的康复方案。
2: 我就这个康复是就给叫我做一些东西，我自己做，我只是坚持。
4: 这份坚持换来的是自由的肩膀，正常的生活。孙阿姨成为少见的在半年内实现完全肩关节功能恢复的高龄患者之一。
0: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位患者呢年纪更大，已经80岁了。那您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叫球囊植入术。我们了解到这当时也是在我们北方地区的首次尝试这样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5: 具体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冈上肌和冈下肌损伤了之后它回缩了，那么我这个病人呢，我给他缝回了一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它无法自己愈合，有可能还要断。那么我们在这个上边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口，就是咱们微创的口， 伸进一个类似球囊的一个一个组织，但这个球囊呢是在瘪的一个状态下塞到里边，然后打那个胜利盐水，打那个水让它鼓起来，像一个水球一样鼓起来之后，我们刚才说了肩袖的作用是下压肱骨头和三角肌形成一个力友作用，这样一个力友作用，然后我们这个球囊给它放到这个底下中间，它一个挤压这个肱骨头往下压，就代替了你冈上肌和冈下肌这个功能。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是可以代替你的功能，第二呢让我刚才缝回来这个肌腱在休息这个状态下来让它自己长，让它不工作，球囊代替它工作，然后球囊一般说半年到一年它自己吸收了，它是可吸收的东西，然后呢它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之后，这个期间这个、半年到一年呢它让这个肩袖它生长，压的同时它是面的压的，我缝这个肩袖是点来缝的，那么这个面压的时候，最后我们叫这个肩袖呢长在骨头上形成一个面，我们叫足印区，给它像一个足印一样牢牢的到就是长在那里，然后它完成了工作，它吸收了之后，然后这个关节也变好了，实践证明这个病人恢复满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我们说这个手术啊在去年是首例，那其实康复的这个过程也是首例，
3: 康复团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后期呢我们也跟刘主任一起讨论的这个患者的后续的康复，包括就是他这个水囊植入以后呢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微动呢，是有可能有一些微动的，就是在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动的环节可能我们要更精准的评估，这时候我们科里因为这个有机这个超声吧，我们可以在超声下来观察这个水囊的位置，然后精准的给我们一个就是用手施加的一个对冲力，让我们的这个肱骨头和肩关节的对合，就或者关节的共轭呀，在一个非常这个好的位置上，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给施加一个被动的运动，让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运动呢在一个解剖轴的这个范围内来去做，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刘主任缝合的那个点状的肌腱的那个接触面呢压力是最小的，在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呢是最容易促进组织愈合的。那这个患者呢我们也根据这个手术的要求，我们对患者的这个肌力的训练其实我们是也是要稍稍的比普通的患者要延后一些，后期的这个力量训练呢患者也很能吃苦哈，就是他对我们的团队对技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愿意勇于的去尝试让我们给予他的这个动作和训练，然后他恢复的其实是我们真是也是我们也自己也很兴奋他能恢复得这么快。
5: 嗯，
0: 我想这样的患者的信任带来的也是医生的全力以赴，那通过我们这样的医疗科普节目呢也是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有相同情况的一些市民呢做了一个健康的提示。那就比方说今天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肩关节的健康，它关乎的呢不仅仅是这个活动的能力，那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那手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康复呢也不是可选项啊，现在是必修课了，那年龄不是限制，那科学的治疗才是最好的保障。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和叶主任做客我们的有一说一，为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肩关节的诊疗知识。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健康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说一。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7: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 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8: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9: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0: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11: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2: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8: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3: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4: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5: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6: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7: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8: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3: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今天呢，咱们要推荐的这家小店啊，别看这门头不大啊，但老板的来头可不小。曾经呢，在五星级酒店掌勺的大厨，现在啊，总结了这些年自己的真才实学，开了一家融合式的家庭料理厨房，听着就特别带劲儿。
1: 而且哈，老板呢删繁就简，目前菜单上就6道菜啊、嗯。别看这个样数少，但是个个都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美味佳肴。
0: 是的，可不是吗？你看啊，比如说这海南鸡饭呢、啊，越南的河粉啊，哎，细想想，光这汤底，哎，这不就得准备个小半天是吧？
1: 最绝的是啥呢？是每天限量哈，卖完就收摊，去晚了连这个汤汁都捞不着了。而且老板说了，急着赚钱就做不出好味道。今天呢，要来会一会我10年前的老朋友了。10年前呢，我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啊吃他做的菜，而今天呢，他自己整了一个小馆，专门做南洋菜的小菜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我们来找找他。
2: 没有花哨的门头，只有6道菜的小店，从新加坡学艺的灶台，到国内高星酒店的总厨台，他的手艺里藏着东南亚的海风。火候里烧着30多年的历练，本该靠着资历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选在百年老房里守着一灶南洋风味重新出发。
3: 我一共干了5届，做了5届达沃斯，包括2000多人的大连之夜啊，这些这个广场外卖啊，这些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自己做呢，会辛苦一些，但是这个辛苦呢，会比较放松一些，比较开心一些，最起码你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那我可以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商量，就是啊佛系一点啊，不要太累。因为其实这个店是我提前做的，本来是想退休了以后再做，一个是为了让自己能找到那种做菜的感觉，另外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能呈现出来，喜欢的人肯定会喜欢的。
2: 半生厨艺摊开在烟火里，早已超越了谋生二字。从新加坡的鲜货到本地的食蔬，他与妻子每天亲自挑拣打理，卖光即止，宁肯空着菜单也不凑数，淡季时更要靠空运保证新鲜。这灶台前的固执是30年厨师生涯刻进骨子里的较真。就像那碗拉萨，外人看来不过是椰奶与鲜虾的碰撞，怎知他的灵魂竟藏在一片叶子的魔法里。
3: 他们帮我带过来、带过来的，因为那个叶子啊、不能放，
1: 不能放、
3: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叶子摘了以后呢，
1: 给它磨
3: 晒干它、晒干它，自然干它、干了以后的味道一直是保留的、
1: 然后做这个新加坡式的，这样觉得椰香味接受度会高一些。
3: 对，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就是过了这段时间吧，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比较特别，很多人没吃过，没有尝试过的味道。其实这个就是这碗面的灵魂。很多人说那拉

0: 那我每次我跟客人解释拉萨是什么、嗯、拉萨是这个叶子的名字叫拉萨、哦、所以这碗面就叫拉萨。哦，
1: 计时器滴答走着，锅里的香气也跟着分秒生长，是海南鸡在恒温热水里慢慢舒展的肉香，混着牛骨汤熬了6小时的醇厚，还有虾汤椰奶里藏不住的鲜甜，撞上桑巴酱特有的辛辣诡谲，这里每碗拉萨都带着自己的体温。
2: 其实拉萨的话，很多小伙伴去过东南亚旅游的话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米粉面，但是里面的配菜很多，你看有虾，有鱼饼，有豆泡，有这个空心菜，然后还有这个豆芽和面啊。先来一口汤，哇，这个滋味足了。它是会有一丢丢的微辣，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它这个辣中是有那个椰香的，椰香特别足。我尝一口面啊，嗯，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闻那个拉萨的味道，看着像是那些叶子啊，没有什么味道，但实际上就是这一碗汤面的灵魂，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出了一个新的味道。
1: 当拉萨的椰香韵辣还在舌尖打转，另一锅熬了6个多小时的牛骨汤已经在灶上沸得滚烫。从拉萨的浓墨重彩，到越南河粉的清鲜绵长，南洋风味的千种风情揉进了这一隅之地。
2: 这样一份里面，你看不光有这大块的牛肉，哇，还有配菜，你看还有这个牛丸儿，很多。空心菜、红椒，包括这个柠檬，小伙伴们喜欢吃辣的话，它有这个辣酱可以放啊，还有这个是豆酱，咸的，不愧是吊了6个多小时啊，味道非常的香。手切的牛肉鲜肉啊，一口粉，一口肉，这一碗的这个河粉让我瞬间穿越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城，感觉就来了。
1: 原来最动人的味道从来都急不得，汤底到食材没有一步可以将就，就连这看似平常的海南鸡饭中都藏着独有的制作讲究与刁钻的成品细节。
2: 要炖大概多久？
0: 这个是不是炖，这个是要震
2: 震
0: 震、哦、震呢，不是水，不是沸的，嗯，水是一定温度啊、嗯、然后差不多70度、80度这样，嗯，然后要震1个小时。
2: 哇，你看这一整个鸡的这个，海南鸡饭啊，就是比较有个显著的特点，它这个做的很正宗。你看这个鸡皮跟鸡肉之间有一层像鸡膜似的，看起来像透明洞似的。整切鸡来做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老板告诉我，3个酱都蘸，来个全乎的是另一种味道。我要尝一尝，必须解锁新味道。嗯，辣，甜香，甜，哇，这个滋味很足，它跟单纯的那个肉香的滋味组还不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是整个海南鸡饭当中的精华，全是浸润的这个鸡油，单吃都非常香。
1: 若说海南鸡饭藏着南洋风味的温润，那这道全大连独一份的鸡翅便藏着东南亚料理的另一种张扬。就像这桌南洋风味的协奏曲里突然跳出一段明快的旋律，让人在回味鸡饭的温润时又被这口热烈的香酥牢牢抓住。
2: 鸡翅有什么不同呢？是老板用虾酱做的啊。哎，大家想了，大连虾酱 ？No， 它是用印尼的虾酱做的。我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大虾片儿，那你吃过印尼的虾酱吗？印尼虾酱腌制的这个鸡翅啊，它这个印尼的虾酱没有咱们大连的那个虾酱，闻起来就哇，臭味扑鼻啊，但是很下饭，很好吃。它这个虾酱倒很柔和，嗯。咸鲜口，一丝丝微甜。
1: 明天百年老房里的汤依旧会熬到深夜，九层塔也会在晨光里舒展叶片。有些味道本就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就像他那份坚守了30年的厨心， 藏着南洋风味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们只需怀着期待，等下一次推开这扇门。
2: 他们家的食材啊，因为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打卡的话，就提前可以解锁你喜欢的美味。接下来呢，一峰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椿虾丸。
3: 香椿啊，真的是太上头了啊，爱它，特别喜欢吃。
2: 是的啊，这种鲜美的食材呢，是每年春季就吃这么几天的，过时不候。
3: 是的，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安排上这香椿虾丸。
2: 香椿的时令鲜哈，加上这个虾丸的鲜，真的是要鲜掉眉毛，没商量了。
3: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赶紧学起来吧。
4: 一大早，市场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城市，烟火人间依然如常。挑选应季的鲜蔬已成为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掌握这种通关密码，你就可以用舌尖去感受流转的四季美味。买回来的香椿用清水洗净，然后改刀切掉根蒂，放沸水中焯透，去掉香椿中的亚硝酸盐，捞出后冰水过凉。新鲜的手扒虾仁用刀拍碎，再用刀背斩成虾蓉，放容器中把焯好的香椿磨成碎，放到一起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然后我们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底味儿，搅拌均匀，最好再加入一个蛋清，经过摔打，这样的丸滑口感更弹更紧致。锅中放宽油，待油温升至150度左右，将虾泥挤成虾丸，慢慢浸炸，变色就出锅。咀嚼过后的鲜椿浓香弥漫齿颊，萦绕两腮，两种食材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仿佛一缕早春的海风从舌尖上掠过。
5: 香椿的做法有很多种，像比较常见的呢是香椿煎蛋、炒肉片，还有香椿拌豆腐。香椿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还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时间可以链接搜索一下。那吃香椿呢，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雨前嫩如丝，雨后老如雉啊！说明呢，谷雨前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那吃香椿呢，同时还要记住啊，吃早、吃鲜、吃嫩。如果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啊，它的纤维会逐渐的老化啊，味道也会非常的乏味，同样它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道菜呢，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烹调和烹饪。那喜欢吃香椿的您，不知道学会了没有？

0: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
1: 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吃哪家？
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1: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4: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1: 我们之前呢做了很多期的宠物的养护哈，节目播出后呀，后台呢就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留言。一位观众说呀，如果呢我早一周呀看到你们的节目，那我家的那只养了12年的猫呀，可能就会多陪陪我了。
4: 这话哈说的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很多时候呢，遗憾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看哪儿，该听什么啊。上一期呢我们

0: 有点严重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聚焦这些无声的警报，日常行为里的密语。当我们能更早地听懂这些信号，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1: 猫比较容易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就心血管的内膜会不平整，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出来。嗯，因为血小板功能太强，容易产生血栓嘛。那心脏的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就心血管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让这个什么血小板凝集在那个地方，也会产生血栓。很多种原因造成它现在这个情况。
2: 猫咪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
1: 对。
2: 然后我看咱们家医院门外还有一个这个急救车，像这种猫咪的疾病突发的话，让急救会有成功率吗？
1: 啊，这要看他什么病啊。你像这种心脏病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2: 啊。当然有些
1: 猫的心脏病，我们叫做猫的心脏病跟狗的心脏病是两回事
2: 啊。
1: 狗的心脏病叫做扩大性心肌病，它的心脏腔室是很大的。猫的叫回后性心肌病。回后性心肌病它的腔室是很小，心肌的壁是很厚的。所以是两个是相反的。用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那猫这个病基本上你说要控制还不好控制，狗反而容易控制一点。猫这个回后性心肌病有些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甲状腺的问题。
2: 那狗狗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1: 其实狗猫最常见的疾病还是胃肠道问题。
2: 胃肠道的问题。
1: 对。
2: 那这个就是
1: 病从口入嘛，它喜欢乱吃。尤其猫喜欢吃什么？腺。
2: 哦，
1: 家里有腺一定要说
2: 腺头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因为腺你不要看腺细细的，就是因为它太细了才是伤害最大的。因为有时候一口在嘴巴里面，一口还在肛门，那个腺就是在肠子里面这样弯弯曲，因为肠子会蠕动嘛。它就像刀子在割那个肠子一样，所以腺状的异物在兽医来讲它是最头痛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是一个大手术。基本上你手术的过程就要切好几个洞去把这个腺，
2: 所以就是这个肠道方面的疾病肯定是从我们的食欲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方面就能观察出来。
1: 是，但是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把东西一定要收干净，不该有的东西。尤其是猫对腺特别感兴趣，对那种亮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收好。
2: 那我给我们的陈教授总结一下，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狗狗呢可能情绪上面更外露一些，回家之后心情好不好，热不热情，然后吃的多不多，有没有喜欢出去玩啊，爱不爱动态，都是可以判断它的尾巴翘没翘起来，都是可以判断它身体状况好不好的这个一个这个特征。然后我们猫咪呢就是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然后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喜欢躲在一些角落里面，不爱出来见人平时不喜欢出来见人，跟以前之前的性格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这个就是狗狗和猫猫当身体出现了疾病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想为我们的宠物更负责一点，更尽心一点的话，定期的到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
1: 做个体检，看看到底有没有
2: 系统的检查，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做就是身体上面的保驾护航嘛，也是可以这么说啊，更好的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下去。好的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哈，感谢这个陈教授能够给我们一直做专业的知识分享。陈教授从业了可以将近40年的时间，非常的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投稿，我们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知识分享。再见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不知道吃什么还不简单，
1: 上百套
2: 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1: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来。哇，
3: 下载大连云。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想。

0: 那合适。妈，我以前交往的女孩都很势利，没过多久就给忘了。这个菲儿不一样，我看她第一眼就很喜欢她，我爱上她了。你别感情用事了，等你真正和她在一起，你就会知道她没那么可爱，并且啊，她这个女孩子品质有问题。
1: 她品质有什么问题啊？
0: 狂妄自大，强词夺理，不可理喻。妈。
2: 这是你的看法，我不是这样想的。他这个人非常的好，我爱上他了。你爱他，那么他爱你吗？赌博，你看妈妈年轻那会儿啊，我和你那……
0: 谁呀？老爸，
2: 不说了，太远的事情。哎，咱们就说现在年轻人嘛，他谈恋爱他还是要讲究门当户对。
0: 还有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必须一致，要不然就算现在好了，将来也会分手的。我以我的经历告诉你，你呀就不应该去爱一个你不该爱的人。妈，现在呢时代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喜欢，就可以互相相爱。
2: 别再做梦了，人菲儿都答应我了，再不跟你来往。
0: 妈，你这太霸道了。
2: 不是我说的，是菲儿答应我的。
0: 好，妈，我告诉你啊，菲儿，我追定了。
2: 嘿，臭小子！

0: 你那个先别下车啊，我先上去看看他什么态度，回头呢我再告诉你啊。哎，
1: 你这，啊，你把这燕窝拿着。
0: 啊，
2: 等我消息啊。
3: 谁啊？
4: 我。
3: 哎，等会儿啊。哎呀，老梁，
5: 老天儿，节日快乐！
3: 不是，不是，这不逢年过节，你送我什么礼物啊？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受贿啊！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可真能抽，
3: 坐坐坐坐。
5: 哎呀，那个，打个招呼，说亮话啊。
0: 这个是安子让我给你送的，上次我送那个拐，你不是没接受吗？他心里挺难过的，所以呢，这不让我把这个燕窝给你送来，让你补补身子。
3: 呸！我不稀罕他的燕窝。啊，我告诉你老梁，我跟他安国庆的恩怨这辈子都解不开。我驮了一条瘸腿，上坡下坡，沟沟杆杆，上下楼梯，一不小心我就摔个跟头，轻者摔个鼻青脸肿，重了就摔个腰酸背痛啊！他安国庆能理解我的痛苦吗？啊！我告诉你，我不愿意见他，是我想让自己忘掉那段往事。如果安国庆能够诚心的向我悔过，你就让他打断自己的一条腿来见我。
0: 那你决定拒绝他，再也不见他了，
3: 你说呢？啊，那我还把他捂在怀里，把他捂热了，让他再咬我一口。
0: 安国庆又不是毒蛇。
3: 我是毒蛇，他不是毒蛇啊。啊，不是老梁，你跟谁一伙的你？
5: 你这
3: 走走走走，赶快拿走！
5: 行，你瞧瘧，倔脾气。
0: 我走行吗？

0: 英子，
1: 呀，买菜去了。
0: 安大哥，啊，那个，军哥上去了。啊，要不，进屋吧。
1: 别了，军哥已经上去了，我就在这儿等等他。
0: 安大哥，老娘那脾气你也知道。
1: 你再给他点时间，啊！我明白。你是你啊？那个，老娘还是不想见你，不肯原谅你，是不？你拿回来了？那我们就先回吧。啊，老公啊，你去做做老娘工作呗。
0: 大军哥，嗯，你又不知道老娘的脾气，什么时候都动他了？那你看，
1: 安子都来了，你还是你去跟他说说呗。
0: 行，那也不一定啊。
1: 嗯，我在这等着。
0: 行，
1: 你上去。
0: 回来了。啊，回来了。安国庆在下面呢。我知道。他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他，我这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那张臭脸。老娘，我刚才看见安国庆吧。 他那个态度挺诚恳的，估计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是啊，真心诚意的想给你上门道个歉。
1: 道歉？嗯，他揭开了我的伤疤，我心里还疼着呢。我不会接受他的道歉，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老娘儿。
0: 安国庆回来这些日子做的那些事儿，你也都听说了。咱就说他那个夕阳红乐园吧，每天呐，哎呀，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有那些环卫工人，都到他那儿去，哎呀，休息呀，喝水呀。他把那空调开着，给人吹着凉，周围的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也都请过去吃饭。他真是做了不少的好事儿。 我觉着他这么做啊，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心也软了，对他过去犯过的错呀，他也想弥补一下，给自己啊找找平衡。
1: 哎呀，他是想赎罪呀，你就给他个机会呗。你的意思，他是个慈善家，啊？
0: 我告诉你，那是他以前做的坏事太多了，他怕雷劈了他，所以他才做好事做善事，不是？他做这些事儿，你能信吗？我是不信。他又不是个坏人，他既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真心想赎罪，你就给他个机会。
1: 好了，老板，你别说了，别再跟我讨论安国庆了，我知道，你是。 想让我见见他，对吧？
0: 对呀。
1: 好，好，好，好。哎，我给大军一个面子，你去把安国庆叫进来。怎么了？
0: 你同意了？
1: 我同意了。你不信？哎。 军哥，怎么的？进去吧。是吗？来来来，快快快！哎呀，进来吧。不是，人家说接你了，拿着吧。
2: 拿着，
1: 哎呀，人家谁让你，看，是不是你亲自给他多好啊？对不对？让我拎着。
2: 来，快进，快进！哎，老娘。
3: 许墨，韩国清，你这个小人，你还有脸来看我？
1: 哎，老娘！

0: 哎，许牧这家伙，看他现在耳朵也瘸，心也瘸了。那个，安子，你别怨恨老蔫儿，他呀就是爱面子那个德行。他要是认准的死理，你就是十匹马你都拉不回来。就他那个驴脾气，咱们过去也不是没领教过。
1: 看来许牧是把这些年的这些个。
0: 不顺的遭的这些个罪啊，这笔账都记到我头上了。是，其实呢，咱们都是受害者。谁让当初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只有一个？你要不是做出点英雄壮举，恐怕也轮不到你。哎，你叹什么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兴哥。
0: 你这是给我吃宽心丸呢，
1: 安子，你跟老蔫儿的恩恩怨怨太深，要想解决，恐怕要等待时机。那就等呗，是不是？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准备把这后半辈子都搭上，总行吧？
0: 但愿你们的恩恩怨怨能尽快的消除。

0: 真够巧的，你也来加油啊！
1: 安博，啊，对啊，忙啥呢？最近，这不是想办一个演出吗？一直找不着地方。
0: 办个啥演出找不着地方？
1: 京剧啊，我唱京剧的。
0: 那你看我们那个夕阳红乐园那行吗？哎呦，
1: 那个不行，你那地方太大，我给不起租金。
0: 我们不要租金，你要看着合适的话可以用。
1: 这我倒是挺想，但是估计我妈不太愿意吧。
0: 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你要是想用的话，那你就只能不让他知道了。
1: 那行，那我回去琢磨琢磨。
0: 没事，你想想吧。
1: 好。
0: 如果需要的话，你告诉我。
1: 好，好，有需要我去找您。
0: 好。
1: 哎，好。哎，拜拜，安博。

0: 走走走，这干什么呀？你们俩这不都回来了？这上哪儿去啊？这是
1: 五一到了，天气热了，给您买新衣服去。
0: 买什么新衣服呀？你们给我买那么多衣服，那标签都没拆呢，穿不过来，不能再买了。
1: 那个不是去年吗？都过时了，今年得买新的。
0: 对，你说这是什么新的呀？你说你们呀，就不会过日子。 过去我们呢，那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可好，你们给我买的衣服都堆成山了，
2: 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谁还缝缝补补呀？
0: 我昨天把你照片发了朋友圈，我朋友们全说这哪是你婆婆呀，明摆是你姐呀。
1: 行了吧，哎，不行不行，那花钱我舍不得，不用不花您的钱。
0: 哎呀，不行不行，
3: 哎，走走了走了，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好好走，
0: 行走，你看你们俩。

0: 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1: 看谁了？
0: 韩乙。
1: 韩乙？
0: 啊？
1: 哪个韩乙？
0: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那个，你的那个韩乙。
1: 在哪儿啊？
0: 就在那儿呢，车胎扎了。那儿。
1: 你忙你的，我去快去看看。
0: 哎，
2: 能不能帮我修一下那个轮胎呢？我换一个行吗？
3: 不会，
4: 不会。
2: 啊，谢谢谢谢。
1: 这这么巧吗？这个，嗯。
5: 太渣了，
4: 不用你管。
5: 这位女士，我能为你提供一下帮助吗？
4: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救援车，车马上就会到了。
5: 为过往的群众能够提供帮助，是我们夕阳红乐园的服务宗旨。
4: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5: 我们这样做也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你个人，
6: 更主要的是，你这个车抛锚在这个地方，这过往的车辆，这个交通秩序会受到影响，大家都不安全。
5: 我们这样做其实也在帮大家，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啊，你拿上这个凳子，到前面的树荫底下，到那坐着，去给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这个。打个招呼，让他们慢点，注意安全。拿着。

0: 这车好长时间没保养了吧？轮胎都磨平了。这事儿不用你操心。这车跟人是一样的，得经常保养，不然时间长了会出问题的。这车跟人能一样吗？车出厂的时候都是合格的，哪像有些人。 万一出来就不合格。是啊，有些人就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所以这个后天得努力积德行善，做好事啊。要不然，这个岁数大了，将来有一天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怎么落户口啊？
1: 几十年不见，难道你脱胎换骨了？
0: 人嘛，总是在变的。总之一句话，人心都是向善的，多修行嘛，啊。

0: 好了，差不多了，你来试一下。师傅，换个轮胎需要多少钱呢？
1: 我们之间难道只有钱的关系吗？
0: 还有别的关系吗？
1: 我们夕阳红乐园帮助群众是不收费的，啊，也欢迎你，这儿把这车从那儿这么进去，把车停好之后可以到这儿喝杯茶歇会儿，啊。
0: 我没时间，有时间我也不去。

0: 拿着吧，我不想欠你的。好吧，这钱我就先收下，作为我们夕阳红乐园服务群众的善款吧。啊，对了，以后啊，少管我们家闲事。
1: 你是说旗袍的事吗？那旗袍是人家那个叫菲儿的女孩子，请我帮助她还给杜宝。
2: 我真的不知道杜宝是你儿子。旗袍我已经扔了，以后啊，少管我们家事。哦，对了，请你转告一下菲儿，让他离我们家杜宝远点。
3: 哎，路怒症是要闯祸的。
4: 今天买了好多打折的商品，真是超值了。
5: 感觉捡了好多大便宜哈。哎，我觉得这个 style 特别的适合你。哎，师姐，
6: 咱妈呢？呀，糟了，她还在商场，咱们把她给忘了。那咱赶紧找去，别走丢了呀！快！啊，这样你先拿东西回家，我去开车找，找好了我给你捎去啊。
4: 嗯嗯，好。
6: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慢点啊，开车。好好好。哎，你好。您好。您看见刚才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阿姨了吗？
7: 她已经走了。
6: 往哪个方向走？
7: 往那边走。
6: 那边是吗？
7: 对。
6: 啊，谢谢啊。
7: 不客气。
6: 跟哥哥姐姐。 说点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经过我特别厚脸皮的方式这么一搭讪，终于和韩桂如女士搭上腔了。尽管目前韩女士对我还是采取了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但是她内心的这块冰疙瘩。
7: 已经开始融化了。桂如啊，她心善，心肠软。哎，你从她对杜宝那个溺爱，你从这点上就能看出她是个什么人。
6: 安子，你要是能把杜宝训导好了，那桂如啊，肯定会非常感激你。眼下我还是想请哥哥姐姐，帮我一起加把劲儿。 把许穆这扇窗推开。老蔫儿这个有点难度，他吃了那么多苦，那可不是劝劝他就心软的。安子，你恐怕要费点劲儿。
7: 你要想解开许穆这心里这心结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从英子下手。
6: 你把英子给哄好了，这事儿就好办。有道理。你看，不有那句话吗？堡垒最容易从女人攻破。
7: 你瞎说，那是从内部攻破。
6: 老蔫儿那个人呐，他就是那个倔脾气，但是这个人呢，心地善良、诚实，他是服软不服硬啊。你说几句软话，他呀，啊，彻底就蔫了。
7: 嗯，
6: 这
7: 没问题。
6: 咱是以一种。 特别心诚的方式，要取得人许穆的谅解，这个从心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7: 嗯，行，我陪着你。
6: 谢谢俊哥。嗯。

0: 宝贝儿，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溜达来了？啊，那儿子跟儿媳妇儿，那急得到处找你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怎么知道？你说呢？切，
2: 每回跟我一生气，就跑到这个海边来看景色，回回都是我把你哄好了，再把你带回家。
0: 行了，走吧，跟我回家吧。啊，走。
1: 我不回。
0: 出都出来了，我还想溜溜呢，我气儿还没消呢。哎，行，你还想溜达溜达？我陪你溜达溜达，行不行？走走走，溜达溜达，这边溜达。哎呀，你还别说，老伴儿啊，我还真是有日子啊，没到这个海边来溜达了。哎，
1: 你啥意思啊？啊？
0: 你是不是说我有些日子没跟你生气了？哎呀，我听出来了，你就这意思。你要不想陪我溜达，你赶快回去，我自己走。哎呀，行了，老伴儿，行了行，我跟你说啊，别生儿子的气了。哎呀，人家那也是小两口，是不是？再说了，儿媳妇给你买东西，买就要，你要是不要。 他还生气呢，他觉得你老人不懂事儿。儿子对儿媳妇好，那不是应该的吗？小两口啊，黏黏糊糊的在一起过日子，那过得长久啊。你说咱俩不也这么过来的吗？是不是？哎呀，
1: 你说啊，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这一眨眼，你60多了，儿子都30多。 你想想啊，咱以前可真是的不容易呀。年轻的时候啊，挣的工资那么少，还得照顾双方的父母。有了孩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这一分一分呐，从嘴里啊抠出来，就攒了那些钱。嗯。

0: 眨眼，儿子大了，得娶媳妇儿了。又是买房，又是办婚礼，呵，这一下子，钱呐，全花光了。你看我干什么呀？我不是心疼钱，我就是跟你唠叨了。哎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
0: 这可倒好，结婚两年多了，你说，连个孩子都不给我生。原先这世杰挺听话的呀。
1: 结了婚以后，哎，他一句他都不听我的，就听他媳妇儿的。行了行了，宝贝儿，别这么想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跟咱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你说啊，现在的人才竞争多厉害呀！啊，国家发展的速度多快，他们要是不进去，你说，啊，那单位领导能要他吗？ 孩子们忙，他也是在忙正事儿。倒也是，他们不生孩子，我也接受不了。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搞不懂。宝贝儿，烧高香吧。要是咱儿子连儿媳妇都不娶，那咱俩我看都疯了。
0: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
1: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哎呀，你说说啊，这逛个商场，他能把他娘逛丢了？我看这儿子是指不上喽。哎呦，不是，你还指望他干什么？你说，咱有房，是吧？有退休金，哎，有医疗保险，你还指他什么呀？他们只要是能时常来看看咱俩，咱就满足了，对不对？
0: 说的也在理，只要咱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呀保养得硬硬朗朗的，不给他们添麻烦，让他们俩呀好好的干事业，过两年呐，再给咱们生两个孩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到时候啊，咱就可以乐呵了。看，哎呀。
2: 今天这月亮真是亮啊！看，石姐啊，这月亮啊，每天都挺圆，只是你没注意罢了。嗯，啊，我早上看不见日出，晚上呢又看不见月亮，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是吧？你只埋头过日子，盯着家里那些小事，那心里面能敞亮吗？ 你说过去你盯着那锅碗瓢盆是应该的，是吧？要不就饿肚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条件好了，你还盯着那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你说这不把日子都过憋屈了吗？哎呦，你这讲的全是理论，我呢就愿意看现实啊。那你说我现在关心孩子，还有过错了？
0: 关心孩子没错，对呀。但是呢，你别整天拉了这个脸子，是不是？哎，你说你这个心胸不开阔，总把那怨气呀装得满满的。牢骚太盛，房场断，风物长宜放远凉。哎呦，我发现你这个人，哎呀，这哪儿和哪儿啊？ 还真是往上捅词儿，反正我不管啊。我一看，你对我这个现实啊，我们意见挺多。嗯，咱俩是不是以后经常得开个民主生活会，什么沟通沟通啊？
2: 这个我赞同。
0: 嗯，
2: 常沟通。
0: 嗯，
2: 你看哈，
0: 嗯，
2: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0: 嗯，
2: 终究会远离你而去，只有我能陪伴着你，一直到老。
0: 还不够老啊？
2: 你看，今天咱俩出来赏月，这心情多么愉快！多么愉快！你倒反
0: 正是看着这月亮是越看心里越敞亮，倒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的妈呀！你可是真敢论词儿啊！这哪儿和哪儿啊？哎呀！
1: 哎，我说，
0: 嗯，
1: 夫人呐，你看啊，这天色已晚，不如我们打道回府如何呀？好吧。

0: 那就一步前行。
1: 走走，回走。哎呀，哎呀，哎呀，王叔，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我就觉得我太有本事了，我本事。
0: 你有啥本事？
1: 啥本事？你说啊。我都佩服自己，我就三两句话就把你哄高兴了，这本事
0: 是你本事大了。知我者呀，莫如
1: 什么？
0: 我肚子里这条蛔虫，你就是我肚子里那条蛔虫。
1: 行了行了行行，什么虫我都愿意，什么虫的，走走走。夫人，请上轿。来来来，
0: 慢点啊。
2: 哎呀。
0: 哎呀，你别动，我还没做好呢。哎，等一会
1: 儿。做好了？
0: 没有没有。哎呀，
1: 真好，快快快快！
0: 好
1: 了，启动了啊。嗯。哎。当滴啦当当当啦啦当当滴当。
0: 好
1: 了，
0: 好了。当啦啦啦啦啦
3: 啦。这师姐怎么回事啊？这个星期又不回来了。
4: 谁知道的？这孩子，
3: 儿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怎么就不知道愁呢？哎，你说说，秋萍现在啊又升了职了，工资啊比咱儿子高，工作比儿子好，那家庭条件人家也比咱家强。嗯，我就是想让他们呀赶快要个孩子。你说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这万一有一天秋萍有一些活思想了，咱儿子怎么办呢？你说就他那样，
4: 哎呀，哎，宝贝儿，不会是这个秋萍生不了吧？
3: 哎呦，没准儿啊！哎，要不哪天我领他去看看？
4: 哎，宝贝儿，你可。别贸然啊，别贸然，行动啊，这搞不好就搞出事儿来了。行了行了，还停一停吧，这事。我估计啊，他俩是，决定不要孩子了。
3: 说了，最起码这两年不准备要，谁知道以后啊？
4: 指望不上了。嗯，咱也不指望。咱现在这腿脚不是还能动吗？对吧？真要是到了那一步啊。咱就到养老院。
5: 养老院啊，你以为那么容易呢？
4: 啊，咋了？
5: 养老院不是说你去就能去的，得排队。
4: 养老院还排队？
3: 那是啊。哎，就我们科那个张姐，张大姐，都排了一年多了，还没排到床位呢。
4: 一年多了啊？
3: 好的养老院呢，那叫一床难求。
4: 哎，嗯，那要不哪天咱俩去考察考察？好不好？
3: 行，我陪你去。哎
4: 呀，你陪我去啊？
3: 那是啊，咱也得做到心里有数，有备无患呢。哎呀，
4: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陪着我去，我还真做不了主。
3: 那是。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妨碍与安全为伴，拒绝共用注射器，加强妨碍意识，携手同行共抗艾滋，丝带传情，妨碍同

0: 行。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医说医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你有过身体不舒服却叫不准该挂哪个科的经历吗？你纠结老人慢病缠身，药一吃一把，却不知该如何做健康轻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需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们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他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啊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么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它也关注

0: 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1: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院，那么就由三级院的全科医生来跟和他进行一个对接。那么三级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动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0: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
1: 是
0: 其实这
1: 的，
0: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他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1: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开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1: 是
0: 其实
1: 的。
0: 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1: 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啊，那么他这个血压呀、血糖进行监测，那么及时社区的医生就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社区的医生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之后，如果说他需要进行上转，也会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转到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我们通过这个诊疗系统，通过门诊也好，通过住院也好，我们就完成了三级医院的这个诊疗。
0: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它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那我们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健康的平台呢？
1: 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由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对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

0: 堂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啊，这个记录本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1: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他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 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个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1: 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0: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0: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呢，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2: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3: 你好，文静。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3: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他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呐、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他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 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10种8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 我们都会给进行一下一个梳理。

0: 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儿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单，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说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肾脏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0: 所以说，从全人的角度来说，单一症状为主诉的这些患者，他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可能都会有的。专科的话，他可能更着重于本专科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诊治。全科医学科的全，我们可能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患者梳理线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最终的这个病因。
1: 那刚才特别提到了几个，病种的人群啊，那其中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拥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你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平时都很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一些叠加的病情，那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0: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要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他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 不良反应，然后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

0: 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1: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六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哎，是的。
0: 那还有的患者呢，这个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1: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帮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5: 站住！
6: 说要救。
4: 使命。奋进。忠诚。
5: 老兵，
4: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

0: 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0: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

0: 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1: 是的，
0: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1: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1: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0: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0: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现在
2: 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

0: 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超过往届，目前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泽泉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这几天呢，天气一直是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光顾我市，到现在就没停过，也不知道这个雨到底能下到啥时候。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雨呢得持续到明天中午，雨后呢大连的气温会升高，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
0: 本轮降雨主要降雨时段为昨天夜间至今天早晨6时，此次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为小到中雨，其中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大雨，今天降雨将覆盖全天，气温不高，市区全天在17到21度。
3: 雨量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然后个别的这个乡镇街道啊，这个雨量啊大于这个50毫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雨，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未来的预报的话应该是从今天中午一直这种，就是说这种雨啊可以持续到明天，明天下午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它呢不是说一直下，它是断断续续的。
0: 从目前的天气看，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中午，

0: 范围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雨多，虽然量不大，但持续时间却很长。气象部门解释，这和北方的冷空气持续影响及江淮气旋东移有着密切关系。
1: 这个北部的这个冷空气影响我们这个速度很慢，就是半天过不来，然后导致我们前面的这个江淮气旋东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水汽。当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天气系统过来之后，它就会形成这种降雨。
0: 周三下午，我市天空开始放晴，周四周五我市以晴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将直奔27到28度，体感微热，初夏感觉扑面而来。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2: 眼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各项工作都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破解难点，竭力打造特色鲜明、精彩卓越的国际盛会。
0: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全力促进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3: 近期呢，我们组织了央地合作组与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部门开展了对接，主要是着重于推动这个与这个央国企金融机构的相关合作方面的这个信息的互通。我们同时呢，也着力积极的与论坛进行探讨，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
0: 在志愿者和青年社区工作方面，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相关工作纳入到同一个组进行综合调度，实现我市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精英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3: 此前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志愿者及青年社区工作组共同的来邀请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女士参加了我们的达沃斯进校园活动，让高校的学子呢更深入的了解了达沃斯的内涵，然后呢也激发了志愿者工作的这种热情。
0: 近年来，论坛持续与大连深化沟通对接，携手为全球政商学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据了解，本届论坛注册人数超过了往届，目前已有近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
3: 下一步呢，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加强提升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的这种技能水平，还有他的服务意识，同时推动论坛的这个青年社区做好2026夏季达沃斯杰出青年行前会作为一个前置性的推动活动。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今天的新闻榜单。近日，武昌职业学院2023级学生艾宇庆和团队首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被网络关注。去年，艾宇庆在网络上刷到了仿生蝴蝶的视频，觉得是个商机，于是拉上同学凑了30万元注册公司。为了让蝴蝶飞起来，艾宇庆盯着蝴蝶纪录片看，他发现呢，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旋流，意识到仿生的重点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的微妙平衡。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的机位安装，每一个零件艾宇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蝴蝶翅膀的面料试了不下10种，渐渐的，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有了人气。如今，艾宇庆团队每月生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已然是婚庆市场和科普教育市场上走红。希望他的创意越飞越高。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的影像。镜头当中，通体呈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状态从容，不时地驻足觅食，缓步寻觅。2019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次对外公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不到2岁时的照片。白化动物是自然界一个奇特的现象，通常是由于动物的个体基因突变所致。我国古代史料中便有对白化鹿、白化熊、白化海龟、白化鸟类的记录。2023年，工作人员通过红外相机发现一只雌性大熊猫，它很可能就是白色大熊猫的妈妈。 如今，这只白色熊猫正值壮年，已经完全独立适应了野外的栖息环境。继续来看，近日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值班民警发现呢，一辆小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司机下车后缓慢地走向护栏，浑身发麻，呼吸困难。值班民警发现司机蹲在地上啊，使劲儿地甩手，并用水浇头，第一时间拨通了司机电话。根据描述判断，司机大概率是呼吸性碱中毒，于是指导其使用纸袋呼吸自救的方式方法。司机从车上找来了塑料袋罩在口鼻处啊，来正常的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没过一会儿，症状便得到了缓解。经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对此，楚雄交警啊发出了暖心的提醒：开车上路千万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继续来看，17号深夜，贵州凯里白武大桥附近的河水暴涨，一名群众落水，民警黄同才纵身跃入水中救人，然而水流湍急，两人被冲向下游，同事一边紧张地搜救，一边呼唤着黄同才的名字。40分钟过去，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令人安心的回应：到。此时两人已经被冲向下游接近2公里。据黄同才回忆啊，当时他为了落水女子给他套上这个救生圈之后被水冲走的，湍流当中呢，他摸到了水中啊有根管子，于是下意识的用脚夹住，顺势把这被救群众拖上水管，同时抓住了岩壁上的水草啊，这才浮出了水面。黑暗当中，黄同才大声的呼喊求救，恰巧被岸边垂钓的两位路人察觉，对其伸出了援手，四人共同等待救援。落水女子经过救治，身体已无大碍。黄同才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水中施救，身体一度严重透支，好在目前已经完全恢复，返岗工作，为这份英勇和担当点赞。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从语言模式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表示自己的原创内容被认定为 AI 生成，有人总结出规律，避免专业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反而越低。还有学生呢，分享了自己付费用 AI 降 AIGC 率的攻略。对此，有专家表示，如今 AI 已经成为科研的协作者，除了文本生成外，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对此，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中超叠加东北超和辽超赛事密集，大连机场推出宠球迷服务，特设值机柜台安检通道，还可以3天免费寄存行李和车钥匙，让球迷轻装观赛。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4: 好消息！
5: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6: 全程狂欢开始了！
4: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5: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4: 谁家？
5: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4: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5: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4: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5: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6: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4: 来康贝佳种牙，
5: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年大连将举办中超、东北超、辽超等多场重磅足球赛事。
2: 那为了方便全国的球迷来连观赛，大连机场推出足球嘉年华八重专宠礼遇，从落地到住宿全程都有贴心服务。
3: 活动期间，球迷可前往国内值机47号柜台、南航7号柜台办理值机，从国内安检二区 C16 号通道过检，方便快捷。机场还提供3天免费行李及车钥匙寄存服务，让球迷轻装观赛。
4: 设置了球迷打卡点，配合呢楼内的媒体宣传，让球迷朋友一到辽宁、一到大连，就能感受到足球城的火热氛围，也感受到大连机场温馨便捷的乘机服务。
3: 在消费方面，鲜鱼湾、旭日等本地特色商户推出8折优惠，獐子岛、鱼大叔等品牌享受 8.5 折。参与活动的商户均悬挂统一标识，方便球迷识别。
5: 我们的餐食啊，有大连的特色海胆水饺，还有我们的海肠捞饭，还有大连特色的这个海产品，这个烤一片鱿鱼丝、辽鱼的老字号，当地都可以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这个店铺来享受8折的优惠。希望我们所有球迷们能，看球开心，满载而归。
3: 此外，机场还提供专属值机柜台、商务区和休息室折扣、主题打卡体验，以及机场宾馆延时退房、免费接送、餐饮折扣等多重礼遇。大连机场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细节，以更贴心的保障为各项足球赛事保驾护航。除了机场方面，航司也做好准备迎接全国球迷前来观赛。
6: 大连作为春秋航空基地公司之一，目前呢已经开通大连至呼和浩特等19条航线，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全国的球迷朋友们能够搭乘春秋航空来大连观摩观赛。另外呢，春秋航空也针对我们的东北超也是为外省的游客来连观赛提供了优惠的机票，也是希望广大球迷来到足球名城现场感受大连球迷的热情。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5月21号晚上8点左右，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桥西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人被困在了车里。
2: 当天晚上8点左右，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接到了出警命令，消防员们立即赶往现场。
3: 5月21号晚上8:40，金州区消防救援大队炮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位于桥西村的事故现场。一辆汽车侧翻在路边，它的副驾驶位置上有一名受伤的男子。
7: 现场为一辆汽车侧翻，驾驶室呢，经过撞击有一定的变形，一名驾驶员呢被困其中，无法自行脱身。
3: 被困的男子50多岁，他意识清醒，跟消防员们可以进行沟通。
7: 被困者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这个车辆侧翻，导致碰撞以后啊，身体应该是有某些部位疼痛，一直在就是吼叫。
3: 带队的消防指挥员立即制定了救援方案，消防员们一面安抚受伤驾驶员的情绪，然后在确认车体稳定，不会对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多名消防员进行配合，通过合力拖拽的方式展开营救，
7: 寻找合适的施力角度，用身体和手臂为被困者提供支撑与保护，把被困人员稳稳地从驾驶室中抱出来，成功脱险。
3: 经过6-7分钟的紧张救援，5月21号晚上8:54，受伤的驾驶员成功脱困，已经等在现场的120急救车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治疗。民生大连徐洛洛同学严肃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 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的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一起因为手机维修引发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品牌售后方因为维修费用、配件质量以及售后责任等问题争执不下。那原本简单的手机维修一步步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各执一词，始终呢没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0: 双方就维修责任、维修费用等核心争议一直僵持不下，从减免300元再到800元，后来又提出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几番拉锯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1: 那一边呢是消费者满心委屈，一边呢是售后方自有的说法，各执一词，那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
0: 僵持不下的纠纷该如何突破？反复拉扯的费用争议又能不能找到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呢？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跟进这起纠纷的调解全过程，一起探寻矛盾的化解之道。
2: 消费者祝先生表示，自己的工作需要频繁收发处理办公文件，这款手机的系统能完美适配各类办公软件，是自己工作的重要工具。可因为这次维修纠纷，手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耽误了工作进度，不少重要文件都无法及时查看处理。
3: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经常会收发一些文件，处理一些公文，在这个华为电话上会比较方便。但是没想到我这回换大屏，因为华为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鸿蒙系统，它我们不管是 Word 和 Excel 表格的话，直接打开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个苹果和那个安卓系统它没有，所以说我一直都用这个来处理文件。结果这一周时间在这维修，迟迟也没沟通协调好，耽误了我很多的工作。我这有些文件现在都找不到，因为都是在办公在微信里传的，它这个只有在这电话里能找见。严重影响我工作。
2: 对于售后提出的中轴受损导致屏幕损坏的说法，祝先生完全不认同。他表示自己使用手机一直十分小心，没有任何磕碰摔落情况，而且自己之前使用的同品牌折叠屏手机，即便有过磕碰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这次的故障根本不是人为原因导致的。
3: 把这个轴有问题，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来我这个轴在哪个位置有问题。我原来那个X5电话那轴都摔成这边上这个位置，都已经都裂痕了。我这重新换的新的都没有问题，结果这个电话他说我这个位置有问题，完事导致的这个屏的啥？因为我头一天看电视剧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第二天晚上以同样方式再一打开的时候，它自己这块就裂了。我就一直认为，在这一部电话没有到半年的时候。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操作方法出现问题，绝对是应该它质量的问题，它不应该是我人为的问题。
2: 听完祝先生针对此次手机维修纠纷的诉求与立场，能清晰感受到他对问题解决的迫切期待。为了全面厘清纠纷原委，平衡双方诉求，切实推动矛盾化解，民生大连来到了手机售后维修门店，与售后工作人员展开面对面沟通，进一步听取售后方的说法，核实相关情况，全力搭建起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4: 现在就是怀疑他这个边儿磕了。
5: 对
4: 啊、哦，然后你还有其他的技术性检测吗？因为你
5: 技术性检测是电脑的检测
4: 啊。对，
5: 你
4: 电脑里有相应的检测记录吗？就
5: 是、有相应的检测记录，
4: 啊、
5: 但是还是
4: 就
5: 是像我们说的，他电脑相应的检测记录是以这个机器设备当时的来的情况做这个判断的、就比如说因为用户来的，他只有显示屏的这个问题嘛，而且显示屏就是说他也不用检测，咱也看出来出现问题了。
4: 他确实是因为我看见你刚才打开这。里边有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
5: 道。对对对，
4: 我现在肉眼能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5: 折痕都有，你用看
4: 这个、可能是我
5: 所以说
4: 这个
5: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电脑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辅助的作用，对咱现在这个电话的机器是
4: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实际上我理解你主要就靠肉眼看，说我怀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磕伤，然后我就怀疑是它这个磕伤导致中轴受损。
5: 对，
4: 就是这么个原因。就是纯凭咱们的经验来判断。
5: 对，
4: 是这样吗？
5: 对。
2: 面对调解员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也坦言，所谓的中轴受损、人为损坏，并没有专业的技术检测报告和电脑检测记录作为支撑，主要是依靠工作人员以肉眼观察手机外观，发现有细微磕碰痕迹，凭借经验做出的判断，电脑检测仅起到辅助作用。
4: 这次用户又说，因为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是同样一个问题。
5: 嗯。
4: 啊，那咱们是怎么确认它不是机械本身的质量问题，或者说这个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同时犯了两次这个毛病了？
5: 嗯。
4: 啊，上一次也是出现同样的毛病，我相信上一次你也有维修记录，你应该也有图片在电脑里储存。
5: 对。
4: 那么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跟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5: 上次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像我说的，因为在我们这看，用户上一次来保修，一定也没有就是说这一次来的这些中况可损的问题，所以才能给用户免费保修，这次有了和上一次不管故障一不一样，那呈现的现象虽然是一样的，那可能造成的原因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给用户进行保修。
2: 售后工作人员解释，上一次为祝先生免费换屏是因为当时手机外观没有明显磕损痕迹，而这次手机外观有细微磕损，即便故障现象和上一次完全一致，也判定是不同原因导致，因此不符合免费保修的条件。
4: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外框可能有些划痕，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本身的这个屏幕的质量问题，只要外框有划痕，我们就会认为是用户个人的原因造成，
5: 要看用户的这个觉得的不是划痕是磕损，这个磕损的大小程度，它有一个标准，
4: 然后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他个人造成的，
5: 对，
4: 没有其他的检测指标，
5: 还有一个
4: 只是凭经验，
5: 还有一个就像你刚才咱说的电脑那个检测，电脑检测端，
4: 那你电脑检测端体现也是受到硬物撞击或者是什么，
5: 因为比如说跌落呀或者是之类的这个情况
4: 啊，它现在体现的是这样吗？
5: 什么叫他现在体现的？
4: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电脑检测的这个东西，
5: 那我不清楚，
4: 因为那不是您检测的吗？
5: 不是我检测的啊，我
4: 那谁检测的？
5: 那工程师检测的，我一开始就跟您说了
4: 啊。对啊，那
5: 工
4: 程师检测的结论呢？
5: 工程师检测的结论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给咱进行保修啊。
4: 啊，就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保修。
5: 不是他的意思，是整个这个所有的都一样，不是某一个人。
2: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则劝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听到这儿，我们也能发现售后的判定标准实在是太过主观了，没有专业客观的检测报告，只靠外观和经验就定责，很难让消费者认可。
1: 嗯，确实是这样啊。你说消费者花钱买产品，遇到问题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方案，合情合理。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祝先生和手机售后方一直围着这个维修费用僵持不下，整个哈，这是整整打起了一个价格的拉锯战。
1: 从最初的减免300元到800元，到后来呢减免一半的费用，那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是没有达到朱先生的预期，双方呢也始终没有谈拢，调解呢一度卡在了这儿。
0: 那么面对这样反复拉扯的局面，调解员接下来又会如何从中协调，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2: 一开始来这个一道杠的时候，来的时候是一道杠，可能扩散还不太大，但我们拿的时候再折它就扩散了，这个是无法预计的。但是从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他就已经认为他这个显示屏是个坏的情况。我和顾客正常也电话沟通过，我也给顾客来说向上反映过这个情况，也申请了一些方案。对，
3: 我们也听他反映，
2: 对，然后我和顾客沟通是没有任何这个意义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情况我确实能提供的方案就是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更好的，就是说给他比如说保修啊或者之类的一个情况。
4: 售后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已经多次向上级为祝先生申请优惠方案，也多次和祝先生沟通协商，但受限于权限只能给出逐步减免费用的方案，确实无法为祝先生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2: 我呢尽心尽力的帮咱去弄这个东西啊，我该弄的我能办的我帮咱办，那我办不了的我可以给咱申请啊，但是别的东西我确实也没办法整啊，就用我话讲，这东西我也确实没办法。
4: 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尽力为消费者争取权益，能协调能申请的都已经尽力去做，对于目前的情况自己也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只能按照上级给出的方案与消费者沟通。
3: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是我这个电话真正的是有问题，你拿来一个检测就是就能认准，或者是你们华为可以找个第三方，你们不能做检测，找个第三方机构给我检测这屏幕到底是什么，是你质量问题还是我人为的问题，有一个这个报告我也可以实行，对不对？你作为你们华为检测我不可能相信，你们找个第三方给我这个电话做个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我出个结论性的东西。如果是我个人，那我行我认，对不对？如果要你们质量问题，那你们就该给我换，对不对？
4: 对于售后的解释，祝先生始终无法接受。他提出，既然售后判定是人为原因，自己不认可单方面的检测结果，希望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手机进行鉴定，用客观报告来判定屏幕损坏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
3: 从来的时候我就讲，我这电话如果是我摔了，或者我一切像你说撞击了屏裂了或者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都不会找你们，我2万多块钱电话买了，我差那3000多块钱了，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2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2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4: 祝先生越说越激动，他表示自己作为品牌多年的忠实客户，之所以执着维权，不是在意维修费用，而是气不过产品频繁出问题，售后却一味推卸责任。他认为半年内先后出现2次一模一样的故障，足以说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
3: 你现在就说我这个有个点，刚才那照片那块也有个点，但你说就这么大点，咱就平心而论，就不是你搞拽，就是任何人看就这一个点就导致整个屏就能裂纹啊。如果要是能，咱直接就找个第三方做个鉴定，还有你华为做那我不认可，你们可以联系个厂家或者是第三方和大连找做这个检测方面，看看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引起，咱们第三方来说话，对不对？如果是，那我马上我自己花钱我就换，如果不是第三方认定不是这块导致这个屏坏，那你们就马上给我换新电话或者给我退原价钱都可以。
4: 祝先生现场再次强调，只要第三方机构出具鉴定报告，如果是自己人为损坏，他愿意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品牌就必须履行责任，为自己免费换屏或是更换新机退还购机款。
5: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边啊，再跟这个你这边的上级申请一下，因为说实话哈，作为消费者而言，我看他至少是你家的这个算忠实的消费者。
2: 我没有，我知道。
5: 目前就摆了
2: 两。我跟用户沟通过，我知道他是我们用户。
5: 因为我说实话，他买一部能买这个电话也不便宜。就咱这么说，他们可能像我一般用的可能就是5000-8000这样一个价位的，可能到我可能不太嘎实用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说他也算是你家忠实客户，像他说他有这个怀疑也是确实的，说毕竟同样一个问题在你手机上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你给换了，然后再过了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他有同样的质疑我也理解，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可能再跟你家上级的领导申请一下，对他的这个换频啊，能不能给予一个减免，然后起码咱们说从保护客户的角度出发，有没有这种可能？起码让他觉得心里有个安慰感，说这起码我这个手机换来换去，我相信你肯定也是用华为。就咱这么说，你要是按照他说10月份买的，到现在3月份，那就买了5个月，然后就等于换了一回屏，结果这屏又完了。就搁谁花了2万块钱，心里可能都不舒服。
2: 我理解用户的，
5: 所以我说您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再给申请。
4: 了解完事情的全部经过，调解员也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守护品牌口碑的角度与售后负责人再次沟通，希望对方能重视祝先生的诉求，再次向上级申请更合理的解决方案，给这位老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可以啊，没问题，申请。我一直都跟用户说，就是我在这儿，因为我没办法去。
5: 是这样的，李经理，就是咱们不是在追究谁责任，咱们的想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客户。
2: 对
5: 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忠实的，因为现在他在我面前就已经摆了3万块钱的手机放在这儿
2: 了。我说了，
5: 对不对？
2: 像咱刚才说这个问题，让我网上反馈我没有问题，我100%是可以网上反馈的，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就来说我一定会给咱争取到个什么方案，对吧？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4: 对于调解员的建议，售后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会第一时间将祝先生的情况和诉求向上级部门反馈，重新申请解决方案，但也坦言无法保证最终申请的结果。
5: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企业，
2: 对我们也互相，
5: 对我们觉得说要有个企业的责任吧，就是可能看着我企业亏一点，但是如果从保护客户的角度说，说实话，说他这一生可能还要消费若干个手机，
2: 我明白，
5: 甚至说汽车。甚至说其他的部件，电脑或者其他东西，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一件事我们损失了一个客户，或者说损失了他身边的朋友更多的客户，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它都是一种损失啊，可能一个人不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品牌的口碑更重要，
2: 每一个用户在我们华为都很重要，
5: 所以我说的
2: 我刚才又说了，我网上申请没有这个问题，但我只是不能承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方案，我也拍不着门啊，申请是100%可以申请的。
5: 那大约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复？
2: 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4小时
5: 啊。
4: 调解员进一步表示，品牌经营看重的是口碑和客户信任，祝先生作为长期忠实客户，因为一次售后纠纷失去对品牌的信任，甚至影响身边人的消费选择，对品牌而言得不偿失，希望品牌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妥善处理问题。售后负责人也承诺会在24小时内给出反馈答复。
5: 那个因为之前我听他讲说之前还给他让利、
1: 你们沟通了几次哈，
5: 就是沟通几次还给他个让利，这个是出于什么一个想法？
2: 就是像咱刚才说的，用户也来我们这儿维修过，然后呢也是咱们就像咱说忠实用户啊，那我就正常给用户往上申请呗，对不对？看能不能有一个减免呢、或者是争取一个方案嘛，就一次一次，我应该跟大哥通过3-4次电话，每一次的方案反正就是用我话说，我都尽我所能往上反馈，哎，然后上面给我一个什么方案，我就怎么告诉大哥，大哥可能就是说不认可这个付费，那咱就一步步来嘛，对不对？那包括今天咱到场也是一样，我也是该给咱往上反馈，看有个什么最终的方案。我想问大哥的是，刚才咱说，我听大哥那个意思是，要去最好是保修换屏啊，大哥。
6: 你这个屏首先你得给我换了吧。
4: 周先生也再次提出，若是这次能成功免费换屏，希望售后能明确屏幕质保期限。若一年内再次出现相同位置、相同原因的屏幕故障，品牌需无条件为自己更换新机，彻底解决后续隐患。调解员也将这一诉求同步转达给了售后负责人。
5: 我维修有没有质保吧？
2: 维修有质保
5: 啊，这不就一样吗？就这个，如果要是还是非人为，咱不还是给人换吗？
2: 就是维修也是有质保。
5: 对，这个质保多长时间？
2: 维修也是按照大哥一样，就购计时间来。
5: 对，
2: 大哥如果是打比方，2025年10月份买的，那他就也是保到2026年的10月，就是那个日期，
5: 就是
2: 365天吗？
5: 就这么个概念，
2: 就是这么概念，所以我得跟咱先讲清楚，也跟大哥讲清楚啊。
5: 现在啥呢？李经理跟你说维修和保修的字眼不一样。维修和保修就跟你刚才说那个问题，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李经理说我们现在可能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可能上边包括工程师预判你可能是有人为损坏，但是呢考虑到保护老客户，就刚才说像李经理说的，他说我为什么一次次给减免，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老客户，这次呢我们即使给你减免到0元，我们也不可能认可这是保修，这是维修，就是你要明白这个词儿跟词儿之间是不一样的，最后代表的法律意义不一样，你说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说现在可能双方能达成一致的点就在这儿。
4: 经过现场调解，售后方面最终同意将祝先生的诉求和事件详情一并向上级加急反馈，全力争取为祝先生实现免费更换屏幕的诉求，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求。
6: 你维修给我之后了，如果在我那个维修的那个保修期内啊，维修的这个状态内，同样再出现问题，你们还得给我换。那
2: 他是这样，大哥，你维修就像这个大哥说的，维修和保修，从我这拿走之后，保修期都是按照您购机那个时间来走的，就是我说直接延到你购机的第二年，就365天。那个无论哪一个，如果像咱刚才出现您说的那种再坏了，它也是这套流程来检测，看符不符合保修。如果保修，那咱正常保修；如果不保修，人为损坏，那么还是要付费维修。
5: 对，
2: 就是这是永远都不变的啊，这个流程。
5: 所以说这个就咱就等李经理申请，然后最后他给你个答复，然后最后呢，如果你们双方认为可以，咱就尽早的把这手机修好，该用，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买着不是摆设。这玩意儿就是个消耗品，对不对？
2: 对，
5: 你就说抓点紧，因为那东西它不是扔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对，所以我说嘛，咱们就是
5: 说2万来块再买一个，
2: 能协商一个双方都认同的，那就更好。
0: 其实看到刚才的调解整个过程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起手机维修纠纷，双方从一开始的争执不休、费用协商反复拉锯，到慢慢缓和态度，真的离不开调解员的耐心协调。
1: 没错啊，而且呢，好在经过多方的沟通之后，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手机售后部门呢，最终同意为祝先生免费更换手机屏幕，那彻底解决了他手机的故障问题，那这起消费纠纷也就此圆满化解了。
0: 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小额消费纠纷很常见，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缺少有效的沟通，才让小矛盾越闹越大。
1: 是的，那也借此啊，由此案例也提醒大家，那遇到消费纠纷呢，得先保持理性，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积极的沟通协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调解等合法的途径来处理，高效又省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九九八十一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7: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8: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9: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3: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3: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4: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今天呢，咱们要推荐的这家小店啊，别看这门头不大啊，但老板的来头可不小。曾经呢，在五星级酒店掌勺的大厨，现在啊，总结了这些年自己的真才实学，开了一家融合式的家庭料理厨房，听着就特别带劲儿。
1: 而且哈，老板呢删繁就简，目前菜单上就6道菜啊、嗯。别看这个样数少，但是个个都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美味佳肴。
0: 是的，可不是吗？你看啊，比如说这海南鸡饭呢、啊，越南的河粉啊，哎，细想想，光这汤底，哎，这不就得准备个小半天是吧？
1: 最绝的是啥呢？是每天限量哈，卖完就收摊儿，去晚了连这个汤汁都捞不着了。而且老板说了，急着赚钱就做不出好味道。今天呢，要来会一会我10年前的老朋友了。10年前呢，我是在这个五星级酒店啊吃他做的菜，而今天呢，他自己整了一个小馆，专门做南洋菜的小菜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我们来找找他。
2: 没有花哨的门头，只有6道菜的小店，从新加坡学艺的灶台，到国内高星酒店的总厨台，他的手艺里藏着东南亚的海风。火候里烧着30多年的历练，本该靠着资历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选在百年老房里守着一灶南洋风味重新出发。
3: 我一共干了5届，做了5届打螺丝，包括2000多人的大连之夜啊，这些这个广场外卖啊，这些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自己做呢，会辛苦一些，但是这个辛苦呢，会比较放松一些，比较开心一些。最起码你做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那我可以就是我跟我媳妇俩商量，就是啊佛系一点啊，不要太累。因为其实这个店是我提前做的。本来是想退休了以后再做，一个是为了让自己能找到那种做菜的感觉，另外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能呈现出来，喜欢的人肯定会喜欢的。
2: 半生厨艺摊开在烟火里，早已超越了谋生二字。从新加坡的鲜货到本地的食蔬，他与妻子每天亲自挑拣打理，卖光即止，宁肯空着菜单也不凑数，淡季时更要靠空运保证新鲜。这灶台前的固执是30年厨师生涯刻进骨子里的较真。就像那碗拉萨，外人看来不过是椰奶与鲜虾的碰撞，怎知他的灵魂竟藏在一片叶子的魔法里。
3: 他们帮我带过来、带过来的，因为那个叶子啊、不能放，
1: 不能放、
3: 所以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叶子摘了以后呢，
1: 给它磨
3: 晒干它、晒干它，自然干它、干了以后的味道一直是保留的、
1: 然后做这个新加坡式的，这样觉得椰香味接受度会高一些。
3: 对，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就是过了这段时间吧，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比较特别，很多人没吃过，没有尝试过的味道。其实这个就是这碗面的灵魂。很多人什么叫拉萨，那我每次我跟客人解释拉萨是什么、拉萨是这个叶子的名字叫拉萨、所以这碗面就叫拉萨。
2: 计时器滴答走着，锅里的香气也跟着分秒生长，是海南鸡在恒温热水里慢慢舒展的肉香，混着牛骨汤熬了6小时的醇厚，还有虾汤椰奶里藏不住的鲜甜，撞上桑巴酱特有的辛辣诡谲，这里每碗拉萨都带着自己的体温。
1: 其实拉萨的话，很多小伙伴去过东南亚旅游的话会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米粉面，但是里面的配菜很多，你看有虾，有鱼饼，有豆泡，有这个空心菜，然后还有这个豆芽和面啊。先来一口汤。这个滋味足了，它是会有一丢丢的微辣，但是可以接受，而且它这个辣中是有那个椰香的，椰香特别足。我尝一口面啊，我突然间明白了，当时我闻那个拉萨的味道，看着像是那些叶子啊，没有什么味道，但实际上就是这一碗汤面的灵魂，把它们粘合在一起，出了一个新的味道。
2: 当拉萨的椰香韵辣还在舌尖打转，另一锅熬了6个多小时的牛骨汤已经在灶上沸得滚烫。从拉萨的浓墨重彩到越南河粉的清鲜绵长， 南洋风味的千种风情揉进了这一隅之地。
1: 这样一份里面，你看不光有这大块的牛肉，哇，还有配菜，你看还有这个牛丸儿，很多，空心菜、红椒，包括这个柠檬。小伙伴们喜欢吃辣的话，它有这个辣酱可以放啊，还有这个是豆酱，咸的。不愧是吊着六个多小时啊，味道非常的香。手切的牛肉鲜肉啊，一口粉一口肉，这一碗的这个河粉让我瞬间穿越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城，感觉就来了。
2: 原来最动人的味道从来都急不得，汤底到食材没有一步可以将就，就连这看似平常的海南鸡饭中都藏着独有的制作讲究与刁钻的成品细节。
1: 要炖大概多久？
3: 这个是不是炖，这个是要震。
1: 震
3: 震、哦、震呢，不是水，不是沸的，水是一定温度啊、然后差不多70度80度这样，然后要震一个小时。
1: 哇，你看这一整个鸡的这个海南鸡饭啊，就是比较有个显著的特点，它这个做的很正宗。你看这个鸡皮跟鸡肉之间有一层像鸡膜似的，看起来像透明洞似的。整切鸡来做的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老板告诉我，三个酱都蘸，来个全乎的是另一种味道。我要尝一尝，必须解锁新味道。辣，甜香，甜，哇，这个滋味很足。它跟单纯的那个肉香的滋味组还不一样，它的这个鸡油饭是整个海南鸡饭当中的精华，全是浸润的这个鸡油，单吃都非常香。
2: 若说海南鸡饭藏着南洋风味的温润，那这道全大连独一份儿的鸡翅便藏着东南亚料理的另一种张扬。就像这桌南洋风味的协奏曲里突然跳出一段明快的旋律，让人在回味鸡饭的温润时又被这口热烈的香酥牢牢抓住。
1: 鸡翅有什么不同呢？是老板用虾酱做的。哎，大家想了，大连虾酱 ？No， 它是用印尼的虾酱做的。我们都吃过那个印尼的大虾片儿，那你吃过印尼的虾酱吗？印尼虾酱腌制的这个鸡翅啊，它这个印尼的虾酱没有咱们大连的那个虾酱，闻起来就哇，臭味扑鼻啊，但是很下饭，很好吃。它这个虾酱倒很柔和，咸鲜口，一丝丝微甜。
2: 明天百年老房里的汤依旧会熬到深夜，九层塔也会在晨光里舒展叶片。有些味道本就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就像他那份坚守了30年的厨心，藏着南洋风味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们只需怀着期待，等下一次推开这扇门。
1: 他们家的食材啊，因为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打卡的话，就提前可以解锁你喜欢的美味。
4: 接下来呢，一峰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香椿虾丸。
0: 香椿啊，真的是太上头了啊，爱它，特别喜欢吃。
4: 是的啊，这种鲜美的食材呢，是每年春季就吃这么几天的，过时不候。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安排上这香椿虾丸。
4: 香椿的时令鲜哈、加上这个虾丸的鲜，真的是要鲜掉眉毛，没商量了。
0: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话也不多说了，赶紧学起来吧。
5: 来，动作下来。
6: 一大早，市场的叫卖声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城市，烟火人间依然如常，挑选应季的鲜蔬已成为人们的饮食偏好和习惯。掌握这种通关密码，你就可以用舌尖去感受流转的四季美味。买回来的香椿用清水洗净，然后改刀切掉根蒂，放沸水中焯透，去掉香椿中的亚硝酸盐，捞出后冰水过凉。新鲜的手挖虾仁儿， 用刀拍碎，再用刀背斩成虾蓉，放容器中，把焯好的香椿磨成碎，放到一起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然后我们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简单调个底味儿，搅拌均匀，最好再加入一个蛋清，经过摔打，这样的丸滑口感更弹更紧致。锅中放宽油，待油温升至150度左右，将虾泥挤成虾丸，慢慢浸炸，变色就出锅。咀嚼过后的鲜椿浓香弥漫齿颊，萦绕两腮，两种食材相互裹挟，相互融合，仿佛一缕早春的海风从舌尖上掠过。
7: 香椿的做法有很多种，像比较常见的呢是香椿煎蛋、炒肉片，还有香椿拌豆腐。香椿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还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有时间可以链接搜索一下。那吃香椿呢，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雨前嫩如丝，雨后老如脂啊，说明呢谷雨前是吃香椿的最佳时节。那吃香椿呢，同时还要记住啊，吃早吃鲜吃嫩。如果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呢，啊，它的纤维会逐渐的老化啊，味道也会非常的乏味，同样它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这道菜呢，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呢进行烹调和烹饪。那喜欢吃香椿的您，不知道学会了没有？

0: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
1: 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吃哪家？
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1: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3: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1: 我们之前呢做了很多期的宠物的养护哈，节目播出后呀，后台呢就收到了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留言。一位观众说呀，如果呢我早一周呀看到你们的节目，那我家的那只养了12年的猫呀可能就会多陪陪我了。
3: 这话哈说的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很多时候呢，遗憾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它，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看哪儿，该听什么啊。上一期呢我们打开了那扇理解的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带大家走进去。
1: 没错，你会发现呢，那些救了宠物一命的哈，就往往呢不是什么高深的医疗技术，而是呢主人多一份警觉，多一次的确认。
3: 今天这期呢继续带大家来识别那些在宠物身上容易被忽略的隐藏危机，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相信每一位养宠物的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毛孩子能健健康康地陪在我们身边，越久越好。但他们不会说话，没办法亲口告诉我们我哪里不舒服。很多时候，当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不对劲的时候，问题可能已经有点严重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继续聚焦这些无声的警报，一起学会解读他们藏在日常行为里的密语。当我们能更早地听懂这些信号，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5: 猫比较容易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啊，就心血管的内膜会不平整，这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些血栓出来。因为血小板功能太强，容易产生血栓嘛。那心脏的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就心血管内膜不平整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让这个什么血小板凝集在那个地方，也会产生血栓。很多种原因造成它现在这个情况。
0: 猫咪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然后我看咱们家医院门外还有一个这个急救车，像这种猫咪的疾病突发的话，让急救会有成功率吗？
5: 这要看它什么病啊。你像这种心脏病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0: 当然
5: 有些猫的心脏病，我们叫做猫的心脏病跟狗的心脏病是两回事啊。狗的心脏病叫做扩大性心肌病，它的心脏腔室是很大的。猫的叫回后性心肌病，回后性心肌病它的腔室是很小，心肌的壁是很厚的，所以是两个是相反的，用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那猫这个病基本上你说要控制还不好控制，狗反而容易控制一点。猫这个回后性心肌病有些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甲状腺的问题。
0: 那狗狗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5: 其实狗猫最常见的疾病还是胃肠道问题。
0: 胃肠道的问题，
5: 对，
0: 那这个就是
5: 病从口入嘛，它喜欢乱吃，尤其猫喜欢吃什么？腺啊，家里有腺一定要说，
0: 腺头啊什么的。
5: 对对对，因为腺你不要看腺细细的，就是因为它太细了才是伤害最大的。因为有时候一口在嘴巴里面，一口还在肛门，那个腺就是在肠子里面这样弯弯曲曲，因为肠子会蠕动嘛。好，就像刀子在割那个肠子一样，所以腺状的异物在兽医来讲它是最头痛的，因为它这个手术是一个大手术，基本上你手术的过程就要切好几个洞去把这个腺拉出
0: 来。所以就是这个肠道方面的疾病肯定是从我们的食欲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方面就能观察出来。
5: 是，但是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把东西一定要收干净，不该有的东西，尤其是猫，猫对腺特别感兴趣，对那种亮亮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收好。
0: 那我给我们的陈教授总结一下，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狗狗呢可能情绪上面更外露一些，回家之后心情好不好，热不热情，然后吃的多不多，有没有喜欢出去玩啊，爱不爱动态，都是可以判断它的，然后尾巴翘没翘起来，都是可以判断它身体状况好不好的这个 一个这个特征，然后我们猫咪呢就是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然后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喜欢躲在一些角落里面不爱出来见人呐、平时不喜欢出来见人，跟以前之前的性格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这个就是狗狗和猫猫当身体出现了疾病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想为我们的宠物更负责一点，更尽心一点的话，定期的到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
5: 做个体检，
0: 做一个
5: 到底有没有
0: 系统的检查，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宝贝们做就是身体上面的保驾护航吧，也是可以这么说啊，更好的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下去。好的哈，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哈，感谢这个陈教授能够给我们一直做专业的知识分享。陈教授从业了可以将近40年的时间，非常的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啊。大家如果要是还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投稿，我们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知识分享。再见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不知道吃什么还不简单，
1: 上百套
2: 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1: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来。哇，
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一百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一元吃。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香啊！
1: 婉君，奶奶给你做了好吃的包子。哎，冠军，你怎么不洗手就吃了？
0: 没事，我的手挺干净。
1: 不洗手你就别吃了，越大越不听我的话了。
0: 奶奶，你别生气啊。
2: 你去哄哄奶奶吧。
0: 不就是没洗手吗？多大点事儿啊。
2: 病从口入，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都看过了，我的手不脏的。
2: 你以为细菌都像你这么庞大吗？细菌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你在学校里喝洗过笔的水？吃地上捡的蛋糕，你知道会有多少细菌在上面吗？
0: 那细菌是怎么样的？
2: 那我就让你看看吧。
0: 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洗手，跟奶奶道歉。奶奶，你别生我的气了，我知道错了。
1: 冠军，你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了，饭前便后都要洗手。
1: 这就对了，不仅是这样，房间也保持干净，知道吗？
0: 知道了。哎呀，我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臭袜子？难道都是我的吗？啊，天童，你要去哪儿啊？
2: 我想出去透透气。
0: 奶奶说的对，房间也要保持干净才行。天童，你帮帮我好不好？
2: 这是也来找我？
0: 行不行？
2: 不行，太臭了。
0: 如果这是冰淇淋呢？你可以尽情享受冰淇淋。
2: 好吧，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看，超级清洁剂，这能清洁所有东西，尤其是你的臭袜子。
0: 这就好了吗？也太快了吧！
2: 你拿去试试吧。
0: 好干净啊，把家里都清理一遍吧，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
2: 那是你的事了，我只负责吃冰淇淋。

0: 冠军呐、啊！我才出去了一会儿，你就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了，肯定累坏了吧？
1: 不累不累，打扫干净了才不会有细菌哦。
0: 我家冠军懂事了。
2: 老师说了，这周谁做的家务多，就能当选劳动标兵。
3: 会是谁呢？你说我有没有机会呢？
1: 肯定没机会。
2: 你怎么知道？难道是你吗？
1: 那是啊，当然。
4: 冠军，雅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1: 看到没？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冠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
1: 是要给我这个吗？
0: 是的，你让你奶奶非常感动，所以我选你做劳动标兵。啊！
1: 奶奶，你快和爸爸妈妈说，我当上了劳动标兵。
0: 儿子，冠军可懂事了，帮我做了很多家务，还当上了劳动标兵呢。
2: 爱上学习。
1: 又没考好。
2: 吴冠军，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
1: 杨老师，是你找我吗？
0: 是啊，吴冠军。
1: 对不起，杨老师，我这次又没考好，让您失望了。
0: 知道就好。那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呀？
1: 其实我也想好好学的，可我就是记不住啊。
0: 这个给你，是成绩好的同学写的一些笔记，你要认真看，对你会有帮助的，知道吗？
1: 谢谢老师。
5: 吴冠军，老师喊你去办公室说什么了？是不是又被老师惩罚了？
1: 不是，才不是呢。我回去好好学习，一定会考好的。
3: 陈美丽，你这次考得怎么样了？
1: 这本小说太有趣了。
5: 你还买小说啊？不是说要好好学习吗？
2: 就是啊，还说下次要考好呢。
1: 下次什么时候考试都不知道，着急什么啊？反正我对学习也没什么兴趣，我又不跟你们比成绩。
3: 我们是学生，每天上学不应该认真学习吗？若是不好好学习，不就是把时间浪费掉了吗？
1: 我也想学呀，若是我对学习感兴趣，我一定会学好的。
3: 甜筒甜筒，有件事想拜托你。
5: 什么事？
3: 吴冠军成绩最差，但是对学习没有兴趣，我们想办法帮帮他吧。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对学习产生兴趣呢？
5: 这个忙我可以帮，等着。喊活动，甜筒圆，甜筒点，甜筒变天眼。这个叫专心糖，可以帮你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你若想专心学习，只要吃一颗，心里想着你想学习就行了。
1: 好，我来试试。我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考试考个好成绩呀！加油加油！
3: 太好了，这下你一定会认真学习了。
1: 是的，我去看书了，你们自己玩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新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几个字。吴冠军今天上课很认真啊。
5: 田野的道具真管用啊。吴冠军，你是一直在这看书？

0: 要不要出去玩一会儿？
1: 我现在就只对书本感兴趣，不想出去玩，我就不跟你们出去玩了。我要多看书。
0: 你怎么了？看起来很困的样子，是不是熬夜打游戏了？
1: 我才没有呢。
2: 乌关鸡最近学习很认真呢。
3: 是呀，下课了都在看书，都不和我们玩了。
0: 这样一直学也不太好啊。你黑眼圈好重啊。
1: 我现在不仅是白天学习，晚上也在学习，我已经一晚上没睡。
0: 你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也不行啊。还好找到了消除效果的糖果。
1: 好累啊，原来我只想学习，现在我只想睡觉了。
0: 很多事情都讲究过犹不及的。
1: 我只是想好好学习，考试能考个高分，这有什么错呢？
2: 但也要注意休息呀，不睡觉也不行啊。
0: 身体是一切动力的基础，
2: 若身体不休息好，又怎么能好好学习呢？
0: 所以凡事不能只依靠道具。
1: 我知道了，我以后会靠自己自觉学习的。
2: 对，以后不能太依赖于道具。
0: 好了，快起来吧。
1: 我要回去睡觉了，把这几天的睡眠都补回来。

0: 哪个地能凑成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哎，
2: 你就能让我？
1: 不能。
2: 我也感觉不行，肯定不能。
3: 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1: 谢谢叔叔，谢谢。
3: 好，再见。
2: 再见。
3: M 先生，不能是年轻，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能让，不能让。嗯。

0: 做一天店长。
1: 我说不行，重新再来。
2: 今天你做店长一定很忙的，我们明天再玩吧。
0: 嗯，
2: 我还是先回家啦。
1: 我都还没有赢过呢。算了，我去洗洗脸吧。
3: 香玲，你准备好了吗？今天你可是店长啊，我们要早点去准备准备啊。
1: 知道了，妈妈，我马上就过去。
3: 今天是周末，客人会比较多，我先过去了，你快点来啊。
4: 店长，冰淇淋！你做店长，我就有吃不完的冰淇淋了。
1: 想得美，我哪有权利给你吃那么多冰淇淋呢？
5: 你好，请给我一个草莓冰淇淋和一个芒果冰淇淋。
1: 好的，没问题，请稍等。
5: 谢谢。
6: 给我们也来一份，
4: 香玲，我来帮你。冰淇淋，我来了。
1: 好的，马上来。这是您要的冰淇淋，请慢用。
6: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么小就会帮妈妈干活了，真了不起啊。
1: 我叫香玲。
5: 是啊，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今天怎么没有我们最喜欢的蓝莓冰淇淋呢？
1: 这个，妈妈，今天的蓝莓已经用完了，你去买一点新鲜的蓝莓回来吧。
3: 我现在哪有时间去啊，还没来得及买呢。
1: 这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去买蓝莓吧，没有蓝莓就做不了蓝莓冰淇淋了。
3: 你一个人怎么行，我还是等晚点再去买吧。
1: 你就放心吧，妈妈，今天我可是店长啊，你要听我的。
3: 是吗？
1: 当然，你要服从店长的安排。你快去吧，晚了就买不到了。
3: 好吧，这里就交给你了。
4: 客人都走完了，今天肯定累了吧，我们来打扫一下吧。
7: 今天这么积极，一定有问题。
4: 怎么，你不想让我帮忙吗？不用我帮，那我就要回去喽。
1: 好吧，那我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这样我就可以早点回去找真美丽玩围棋了。哼，开始打扫。
4: 我这样会不会被香玲发现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甜筒复制器，有了它就不会被发现了。
1: 甜筒，动作要快点呐，别偷懒哦。
4: 现在香玲看到的就是我在干活的状态了，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吃冰淇淋了。
1: 甜筒还真是认真呢。
4: 冰淇淋，我来了。
1: 好啦，甜筒，需要帮忙吗？我来帮你一起擦吧。我还相信你。
4: 这我，香玲，你听我解释吗？
1: 甜筒，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4: 其实我也是为你好啊。
1: 还狡辩，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4: 我没有，你想啊，我吃的冰淇淋越多，能量就越强，这样就能更好的为你服务了，对吧？
1: 那你也不能吃这么多呀，要是被妈妈发现了怎么办呢？
4: 那我现在马上吃掉就好了嘛。
3: 香玲，收拾好了吗？妈妈先回去给你做饭了。你是不是又吃冰淇淋了？冰淇淋吃多了会发胖的啊。
1: 我知道了。
4: 其实嘛，你胖一点也挺好的。
1: 看我怎么收拾你。累死了，总算回到家了。这个店长真不好当啊。

0: 其实你挺适合当这个店长的，你不觉得今天特有成就感吗？还有冰淇淋吃，多好啊！
1: 对了，你不是说要为我服务吗？来吧，帮我捶捶背，捏捏腿。
0: 我有时间走了。
1: 时不我待。
2: 吴冠军，你自己说说吧，这是你第几次不交作业了？
3: 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下次一定把作业交上。
2: 我可不信，你每次都是这么讲的。
3: 不，老师，你可以相信我一次。
2: 如果再有下次，作业双倍，写不好还要惩罚哦。
3: 我知道了，老师，不会再有下次。看我的！
0: 你还不去写作业吗？
3: 可是这几动画片还没看完呢。
0: 你要合理安排时间啊，吴冠军。
3: 好吧，那我就先不看了。都这么晚了，算了，不写了，先睡觉吧。
2: 同学们，因为最近疫情严重，为增强同学们的抵抗力，以后每天只上体育课。
3: 太好了。
2: 吴冠军同学，这个作业本应该是你的吧？吴冠军，你的作业一题都没写，作为学生，连最基本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吗？啊？你说该怎么办呢？
3: 罚写双倍的作业。
2: 好的，同学们都做见证。
4: 吴冠军，你下次可要认真一点啦。
3: 不是我不想交作业，只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所以才没写的。
0: 你每天不就是踢球吗？能有什么事啊？
3: 生活嘛，也要丰富多彩，足球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
0: 在想什么呢，吴冠军？你今天不去踢足球了吗？
3: 别提了，我被老师罚写双倍的作业。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作业没写，可我没时间写啊。
0: 那是你自己没有把时间安排好吧？
3: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也不用太难过了，让我来帮帮你吧。甜筒鸢，甜筒鞭，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时间沙漏，可以让你快速的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作业，你就好好利用吧。
3: 真的吗？
0: 这次你再也不用怕时间安排不好了。
3: 谢谢你了，天爷。哇，真的写完了，嘿嘿，真是太好了。
1: 吴冠军，你今天完成作业了吗？
3: 早写完了，这次是我写的最快的一次。作业很简单，晚上7点前就完成了，我厉害吧？
0: 真没想到吴冠军这么厉害，这次比我写的还快啊。
3: 别灰心，许博文，你的速度也是很快了。老师，这次我的作业不是全部都写完了吗？难道有我忘记的题没写吗？
2: 是写完了，但有好多错题。虽然你这次做错了很多题，但看在你这次能改正并按时交作业的份上，所以老师这次就不惩罚你了。
3: 谢谢老师，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做作业并按时交的。
2: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3: 天童，这个还给你。
0: 怎么了？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3: 道具只安排了我做作业时间，虽然写得快，但也做错了好多。所以我打算靠自己努力，去安排好时间，把作业写好。
0: 看来你是不需要这个道具了。
3: 天童，谢谢你了。
0: 太客气了，只要给我两个冰淇淋就好了。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劳动其实很美好。
1: 同学们，这次劳动课我们就来串大蒜。大家知道，大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2: 可是好臭啊！
3: 怎么会呢？一点也不臭。
2: 我闻着特别臭。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大家开始吧，小心不要扎到手哦。大家做的都很好。
2: 我才不要穿呢。
4: 这个圣男。
1: 同学们，刚才串的大蒜就是从这个农场种出来的，大家想不想去看一下呀？
2: 农场又脏又臭的，我才不想呢。
5: 好啊好啊，
6: 我们想去。
1: 那明天周末老师带你们去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8: 好的。
2: 我才不要去农场，肯定脏死了。我去找姚老师。姚老师，我不想去农场，我要回去看书，我就不去农场了，可以吧？
1: 不行。
9: 今天的劳动课我们串大蒜，还挺有意思的嘛。我还没去过农场呢，不知道食物是怎么种出来的。
0: 是啊，我也没去过农场呢。
9: 很期待吧，明天一定很好玩。
2: 姚老师不同意。圣男，你想想老师为什么要让你去？
10: 不就是劳动吗？
2: 去了才知道，说不定会有惊喜哦。
9: 你看，可爱吧？你快来摸摸它。
2: 臭死了，我才不要呢！你还是自己玩吧。
11: 同学们，大家可以在这里喂小羊吃青草，但千万不要把你们的零食喂给它吃哦。
2: 还是捉不到。张胜男，你要去哪里啊？农场其实很好玩的，我带你去一个不脏也不臭的地方吧。跟我来。
9: 张胜男说的也没错，这些小羊是有点臭。你在这里喂小羊。
12: 要么我和五冠军一起去摘玉米吧，怎么样？
2: 累死我了，我要离开这里。圣男，别急着离开啊，你试试再坚持会。
10: 你看我手上都起小水泡了，还怎么劳动啊？
2: 这好办，我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劳动手套，戴上它，你的双手就不会再被冻伤了。哇，这么多，收获满满，是不是有点成就感了？
10: 我感觉戴上这个手套后，能量十足。
3: 出来的
10: 是啊，这些豆浆像牛奶一样白。
0: 甜筒甜筒，我们去看奶牛吧，快醒醒啊。
2: 吵什么吵呀，哪里有奶牛啊？
1: 来，同学们，喝牛奶啦！这是你们刚才亲手挤的新鲜牛奶哦，大家一起来喝吧。
2: 今天真好玩，好想再玩一次。
0: 是啊，但明天就要上课了，

0: 我的作业还没写呢。不过今天也收获了很多知识，学习也是挺有趣的嘛。我决定学习也要像今天一样积极向上。学习后感觉好充实啊。心意相通弓箭。
1: 香菱，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0: 还不是因为张胜男。
1: 张胜男又怎么了？
0: 怎么了？不就是玩的时候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吗？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然后就和张胜男吵了一架。
1: 这样啊？
0: 什么叫这样啊？天童，你知道张胜男说的话有多难听吗？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气。天童，你有什么道具可以帮我让他受到惩罚？
1: 这件事你也有错，不给。
0: 这件事原本我是想和他道歉的，可是他突然的就发火，才和他吵起来的，我也没办法。
1: 那我就来帮你们和好吧，香菱。天童渊，天童鞭，天童变天眼。嘿，这是心意相通弓箭，被他射中的两个人心意会相通，从而化解误会。
0: 这箭的样子有些特别呀。
1: 是特别了点，但可以让你们和好的。
0: 样子怪就怪点吧，效果好用就可以啦。
2: 香菱爸爸，你也帮忙打扫打扫呀。
3: 你不是已经快打扫完了吗？
2: 剩下的你就不能打扫吗？
3: 就剩一点了，你很快就能打扫完了呀。
2: 就剩一点你来打扫呀，不能总是我在打扫啊。
3: 打扫就打扫，又不是不会扫。
0: 哼，怎么突然就生气了？爸爸妈妈还在生气，要让爸爸妈妈和好才行。我吃饱啦。
2: 老公，你多吃点儿。
3: 老婆辛苦了，你也吃。
2: 你消化不好，我去给你换一个容易消化的菜。
3: 老婆，不管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2: 老公真好呀。
0: 这个心意相通弓箭效果真好呀。
1: 我给的效果能差吗？
0: 到学校后就用它和张胜男和好。
1: 你们和好后记得请我吃冰淇淋呀。
0: 行啦，你这个贪吃鬼。
1: 香菱，你快看啊。
0: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了一根骨头就打架，不至于吧？
1: 香菱，快用心意相通弓箭呀。

0: 武冠爵，你撞我干嘛？
1: 我不是故意的。
0: 还说不是，我都看见了。
1: 不是的，徐博文，你听我解释啊。
2: 徐博文，武冠爵，你们怎么也吵起来了？
1: 我不小心撞了徐博文一下，他就生气了。
2: 这样啊，让我帮你们来化解误会吧。
0: 对不起，武冠爵，我应该听你解释的。
1: 没关系，是我不小心撞到你的，原谅我就好。
3: 哼，响铃真是可恶啊！
2: 就让美丽来帮我们射箭吧。张少南之前的事，真是对不起呀。
3: 之前的事我都快忘记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无故的发火的。
2: 那就好，我还怕你不理我了呢。
3: 祥玲，你不用怕的。还有，应该是我来道歉的。
2: 天童，谢谢你帮我和张胜男和好。

0: 香菱不用谢我，请我吃冰淇淋就行。
1: 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不然我可能会失去一个好朋友了。
0: 你们都知道友谊的重要性就好。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知错能改。郭冠军，这个周末学校组织去郊外植树，我们班就你体力最好了，你去吗？
1: 我这个周末有点事儿，就不参加了。
0: 这可怎么办？美丽，周末的植树活动你去吗？听说植树最多的班级还有奖品呢。
2: 那我肯定参加呀，有奖品的事哪里少得了我呀。古冠军，你干什么？古
0: 冠军，你为什么吃美丽的饭？
1: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2: 古冠军，你这个大坏蛋，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快给我吐出来！
1: 嘿，我的大恐龙一定会把他们吓到的。
2: 这个武冠军跑得还真快，我要去告诉老师。
3: 好大好大的恐龙啊！
1: 果然把他们吓到了。
4: 同学们，这个周末的植树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吴冠军，你偷偷摸摸的在玩什么呢？老师说了这么久，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吗？下课来我办公室。吴冠军，我上课说的话你有在听吗？一点课堂纪律都没有，你如果不马上改正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去见见你的家长了。
1: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改掉所有坏毛病？我不想被见家长。
5: 原来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啊。
1: 我知道，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啊。
5: 好吧，我就帮你这一次，但我要两份冰淇淋。
1: 没问题。
5: 看果冻，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自我调节药水，只要喝下去就能调节好你的心态，改掉你的坏毛病。来喝吧。
1: 那我就来试试吧。哎，赵少南，上次把水倒你身上真是对不起啊。
0: 你居然会道歉？
1: 当然了，我是诚心给你道歉的。
0: 好吧，既然你是诚心给我道歉，那我就原谅你了。吴冠军，你怎么又回来了？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
1: 香玲，我要一起参加植树活动。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周末见了。冠军，如果你累了的话，就去休息一下。
1: 我现在心情好，不累，还可以挖更多呢。
6: 吴冠军，你好厉害！这下我们班肯定是第一名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奖品吗？
5: 对呀，多亏了你呀，冠军。
1: 耶，太棒了！
5: 怎么样，是不是把你的坏毛病都改掉了？
1: 是啊，现在他们也不讨厌我了，要是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就好了。对了，你还有没有自我调节药水啊？
5: 药水早就失效了，它只有12小时。
1: 我的改变不是靠药水吗？
5: 当然不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坏呀。
1: 难道是老师来见家长了？
5: 哼，不做坏事是不怕老师来见家长的。
0: 香 灵的蛀牙。
5: 祥灵，你怎么一直看着不吃呀？你要是不想吃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0: 天童，我看是你想吃了吧？
5: 嘿嘿，被你发现了。
0: 我又不是不让你吃，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祥灵，快点出来，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哦。
0: 好吃的？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
7: 你出来就知道了。
0: 这就出来。妈妈做了什么呀？
7: 妈妈知道你喜欢吃甜的，不过吃多的话对牙齿不好，就少放了些糖。
0: 天童，你可不可以小点声啊？
5: 哦，知道了，小点声。
0: 听得我也想吃冰淇淋了。
5: 不行，你已经吃过妈妈给你做的甜甜圈了。
0: 天童，看把你吓的，我就是说一下，你还当真了？等下我去冰箱找点吃的。天童，家里的甜食都吃完了，可我还想吃，怎么办呢？
5: 祥灵，甜食吃多了，牙齿会被虫蛀的哦。
0: 没事的，我的牙齿这么坚硬，怎么会有虫子能蛀得了啊？对了，我去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吃了甜食，喝点饮料也不错。哇，真甜，真好喝。
7: 祥灵，你怎么又在喝饮料了呀？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少碰这些饮料和甜食，要不然你的牙齿会坏掉的。还有要经常刷牙，知道吗？
0: 哪那么容易坏？天童，你想吃什么？我去帮你拿。冰箱里面还有一些吃的，我还想再吃一点。
5: 帮我带一个冰淇淋吧。

0: 天筒呢？跑哪儿去了？天筒，你上哪儿去了？
1: 没去哪呀，别说这些了，你拿了什么好吃的？
0: 只有这些了。天筒，我吃的可真是舒服啊。
1: 是啊，吃的我一会儿都不想吃饭了。
0: 我牙疼。
1: 香菱怎么了？牙疼？是不是甜的吃的太多了？长蛀牙了吧？
0: 真的会蛀牙呀，天筒，你帮帮我吧。
1: 好吧，不过你要少吃点甜的。
0: 甜筒，我知道了，以后会少吃的。
1: 希望你可以说到做到。我这里有个道具，应该可以帮到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它叫铁齿铜牙花，因为它的牙齿特别好，只要吃了它的果实，可以暂时拥有一口和它一样的好牙齿。但是香菱，你还是应该去找妈妈带你去医院看看牙齿。
0: 不可以呀，如果让妈妈知道我吃了那么多甜食和饮料，还把牙齿给吃坏了，妈妈肯定会很生气的，所以不能找妈妈。
1: 香菱，你怎么了？是不是牙齿还在疼啊？
0: 是啊，甜筒，我的牙又开始疼了，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果子呀？
1: 不行的，香菱，这个果子只能治标不治根，你还是去找妈妈吧。
0: 我请你吃冰淇淋，帮帮我好不好？
1: 不行，你的牙齿要保护好呀，牙齿被蛀掉了，漏风可难看了，吃东西也会不舒服的。
0: 行了，我知道了。
1: 那你快去找妈妈啊。
0: 妈妈，我的牙齿好像吃坏了。
2: 牙齿坏了？香菱，妈妈早跟你说过，叫你少吃点甜食，你就是不听。牙齿坏了吧？走，去医院。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
4: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您的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道。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5月11号开始，会场搭建工作如何进展？今年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已于5月11号正式开工。论坛会场搭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那另外，今年的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一下。
0: 安全问题是整个搭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5月11号场馆封闭搭建开始，所有进场人员必须配备相关证件，施工人员完成100%安全培训。每日组织施工单位和各警种召开会议，通报施工检查巡查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施工呢，有我们的前瞻空间，以及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电线铺设，然后就光纤这个弱电的铺设。那么其他的产品呢，是在我们的中标供应商的工厂完成预加工，待加工完成之后呢，会运到这里，然后最后进行组装，与论坛方共同进行验收，最后的调整。
0: 截至目前，场馆已完成40%的搭建。论坛方搭建团队也将在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组织搭建工作会议，调度搭建工作。同时，在细节方面，秉承细节决定成败，搭建工作关注的不仅是搭起来，更是搭得牢、搭得精、搭得可靠。
3: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我们之前的政要休息区，然后之后移到了我们的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深入的感受到达沃斯的现场的一个氛围。
0: 搭建工作不仅是物理结构的组合，而是为参会嘉宾提供一个可以思想交流、洞悉全球经济的平台。论坛主会场不仅设计了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也邀请了大连市企业参与会场搭建和布置，积极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4: 那么我们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还有是像头枕、腰靠，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也是一些抱枕和腰靠，为了让他们更舒适的、完美的展现我们大连本地企业能为达沃斯做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3号下午，大商步行街化身一片爱的海洋，时光计划关爱孤独症及憨宝儿童公益帮扶行动正式启动。
2: 众多志愿者、爱心市民与商户齐聚，用同心义卖传递温暖。
0: 当天下午1点，随着时光启幕仪式举行，义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人流涌动，叫卖声与欢笑声交织，普通孩子与特殊儿童并肩而坐，共同参与义卖与互动节目，德育在真实场景中悄然发生。
5: 憨宝们是这种孤独症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们，那么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价值是需要体现的。那除了自己会动手做一些个手工，那并且呢会把这种工艺品带给生活的其他的爱心人士们，然后进行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不光是说做一个公益简单的我们拿些钱拿些物资，而是说帮他们从内心当中得到一些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6: 也建立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正常孩子和特殊孩子能有这样一个融合，也他们互相有一个了解和互相能够去将来他们也会在长大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连接融合和互相帮助的一个层面。
0: 活动现场这些特殊孩子特别开心，他们做的手工艺品和食品被很多人看见并购买，而普通孩子也在过程中学会了善良与共情。主办方表示，这就是时光的意义。
7: 而时光计划呢，也是去年和自善行我们共同去发起的针对特殊儿童的一个活动，就是关注这个关爱这个孤独症孩子、憨宝等等，实际上希望更多去大家能够看见、知道、了解，并且能够支持他们。
8: 我们的狮子会的一些好朋友们，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几个自闭症一些家园，还有我们
5: 两个队伍的一些志愿者，大约能有五六百个孩子吧和家长，然后我们共同今天献出自己的爱心。
0: 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将举办两天，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帮助。活动中，爱心团体和个人纷纷竭尽所能，用陪伴点亮时光，用行动诠释成长。
8: 我是狮子会啊，玉成服务队的一员啊，同时呢，我也是大连心得智源生命智慧平台的学员啊。今天来呢，一是我把我的家人带来，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学习走课的，参与到这次有爱心的。
1: 观天下热力榜，一起来看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一组对比照片收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心。左边的人物身上裹满了泥浆，活像一尊刚出土的泥人。往右边看才知道啊，这是云南省文山州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17号的晚上，一场最大降雨量为256.4毫米的持续强暴雨突袭了这个边境小村，造成山洪、泥石流以及上万方山体滑坡。危急关头，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共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全部安全转移，而他自己呢，一度被泥石流给吞没，拼死抓住大树才爬了回来，成了村民口中的泥人守护者。2025年，云南省依托当地的防汛减灾机制，提前转移群众11.26万人，汛期累计转移18.36万人次，成功避让山洪地质灾害114起，其中65起。获国家通报表扬，这一串数字的背后站着无数个田如良，成为群众最硬核的第一道防线。继续来看，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受强降雨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超10万人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龙池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声音都沙哑了，满脸的疲惫。当时呢，佩戴着一副金色耳环，却成了个别网友关注的重点。面对接踵而来的网络恶评，向金元表示：“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强降雨发生以来，村里断电断网，没处办公。在他看来，全村900多个老百姓的责任都是压在他这个村支书和村支两委身上。25号，记者与其联系得知，他已经忙得两晚都没睡了，甚至连雨靴都没脱下来过。向金元直言，耳环不是金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一个村的支书，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不能让做实事的人心寒啊。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客运段列车长娄翘元发布的一段视频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当天呢，他在下班路上遇到一位手提行李手足无措的老人，原来老人是走错了车站，正在拉客的摩的师傅喊价50元，想起自己的父母啊，娄翘元决定啊，花20分钟送老人去地铁站。哎，在帮忙买票之后，交接到地铁工作人员的手中。想不到此时啊，原本拘谨防备的老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沓现金，有100的，还有50的，还有几张1块钱的，连40块钱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一张100块钱塞给娄翘元。看到这里啊，不少网友啊都被两人的双向奔赴感动，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瞬间变得具象化了。近日，来自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的第一批技能班学员顺利完成了毕业考核。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去年成立，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个培训班的名额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可谓是相当抢手。据了解，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师傅供不应求。为此，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决定合作办学，学员们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现场，30名学员分组烤串，评委是一手品尝一手打分，网友喊话这香迷糊了。除了烧烤学院，我国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啊，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小众专业的背后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0: 与城市烟火气。夏天到了，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不少产品标注却让消费者十分的困惑。包装上写着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按照国家标准， NFC 非复原果汁代表着以水果为原料机械压榨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呢，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不应该再有水的配料。如果包装上宣传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则涉及了虚假宣传。除了 NFC 外，还有 FC、HPP 等等同样标识代表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买之前呢看看配料表，果汁含量100%的才是纯果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2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5月24号晚上6:50左右，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两位市民在爬山的过程中迷了路。
2: 指挥中心立即向龙王塘消防救援站下达了出警指令。
3: 5月24号晚上7点刚过，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龙王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龙王塘水库附近，他们立即开始搜寻被困者。
4: 我们利用徐光主任车剩下来的照明，完了给我们照明我们的道路，完了我们从正源寺那个河边沿着河边往前走，他发的共享位置，完了沿着共享位置一点找他。
3: 通过与报警人的联系，消防员们了解到被困者是一男一女两人，而且岁数都在60-70岁左右。当时天色已经快速变暗，山林中路况复杂，被困的老人并没有携带照明工具，处境十分危险。消防员们在昏暗的山林中持续搜索了一个半小时，晚上8:40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4: 他是3点从镇源寺的方向上的山，在山上4个小时呗，身上没有什么受伤，顶多就身上又划破了，就书什么给划破，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在为两名被困者补充了饮水之后，消防员们带着他们向山下转移。
4: 完了，我们前面几个，后边几个给他前面几个人给他探刀，后边几个完了还把他们磕着摔着给夹在中间，完了给带出来。
3: 5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两位老人被安全转移到了龙王塘丰彩路，并交接给了当地民警。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只需要10秒就能完成一台近视手术。近日，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 Pro 手术设备在大连首发装机，
2: 这标志着我市近视激光手术进入到机器人时代。那么，这台设备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剪彩、授牌和舞狮表演，专家围绕新设备的技术优势进行了详细解读。据介绍，新一代全飞秒机器人搭载了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与高精度伺服系统，手术时间大幅缩短，单眼仅需10秒，患者体验更舒适，恢复更快。
5: 激光的扫描速度由原先的23秒提升到目前的不足10秒，那么患者的感受度会更好，安全性也会更高。那么在智能方面，因为它这个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智能中心定位和导航系统，让患者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手术当中这些精确度会更高。那么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因为搭载了这些机器人的设备，包括刚才我们的扫描速度的提升，包括医生这个手术操作会更加的丝滑，那么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也更加的理想。
3: 更引人注目的是，宇树机器人这次也正式入职医院，他们凭借高精度导航和智能交互系统，承担起患者导诊、路径指引等工作，能与患者亲切互动，为医院注入了满满的科技感。
6: 现在这个机器人导诊啊，觉得特别先进，然后还能跟他互动，哎，觉得都挺震撼，很新奇。一直在纠结这个做手术，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想考虑了很多。然后今天参加这个发布会，觉得这个是确实很震撼，十秒就能摘掉眼镜，所以现在想选择这个。
3: 医院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引入前沿科技，打造智慧医疗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舒适的诊疗服务。
5: 填补了大连这个在高端近视手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对，也让我们大连的百姓能够享受跟国际同步的一个近视手术技术。所以说在学术上，我们希望能够新设备的引进带动大连爱尔，以及带动整个大连甚至辽南地区在全飞秒手术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抬升。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 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八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方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去年年底，本栏目接到了市民刘鑫打来的求助电话。
2: 刘鑫说呢，他的岳父岳母住在金浦新区华家街道的余家村。那因为是农村呐，有清新的空气、美好的环境，那还有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加上房子呢又是新盖的，按理说呢，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
1: 不过呢，因为在自家的院墙外啊，有邻居家堆放的一处粪堆，让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闹心起来。
2: 刘鑫说了，那这一处粪堆呢，不仅是常年堆放，严重影响到环境和通行，而且这粪堆呢所散发的异味以及所滋生的这个大量的蚊蝇，更是让老两口和全家人苦不堪言。
1: 刘鑫还说，因为多次和邻居家沟通以及经过相关部门的介入后，始终没有解决结果，迫不得已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
2: 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呢，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之下，邻居秦云平呢最终是同意并承诺尽快的把这个粪堆给搬走。
1: 那么事隔四个月之后，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堆让刘鑫一家人闹心了好几年的粪堆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邻居秦云平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记者老胡再一次来到了余家村的刘鑫岳父家，
3: 把他的粪堆呢都挪走了，只剩一些沙子了。
4: 粪堆全挪走了，是吧？
3: 全挪走了，
4: 没有粪了，
3: 没有了。
5: 啊，搬走了。
4: 什么时候搬走的？
5: 头十来天吧。
6: 感情邻居秦云平真的兑现承诺，搬走了粪堆。记者老胡随刘鑫来到了他岳父家的西墙外，老胡看到原本的沙土状堆积物被掏去了中间部分。刘鑫说，这被掏去的部分正是在这里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
3: 这个地方是我老丈母娘在此居住，我回来的比较少，从清明到现在戊乙呢，这一个月时间我回来过几次，然后这个粪堆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变化，到目前为止这个粪堆是一点也没有了。
4: 就粪全部挪走了，
3: 全部清走了。
4: 剩下的这些都是沙子啊？
3: 剩下都是他去年说是那个挖井时候的所给弄来的沙子。
6: 刘鑫说，剩下的部分是以前堆在粪堆旁的沙子， 而老胡在现场确实是看不到粪堆的痕迹，也闻不到粪的异味。
3: 从粪堆走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院里啊，还是在室内呢，闻不着这个粪的味道了。
4: 闻不着了是吧？
3: 闻不着了。
6: 闻不着粪味，正是刘鑫所期待的事情。刘鑫说，粪堆是他们全家人的一块心病，现在粪堆挪走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3: 粪堆挪走了，心情已经很轻快了，感觉生活上了一个台阶。
4: 在这台阶是不是、老人呢？
3: 老人更高兴啊，因为老人是24小时在这居住啊，每时每刻看着听到，或者是路过看到那个地方，假如有粪的话，那心情肯定是很恶劣的。毕竟余日不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4: 好，现在的老人心情就挺好了，是吧？
3: 现在很高兴，很高兴。说粪堆挪走了，现在已经很了不得了。
5: 我挺高兴，没有味道了，也没有苍蝇了，我心情倒是挺好的。
3: 粪堆是第一大疑问。如今现在去了一块的话，现在已经很高兴了。用电视台话说，感谢 CCTV， 我只能感谢老胡了。
6: 听得出来，刘鑫和他岳母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过这份喜悦是今年年初，也就是老胡第一次来他们家时所没有感受到的。那时的刘鑫以及岳父全家人都在为这一墙之隔的粪堆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
3: 因为他什么？他的粪堆不光是人粪、猪粪，有时候他家里，比如说吃烂西瓜什么东西，他认为能腐烂、发酵的东西，他都扔在那个地方。
7: 就是到你一进家的时候，又是苍蝇，又是什么什么虫子，那个气味就不用说了。
8: 西门的窗一开，那个臭味全在家里，这个苍蝇嗡全在院子里、屋里，全是苍蝇。
5: 苍蝇出来了。你看这苍蝇家里一群一群的，一揭开窗啊，里面那窗啊，就闻到臭味儿。一到夏天呢，那味儿更大，那闻的我脑袋都疼。
6: 老胡在当时的现场看到，因为有沙土的掩盖，粪堆的特征不是很明显。不过走近细闻，仍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刘鑫说，由于是冬季，粪堆被冻住了，气味也少了很多。不过开春之后，随着气温升高，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到了夏季或者是下雨天，这处粪堆就更是不堪入目了。
3: 夏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气啊，加上那个雾水啊，顺着这个坡那往下滑的时候，那阵人你就情绪就崩溃了。车走的时候，车那个都带着那个粪，人走那还得小心翼翼的。
6: 刘鑫说，不好看不好闻是粪堆的最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让他们家更崩溃的是粪堆上的飞来飞去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苍蝇。
3: 全是苍蝇，苍蝇那种嗡嗡叫就像鸟叫似的，就产生粪背那种声音了。夏天高峰的时候，苍蝇繁殖的苍蝇最多的时候都进价，我们门窗无论怎么开关呢，也是有进价，防不胜防。
6: 毕竟是一墙之隔，这粪堆所散发的异味和滋生的苍蝇对刘鑫岳父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因为这粪堆是常年的露天堆放，刘鑫还担心粪堆会进一步影响到他家的用水安全。
7: 担心水源的问题，你一下雨什么的，它那个粪完全都随着那个道完到处跑，跑呢它就往地下渗呗。那我家吃的水就是地下水。
3: 23年的时候，我们在院里打了眼井，考虑到安全问题呢，打的是100米深。然后他那个打井那个老板呢，就给化验了一下，说是超标。
6: 难闻的气味、无尽的苍蝇，还有对水源污染的担心，让刘鑫和他的岳父一家人不得不重视并希望能解决这粪堆的问题了。不过老胡有些不解的是，虽然刘鑫也承认他岳父家西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这块地方是村里的公共用地，但毕竟这地方是挨着刘鑫岳父家，并且和其他邻居都有道路相隔，那么是哪家邻居又为什么要这样的堆放粪堆呢？
3: 正确来说，他的家在我家东北面，离得那有100多米远吧。
6: 相隔100多米远，自然也就不是近邻了。那么这家邻居为什么要这样舍近求远的到别人家墙边堆放粪堆呢？ 为了了解并核实情况，记者老胡来到了刘鑫岳父家房后斜对面，也就是坡道上方的这户邻居秦云平的家。
9: 岳先生，这是个沟，
10: 是个沟，是不是？
9: 个沟。
10: 嗯。
9: 后来这沟怎么事啊？是我们这家养车啊，给填出来了。就整个就是他现在就是再有呢，就是那个栏杆那个地方啊，全是我们家填的。
6: 秦家填出来的地方。邻居秦云平的意思是在刘鑫岳父家的院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位置，早年前是条大沟，是秦家后来把沟填平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样子。不过老胡有些不明白的是，粪堆的位置距离秦云平家相对较远，秦家为什么要去填这个沟呢？
9: 你是我二弟家的。
10: 二弟家。
9: 对。
10: 二弟家。
9: 你二弟那个房是过去我们家的。
11: 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老房子翻盖的。
9: 小时候就在你住。
6: 二弟的房子，秦家的老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刘鑫岳父家的房后，也就是粪堆北向到对面的这栋房子，原先是老秦家的祖屋，后来由秦家二儿子翻建并居住，再后来秦家二儿子搬走之后，这处房子就由他的哥哥，也就是秦云平在看管打理着。也许正是考虑到是自家门前的位置，所以当年的老秦家就填了这个沟，填完之后秦家就使用了这个地方，一开始放置的是柴火垛，到后来又堆上了粪堆。
9: 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都是国家土地，是不假啊。可是呢，当时就是说是谁填就应该是谁先使用权，对不对？
10: 哦，
9: 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你懂不懂？
10: 对。
9: 假如说是你填就够，我有权我先使用，对不对？
12: 纯片的不有山上有草吗？有些那个国界什么的。
9: 就花生界。
12: 花生界就拉来家，就是拉的那个。
9: 就多点石头点。
12: 拉的那石头点。
9: 粪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家的二弟啊，养牛，他老丈人养牛，就原先就是说养牛那个坟地就放在那放的，放就是这，到现在说也就是那有四十年，没有四十年就三十七八年。
10: 他的坟地年代能短一点，是疫情之后，可能是2021年冬季，到现在能有五个年头，差不多可能历史有二三十年有了。
13: 二三四年为什么一直你没有那个主张呢？
10: 丈母娘和老丈人啊，说难听的窝囊一辈子，叫人家欺负的已经习惯了，
13: 老实。
10: 老实。
6: 秦家认为是秦家填平的地块，秦家自然就应该优先使用了。不过在刘鑫看来，毕竟这个地方是挨着他岳父家最近的，秦家这么做多少有点欺负老实人的意思。而现在因为秦家堆放的粪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岳父家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再重视这粪堆的问题了。
10: 粪堆也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8: 家里一开门苍蝇就进来，就现在可能冬天能好点，味道也能清。夏天特别特别没法住这个房，这个房就没法住。
9: 你盖房啊，说有味儿。那么从前呢，你没盖房是拖二十年的时候，你还觉得有没有味儿？
14: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事情呢，现在聚焦到刘鑫岳父家盖房子。原来呢，刘鑫岳父家现在居住的这房子啊，是2023年由刘鑫牵头在原房屋的基础上重建的。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时间里呢，他的岳父岳母都是随几位儿女在城里居住生活。
1: 那在刘鑫等几位子女看来呢，以前老人呢不在老家居住，那邻居秦云平在他们的房子一侧呢堆放粪堆，那他们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不过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回来常住了，而且被这个粪堆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他们就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了。
2: 从12年到23年，有12年时间呢，给搬到城里住了。搬到城里住，后来人老了，80岁，考虑到生老病死，将来都有个地方躺着呀，农村有这个讲究啊。23年我们就决定在这原修的基础上，就4间小瓦房把它重建扩建。
3: 他前年盖的房啊，就给我说明什么两个条件，因为第一个，你得把我那个草垛给我倒出来，我要盖房，因为他原先那个房很小很小，后来他扩了。就扩就是说60平扩到200，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到。
4: 秦云平的意思是，以前刘鑫岳父家的房子小，距离粪堆也较远，而正是由于他岳父家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且还扩建了很多，所以才最终导致了粪堆纠纷的出现。
3: 原有那个房有多大小，现在他盖住能有多大小，对不对？就是我原先那个地方，就说你。就是不在那个这个盖房的他的盖房子里，他是盖那个房啊，就是一直在扩，就是后就怎么样，就是现在那个电线杆出现那个挖那个，那全是他挖出来的。
2: 他认为他抓住一条真理，就是说我这房子比如说原先是60平，我现在已经100多平了，好像我扩建属于非法，也上那个上门部门呢也举报过。然后我跟那个包括派出所来说，我问过派出所，我说假如他认为我是非法的或者是那个不合理的，你也有举报的权利，你上那个当地城建部门你去问问，当地部门当然了，该管就管了呗。
4: 显然刘鑫否认岳父家有违规建房的事实。刘鑫说，这次建房虽然扩大了原有的房屋面积，但都是在自家宅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在翻建之前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2: 重建扩建当然了，也征得那个我们所辖区的华家街道城建部门的批准，包括再上村委会备案，反正我认为我们现在他要求我所有的手续呢我们都做到了，也得到了当地城建部门的批准，我们就建了
5: 这个房。翻建也合法合理，我们都申请房子盖完了，也申请了，也审批了，完了也不影响眼前周围的邻居。可是呢，他们不知为什么都对我们有这个，他们有可能以为我们老人搬走了再就不回来，可是呢10多年以后老人都回来了。
6: 就是因为好像是侵犯到他的利益，因为他知道我要回来住之后，那个周围那个肯定要清呗，他就不让呢，他还想站，继续站着。
4: 在刘鑫他们看来，既然老人要长期居住和生活，那自然也就会在意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了。所以针对粪堆的影响问题，他们多次找秦家沟通，希望能协商解决。但遗憾的是，历时2年多，虽然也经过了村里街道甚至是派出所，但最终都是无果而终。
2: 请对方挪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矛盾。从23年到现在，我们前前后后报警了就4次5次，华家街道、司法所、城建、当地派出所，凡是认为我们能跟他有关系的，我们都请到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3: 就是我们家实打实填出来的，他为什么要非要让我办这个草垛、办这个粪堆？你有什么权利？
2: 派出所去找的时候，他都包括那个村支书哈，都明确说这个地方是公用地，公用地你要用的话，没有反对的话用就用吧，农村就那么回事，很宽松。但是现在你那个严重影响了我生活质量了，我反对的时候，他说我占的就是我的，他实在没有理由说了。
3: 我原有就是，如果说他盖房的时候，就是我特意放在那房里，就属于我的过错，对不对？这20年我都在你房，你凭什么弄？你叫我到我就到啊！
4: 老胡了解到，因为这粪堆和草垛的事儿，两家之间还爆发了冲突。
6: 俺去年五一的时候就为这发生肢体冲突，完他还扔一些那个就是厕所用纸、卫生纸什么把布纸全都扔在那个，不光是三厕那个建筑垃圾，完了还有一些厕所垃圾。
3: 他盖完房剩下那个大石头全部放在那个我那个草那个，并且啊，就是说他从别地方捡了好几块这么粗这一个硬杠大石头，全扔在我草垛眼前，就是左着印。
2: 然后随着那个升级
7: 啊，
2: 我把那个我家这个院里那些石头什么玩意儿，我就扔墙外去了。而墙外不就是他所站的地方吗？哎，他就把他那个石头呢，那个一早给扔，通过这个墙给扔到我院里来了。然后第二天可能他觉得他是不平衡，早上五点钟在这个北巷又上那个咱刚才看到那一堆石头的地方，通过小车拉了两三车，一早给扔到那个我北门这块地里来了。这样的话，他就产生肢体冲突，派出所呢就出警了。
3: 派出所都来了三四次，就为这件事啊。后来我就告诉我说，你不逼了，你这个态度啊，你找谁，我进不了监狱，你爱找谁找谁。
4: 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刘鑫最后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十几年前好像就看过是大连三次大连几法制节目，好像陆陆续续好几个节目都谈到老胡帮老胡嘛。很多老百姓说那口头语嘛，给老胡面子，好像我有点印象。
7: 你还记得、
2: 啊？哎，
7: 是吧？哎，然后就希望就求助到电视台，希望能出面帮解决一下。
2: 对
7: 呀、
2: 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他施加压力，让我们两家的矛盾呢和平解决。
0: 那么记者老胡又是如何调解并说服邻居秦云平最终同意挪走粪堆，让这个持续了近三年的纠纷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呢？
1: 那么邻居秦云平呢，又为什么是在今年五一前才彻底才能将这个粪堆给清走呢？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吗？那明天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民生大连。
0: 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大连处于其顶部，进一步延长了阴雨时长。多重因素叠加，造我们来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而且有雾，气温会开始回升。南部地区呢是在16到25度，北部地区14到28度。风力方面，沿海偏西风转西北风5到6级，陆地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周五、周六，槟城会延续晴间多云的天气格局，在阳光助力之下呢，气温会继续攀升，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附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周六西南风风力较大，周日到下周一呢，槟城天空云量会再度增多，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小幅的降至24到26度之间。好，更多天气情况，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旅顺多云转晴，有雾，16到24度。金浦新区多云转晴，有雾，16到25度。虎兰店多云转晴，有雾，14到25度。瓦房店多云转晴，有雾，14到25度。庄河多云转晴，有雾，15到28度。长海多云转晴，有雾，15到26度。长兴岛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金石滩多云转晴，有雾，16到25度。老虎滩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接下来请关注交通天气预报。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就不信，

0: 们去看一看。
1: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2: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3: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1: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4: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5: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4: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豚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你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1: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5: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4: 对吧？
5: 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1: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4: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1: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4: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5: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4: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5: 很复杂。
4: 对，是的，很迷惑。
5: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4: 对，
5: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4: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5: 这个虾仁特别弹。
4: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1: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5: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4: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像海螺片这些，
5: 海蛎子，
4: 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家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你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5: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4: 行，下次给你安排。
5: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米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

0: 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1: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2: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1: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2: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呀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3: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4: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5: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4: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5: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再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4: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5: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4: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1: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0: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1: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0: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1: 不会不会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4: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1: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4: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0: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1: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0: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4: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3: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4: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瑜。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哦，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哦，啊，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哦，5小时以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

0: 抓拌均匀，
1: 抓拌均匀，
0: 然后咱们下入四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1: 啊，这就可以了。
0: 嗯，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七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七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1: 哦，放黄油。
0: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
1: 嗯，
0: 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所以加
1: 少许盐，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对，
1: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啊，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啊，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一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吕丽丽。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了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没有狗血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的时候，也被细腻的爱情暖到心坎里。
1: 又来又来又来，你小屁孩，你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穿，这就是姐姐吗？
0: 主角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了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10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的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是置身于赛场之中。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3: 他查出乳腺结节没在意，3个月后却两转恶。
4: 再挂号，再做 B 超，真是长了。
3: 他良性肿瘤面临全切，医生全力为他护住尊严。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看4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主任好啊。其实呢，在大众的这个视线当中呢，一旦得了这个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就面临着两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保还是留，是切还是怎样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如果要是还能够完全保住形态，这个就真的是幸运的不能再幸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一起走进四位患者，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44岁的李女士每年都做常规体检，去年一次体检中她查出乳腺有结节，体检中心建议她复查，她去了但没当回事，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该干嘛干嘛。后来是朋友提醒李女士前往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再次检查，当时接诊的王佳主任看了报告后给了她手术的建议。
3: 3个月了嘛，然后再回来看一下，结果再挂号去再做 B 超，这就长了，然后主任就强烈建议要手术了，就是 我也觉得是应该听主任手术吧。结果一手术，术中病理它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就是 是一个恶性。
1: 幸运的是因为发现的早，肿瘤还很小，王主任团队为他制定了一套两全其美的方案，保乳手术，扩大切除肿瘤，同时利用棒棒糖式的上提技术把双侧乳房的形态同步改善。李女士右侧乳腺也有一个结节，趁着这次手术也一并进行切除。
4: 那这个患者呢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切缘是阴性的话，那么结合术后的放疗也可以取得和全乳房切除同样的这个局部的复发率和远期的生存的一个效果，一个很小的损伤，同时呢不仅是做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保乳手术，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切口，我们也做了一个棒棒糖双侧的一个这个缩乳提升的这个手术，达到甚至于比它之前更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业界里面也追求的，不仅要患者活得长，也要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活得好的。
1: 术后李女士恢复得不错，医生告诉她不需要化疗，只需要后续放疗和口服内分泌药物，这个结果让她如释重负。
4: 就是发现的早是最好的，不用化疗比啥都强。
3: 对，我为什么现在就是没那么焦虑了，就是觉得啊，我不用化疗了，好像心理负担就小了。
4: 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从4A 开始就是10%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恶性的可能性超过这个1/10，你相当于是10个盲盒抽1个隐藏款，这个可能性就大了。
1: 王主任，这位李女士哈，她的情况是这样，最开始查出有结节，但是也没考虑说要做手术的程度啊，可是过了一段3个月，发现这个长大了，然后可能也需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这给很多人我们观众一个刺激啊，可能结节情况大家都有，那我就需要判定我什么时候需要干预。我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再观望一下？
0: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呢，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或者是在体检中心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这里面呢，你是做了乳腺的彩超检查还是钼靶检查，最后呢，都会生成一个叫英文的 Barrett 分级。那么这个 Barrett 分级呢，是跟在这个结节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有异样的这个病变的表现之后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结节，是否是医生给到你的这个建议是随诊啊定期复查，还是说我现在就要知道它的性质，需要做手术给它切掉，是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诊断的系统，叫 Barrett 分级。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从0到6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我们经常呢在诊断的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呢，就是1级、2级和3级。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这个1级、2级或者是4级、5级这样的一个怎么去做这个分级，实际上呢，一句话通俗来讲，就是它一个恶性的这个可能性，英文呢叫 malignant possi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没在开刀、 没取活检之前它的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在一级到三级基本上呢，它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低于10%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偶尔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恶性，但是呢级别打低了，但是非常的少。但如果是在四级以上，那么只有四级的时候分的是4A 4B 4C， 然后到五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去做这种医学上的这个活检啊，切取一些组织，在影像学以外我们还有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这个活检，拿到真正的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报告。那么在四级里面呢， 4A 4B 4C 呢都是啊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渐进的。那比如说 4A 的时候呢是大概10%左右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 4B 呢是20-50%，那 4C 呢就是50以上了。如果是打到 Barrett 分级是这个五级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去做这个影像报告，这个医生他认为基本上呢就差一个病理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么从他的临床经验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恶性。那刚才说到了0-6，那么零是什么呢？零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晃动或者是说不配合，那我无法进行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报告的时候叫判断不可能，是零。那么六呢我们也很少见到。那么六呢是假设这位患者他在别的医院已经做了活检，那么他拿到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理的报告，他再去您这儿，然后您给他去做这个超声检查，你在先知先觉的这个情况之下再去做这个病理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你的影像学的这个报告和你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这个问诊配合了以后，那么最终呢决定这个患者呢需不需要做手术。
1: 咱说如果说啊，退一万步讲，就是没有及时复查，这个手术没在最坑紧的时候做，再耽误一点会什么样啊？
0: 乳腺的这个肿瘤简单说就是乳腺癌的话，其实呢也像我们的感冒一样，有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那么乳腺癌也一样，这个抑制性很强的一种疾病。有的乳腺癌呢它是属于惰性很大，那么它可能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它基本上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叫腔面型 luminal 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那么局部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侵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性比这个远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要大很多。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和 HER2 过表达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呢，它就是属于早期它可能肿瘤并不是很大，但它愿意往别处去，比如说这个淋巴结或者是远处的器官，它是属于叫高侵袭性的小肿瘤，这种的话那可能3个月它就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结局。
5: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保乳手术加放疗的一个治疗方式，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治疗方式呢？
0: 传统的认知就认为一个器官是否完全切掉了以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活得长了，甚至于我们不需要化疗了。这里面呢希望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呢要记住，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呢其实在50-60年前，那么意大利和美国率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探索性的这个研究，那么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就在于，那么有一个美国的临床的医生叫 Fisher， 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颠覆了我们整体的认知。那在60-70年前包括30年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历过我的外科的老师把整个乳腺癌的患者包括乳房和胸壁的皮肤以及胸大小肌全切掉，那么整个是一个叫 Halstead 我们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但是后来呢发现是什么呢？这里面理论上来讲，菲舍教授呢就发现乳腺癌跟其他很多的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乳房上长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肿瘤长的同时全身都有种子， 哎，全身都有这个肿瘤细胞。那么我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如果不做全身系统的治疗，根据它的分子分型，包括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那么手术可能就等于白做。那么在它是全身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支持的前提下，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系统治疗跟上，全身治疗跟上，那么乳房不必完全切掉，大小肌可以保留。那么后来呢，在大概是1970年、80年就有了这样的临床研究。我们说西医讲究的就是循证医学的证据，2000多例患者，我们分成三组，一组呢是全切掉，一组呢是我部分切掉，就是肿瘤加上它周围的一些正常的组织，只要边缘没有癌细胞，然后呢我就不切了。还有一组呢是一部分切除，再加上术后呢其他地方我再补充去做放疗。这三组去做了它局部复发率和远期生存的一个考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保乳手术上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基石的这个临床研究，叫 NSABP06 研究。那么发现呢，其实这三组，那么局部复发率和长期生存，那么保乳加上放疗跟全切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再后来有了我们的前哨淋巴结活检，甚至腋窝也不用完全清扫，那么这样的乳房的这个手术已经呢因为系统治疗、局部治疗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患者，那么只要你的肿瘤是单发啊，不是那么的大，离乳头有一定距离，你的乳房也是够的，我们都可以呢去尝试保乳联合放疗。
6: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接下来看这位张女士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她的这个肿瘤呢15到20公分，局部还有破溃，本来已经对于保乳没抱什么希望了，没成想治疗上还有惊喜。咱们来看一看张女士的经历。
1: 张女士今年48岁，一个多月前她发现左侧乳房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了15到20公分，局部甚至已经破溃，走过多家医院，她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左侧乳房可能需要全部切除。
2: 医生告诉我说可能得全切，当时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挺恐慌的。
1: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女士来到了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检查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肿瘤是良性的，但新的问题是肿瘤太大，切除后胸壁会留下巨大的缺损。
3: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仅靠这个胸壁的皮肤和组织去做一个这个硬性的强行的这个缝合的话，那它左侧患侧这边的这个乳房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就消失了。
1: 为了不让患者带着畸形度过余生，王主任团队决定启动一套更复杂的手术方案，利用患者的背部肌肉和皮肤制作两块独立的皮岛，像转移阵地一样，将它们通过皮下隧道转移到前胸，再像上下唇一样贴合在一起，修补胸壁缺损。这在医学上被称为 KISS 皮瓣技术。
2: 打开那个包扎的时候好了逐渐的，然后主任就告诉我说你可以看了，当时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1: 术后3周，当最后一根缝线拆除，张女士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到镜子前。更让张女士惊喜的是，因为医生在手术中顺便矫正了她原本先天性肥大的乳头乳晕，术后的双侧乳房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对称，
3: 一下就崩溃了，就是开心的崩溃那种，哈一下就乐了，就说真的没想到这么好。所以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什么都不比啊，就那一瞬间给到我们的这种职业成就感更为的重要。
0: 王主任，您的这个鼓励对患者呀，其实真的是身心上有极大的缓解啊。本来自己都不太抱希望了，您给保下来了。那咱说这个保是如何实现的呢？
4: 我们接诊他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非常的大，从入眼上冲击性就很强，它是肿瘤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而且皮肤也破溃了，就破溃的这个面积加到一起快20公分在胸壁上，然后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每天甚至于他已经习惯自己去消毒啊，自己去处理一下，但是这么大的话，我们也觉得跟他后续的这个交流发现呢，其实他本身自己呢是不太想给自己这个添给外周围的人添麻烦，另外呢自己也总觉得他强调的是他觉得永远就觉得自己能好一直是觉得明天可能比今天能好，然后就一直往后靠，结果靠到最后呢，其实我们通过术前的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穿刺活检，那么得到了这个肿瘤的这个结果呢是一个良性的，只是一个液状肿瘤，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呢是这种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它的边缘没有这个肿瘤细胞，无论是良的还是恶的，那么再去做一个术中的病理，明确它确实是一个良性，我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那么能够保证让它对侧的这个乳腺呢和健侧的乳腺，那么尽量达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是他自己没曾想到的，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然后呢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找到我们就说还是想治自己整不了了的时候，那他其实心里已经接受，就说我一侧乳房我不要了我说呢也是我们给你尝试一下，那么当然也得是在你的疾病治疗的前提之下，那么第一呢是良性，第二呢不用都切掉，我们可以尽量的保留皮肤，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它缺损非常的大，胸壁包括这个肿瘤整体的话乳房所剩无几，我可以留这个乳头乳晕，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因为它乳头乳晕先天就比健侧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事儿没得这个胸壁乳房的这个肿瘤之前，他从小就有这个自卑，他不敢去这个
5: 公共浴室
4: 洗澡，因为两侧的乳头乳晕完全的不对称，然后他也是怯怯的说如果能一起调整会更好。
6: 我们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 KISS 皮瓣，
5: 这个是一个技术哈。
4: 对，
5: 通俗的来讲一下这个技术有什么特点，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4: 为什么叫 kiss 呢？就是英文的接吻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它胸壁前胸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缺损，我需要呢通过临近的这个背阔肌这样的一个联合皮肤的这样的一个移植到前面。那么移植的时候呢，这个难点设计就是后背呢其实设计两个非常独立的一个皮岛啊，两个皮岛，然后两个皮岛呢都是半月形的。那么移植到前边以后呢，正好在他的胸壁啊，大概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缺损的部位，这两个皮岛呢就连在了一块儿，就像两个嘴唇或者是上嘴唇下嘴唇啊接吻一样。
5: 对，
4: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术式呢，当时第一个做的人非常巧妙的给他起了一个叫 kiss 这样的一个名称。
0: 您说这个乳腺整形对于患者而言是不是起到很大强大的这个心理修复作用？
4: 同样的术式长期生存来讲，它有了乳房以后它的长期生存更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比如说做这个 KISS 皮瓣这个患者，那么我一直没让他看，眼看着他在照镜子的那个瞬间，他是先是去这个怯生生的不敢照镜子，然后到瞄了一眼然后就惊呆了，然后就看，然后就给我抱起来了。我其实当时是忍着没有流泪，但是呢自己的话其实就现在每一次想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比什么都很重要的一个信任感。
5: 嗯，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女性同胞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格外的在意很多很多的小细节，但往往这些小细节又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所以有了王主任这样的可以帮我们去改善一个小细节推一把这样的人，我们就仿佛真的是抓住了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稻草，一下子会豁然开朗，打开新的生命新的世界啊！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明天将会继续。谢谢今天主任先跟我们分享的，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的陪伴。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希望明天持续关注。
6: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双，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10岁。
5: 听蒋娇娇说了，你们跟游击队似的，到处被人撵。这个球场正好之前我拍过，跟负责人比较熟，不算事儿。
6: 我连续看了宋三川2场的比赛啊，他真的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
1: 其实严导帮他改了很多。
7: 这第一个奖杯，你替我收好。咱俩之间差的这10岁，我会用10个奖杯来补齐。
8: 你吃过海参花吗？
9: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0: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

0: 作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五袋申报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五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保真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五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7: 站住！
6: 使命，奋进，忠诚。
7: 老兵，
6: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我是她的男朋友。
1: 哇，
2: 尝尝我这个。
1: 这个像我刚刚放进去的。
3: 嗯，算了，算了，算了。
2: 怎么样？
1: 好吃啊。
2: 可以啊，你亮啊，你平时在俱乐部让你下场死活不下，你回来打这个虚拟网球。
1: 我跟你说啊，这可考验技术了，微操你懂。
2: 哎呀，我感觉我这人物，你就给我选的这没有你那个厉害。
1: 你别在这扯这个这人物啊，我跟你说，你别输不起。我给你选的是最简单、最好上手的，傻子都不会。哎，输了就输了嘛，别不好意思承认吧，我就是很厉害，我再给你选一个啊。来来来，
2: 哎呦，你看你
1: 再来一把啊，
2: 哥赢吗？行不行？
1: 好丑，这牙花子给我删了，给我删了。
2: 我不，
1: 哎，这牙花子露出来，给我删了。给我们

anchor 这个词啊，我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就是除了锚以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给予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有你在，我都特别安心。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厉害的人。像这种啊重组俱乐部啊，完全在你火力扫射范围之内的事儿，你一定可以搞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儿。还有就是，我也会希望啊，你也可以多信任我一点。这次的难关，我一定稳稳地追住你。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跑这儿来训练，还要等着别人下课，这教练都不来。不是，那也不能怪严导啊。严导跟老火不也去找新场地了吗？
1: 就算他找到新场地，俱乐部关门了，队员也走了，就我们这几个人怎么打巡回赛？
2: 对呀，人家说的是团体赛，不接受个人报名。
3: 对不住了，我爸干这种事儿没道义没担当。
2: 我欠哥几个亿，哎，得了吧。俱乐部停了，人又没废，该练还是一样练。你就说句痛快话，比赛你还打不打了？打，当然想打。就算咱们俱乐部评不了 A 级，我们也要让人看看咱们是有这样资格的。
4: 话是这么说，但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再弄出一个俱乐部，怎么打？
5: 哎，其实我之前在羽毛球联赛也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哎，我突然想到啊。
6: 咱现在虽然组建不了新的俱乐部，但我们可以先加入别人的呀。最重要的还是能够一直打比赛出成绩，证明自己。二娇，咱要是打你爸的脸，你心疼吗？
7: 我这辈子没赶上过这样的快感。
6: 干！
5: 行，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复仇者，复仇者奖小娇，我看好你。
6: 对，输人不输阵，时间到了，走，训练。
7: 训练。
6: 看这册子里倒是有不少俱乐部的简介，你觉得能有接受咱们打比赛的吗？
8: 这一时半会啊，想要去挂靠一个完全不熟的俱乐部是不太可能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欠了我的债，没准啊，这次我可以讨回来。你往后翻，
9: 华东飞马，看到没？这不是杨开奇的俱乐部吗？
6: 你心里这坎真过去了？只要能让他们打比赛，我什么都豁得出去。华东飞马呢，是一个挂靠在体大的网球俱乐部，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呢，像这种商业顶级的巡回赛，他们也没有什么执念。大部分的目的呢，是在这种高水准的巡回赛里检验一下球员的真实水平，应该不太会排斥加几个商业会员吧。嗯。
8: 他没准真是个突破口哎，
6: 你不是说他这几年还总怕提起我吗？怕就行，怕就有的了。
8: 行，我帮你约。

0: 盘子上什么鸟啊？
1: 把东西放后厨吧。
2: 好。

0: 这个就是你向往的，有滋有味，有烟火气的生活。你想说什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离婚呢？说吧，跟这个男的认识多久了？之前你跟我说需要些时间自己消化一下，原来就干这事儿去了。 找人查我，你怎么那么虚伪呢？
1: 真可，我提醒你，这个叫婚内出轨，如果你还坚持离婚，那财产分配就不占优势了。
0: 我以为我算是够了解你的，看来你又精进了。
1: 别跟我转移话题。我们说这个男的呢，周六的家宴，是个笑话，方便你出去见人是吧？你跟他是在菜场勾搭上的吧？告诉我，星期六的家宴，多少道菜你跟他学的？现在我想想都想吐。你别想了，其实我做的菜，味道你也想不起来。上周你说好吃的那道葱烧海参，我其实
0: 已经连着做了4周了，大概那天你升职了，心情好吧？终于尝出滋味了，居然问我是不是新学的菜。
2: 对，就应该是跟他学的。
0: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人说话？能不能别老是自说自话的？另外，真的，请你不要再提什么周六的家宴了。那一天，只不过是你自己高调表演、家庭和睦的日子。 每周还发2次朋友圈，营造自己是一个爱孩子顾家的虚伪人设。我宁可你不要这么行事主义，至少离婚的时候不用给我贴上是个不知足的标签。另外，我真的很讨厌和你去参加那些什么所谓的家庭聚会，和那些压根儿就不熟的人聊些有的没的，听他们一口一个蒋太太叫着我，羡慕我又这么好的一个老公，又能忙工作。 又那么顾家，可笑吗？所以你就去找一个厨子，你不可笑吗？蒋杰，我郑重地跟你说，第一，我没有婚内出轨；第二，这个婚 我立定了，财产分割这一块我要重新调整。之前我想有个温饱就够了，毕竟都是你辛苦打拼来的。但是现在不行，每一笔我都要跟你细细的算，包括我们的几处房产，都是我投资眼光好，全归我。

0: 有啊，有啊，你知道的，这个留校名我是多难争取到的，啊不，你可能体会不到，你家就在这儿，你生下来户口就落在你身上了，我不一样，我需要这个，
1: 所以你就把咱们这两年正当的恋爱关系说成是我算计你，对吧？
0: 我现在也不奢求你能理解我，
1: 我能理解你啊。
0: 咱俩现在在一艘救生艇上，眼看船要沉了，你想都不想就把我推下海，自己开船走了，是这么个状况，对吧？
1: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亏欠你了，你被退学我也很痛心，可现在我自身难保，没办法帮不了你啊。
0: 分手见人品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我能理解你这么实际，但是我接受不了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么懦弱没担当，我用不着你帮我，从今往后，咱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个得十年没见了啊，你也没怎么变。
1: 哦，你是变了不少，刚刚还好你跟我打招呼了。
0: 不至于吧，还认不出来了。对了，我听罗念说你们在一个网球俱乐部给做倒闭了。
1: 嗯，所以说今天来也是想让你帮忙把我的球员给收编，让他们顺利的可以打上巡回赛。
0: 这事儿先不聊，咱们这么久不见了，叙叙旧。你怎么样？还一直单着呢？其实，尤安，这些年他们一搞同学聚会，我就私下问罗念，你怎么样？你还好吗？因为只有你好，我心里才踏实。
1: 我信。所以只要你能帮我这个忙，我就能好，就踏实了。
0: 明白。
2: 谢谢，不客气。
0: 我这杯。放这儿，
2: 请慢用。
0: 收编是吧？其实收编对我来说呢，很简单。
3: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阿元。这位是
4: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
0: 啊，球员，我是经管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飞马俱乐部的经理杨开奇。
4: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0: 啊，你们继续聊啊，我就是来接我女朋友回家的。收编，收编进来呢，我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俱乐部的一些球员可能不太乐意。有什么好不乐意的呀？
1: 这比赛又没有人数限制，谁行谁上呗，影响不到你队员。这就是你们球员的态度。是，他是说话直接了一点。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人多能帮你们赚积分，你们也没什么损失。
0: 是，球员人数没有限制。 但是我的那些孩子们，都要脸面，毕竟你们要顶着我们俱乐部的名义出去比赛，水平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声誉。这件事这么想的话，对我们俱乐部没有任何益处啊。
1: 杨院长，不好意思啊，你应该还没有过公示期，我可能较早了。最近啊，我总能梦见你。啊，
0: 这么巧啊！
1: 梦到当年你害我被退学的那些事儿。人都说这做梦啊，有时候就是心魔，可能是我不清不白的背这些东西背了太久，背不动了，该找个地儿说说了。

0: 好，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明天下午5点，体院我就关，你的人，我的人，打一场，能打服我们，这事儿定了。
1: 行啊，明天下午5点是吧？
2: 对，
1: 等着啊，
3: 打车送你。
0: 哎，你们俩差几岁啊？10岁。
4: 品味还一样，
5: 宋三川，哎，宋三川，哎姐，你给我站住！哎，我都没有嫌弃你，张嘴就是男朋友的烂梗，你还在这跟我生气。
1: 梁永安，要不是我问了罗姐，我还真不知道你要求的人是他。这么多俱乐部，你为什么非要求你这倒霉前男友的呀？
5: 我能不知道有多少俱乐部吗？我就是拿捏他心里有鬼，给他个机会，帮他化解化解。
1: 那你为什么要化这么好看的妆啊？还有你这衣服，把这扣子给我扣上。
5: 你把领子给我放下。我今天呢，确实化了挺久的妆。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辈子呢，就化2次好看的妆，一次在殡仪馆，一次见前男友。
1: 切！我跟你说，你就是眼光不行，梁婉。就刚才那人，亏你当年还为他耿耿于怀、远赴他乡的。我当年要是认识你，我打死我也要拦住你。哎
5: 呦！哎呦，你当年认识我，你小学文凭都没拿到吧？我都看不见你，我低头满地找，我说哎，谁找我？哎呦，哎，这谁家孩子呀？哎，刚到我的膝盖。
1: 不可能，我生下来就高，没有我生下来就到你膝盖了。
6: 走了。
1: 走了。
5: 明天的 battle 有没有把握？
1: 不用你管，男人之间的战斗你不用管了。我想借你一身血。
5: 幼不幼稚？
7: 见着人没？
6: 见着了。
7: 什么样？
6: 欠收拾的呀。
7: 那就干。
6: 干。明天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把他们拿下。
7: 他们校队那几块料都是数一数二的，咱们能行吗？怕啥呀？
6: 咱们就用田忌赛马的策略，搏一搏，应该有机会。
7: 这样，你把他们最面的交给我，我保证拿一份。
6: 不行，你这个实力，怎么着都得拼一个差不多的。
7: 那也是，
8: 田忌赛马的精髓，就是用最次的打赢最好的。这次哥们就不客气了，我直接把他们最强的带走。没压力的我，没准能创造奇迹。
9: 我听你们的，保证完成任务。
6: 行，那咱们就按照人头分一分。
7: 来，川。你把他们队员资料给我们拿过来看看。
6: 队员资料
7: 啊？
6: 那我也没有啊。
7: 你说什么？
6: 不认识他们呀？
10: 没有，你在这组织啥呢？组织半天。
11: 随便过吧。
10: 这还田忌赛马，
12: 这包辣条，
10: 这明明是你我不分呢。
6: 哎呀，操上了！我就没管他们要资料呢。
11: 这边这两个啊，你来拿什么？
12: 老板，拿几个冰棍啊？
11: 哎，这帮孩子，呀，没水了。
4: 你们拿着拍子干什么？
1: 不是说打一场吗？
4: 我说打一场，又没说打什么。
13: 打什么也不怕你啊。
4: 好，那咱们今天。上点难度，在网球馆用排球的方式踢足球，规则很简单，球不能出界， 也不能落地。哪个队伍先拿到11分，哪个队伍获胜。打赢我们，你们就可以入队拿球。
0: 你会踢足球吗？
2: 初中，校队，替补。
0: 我就踢过一场野球场，这怎么比啊？
4: 怎么，怕了？怕了可以回去。
3: 踢就踢，哥们从来不知道怕怎么写。
14: 你这刚成年3天，有点膨胀啊。
3: 我会踢，把球给我，剩下的不用管。
2: 行。来，
15: 来。
14: 哎，大爷，
3: 嗯，
14: 你也踢过校队啊？
3: 没有啊，我踢过少年宫队。

0: 在赌。哥，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踢球也不难嘛。
3: 打掉后面。
4: 哎，哥，
5: 哥，
4: 没事吧？
6: 哎，没事。啊，
4: 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咱们这么踢不行，太没有章法了。这样，戴毅，你脚法好，二教你体力强，你们两个控前场 ，OK 吗？
7: 没问题。
4: 行，一定要判断球的落点，能截击的直接截击。陈哲，咱俩在后场，远距离攻击的同时补前场的漏。最重要的还是配合。网球都是独自作战，今天咱们哥几个团队战。来来
8: 来，

哦，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我觉得还是过去看一眼比较好。哎，我快到了，回头我再跟你说。嗯，拜拜。

怎么着，还不服？还有啥招？我呢，说话算话。首先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可以进入飞马打球。但是，每个俱乐部有每个俱乐部的规矩。入飞马是有欢迎仪式的。 把这瓶酒喝完，你们就可以在飞马打球了。

0: 怎么了？怕了？怕了可以不喝，现在回去。
1: 喝就喝，怕什么？
2: 哥们儿已经18了，
0: 等的就是今天。
2: 欢迎仪式是吧？杨经理这么热情，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1: 对。

0: 哎，行了，别倒了，来，把剩下的给我来。
1: 正好呢，最近夜店去的少，
0: 身体状况倍儿好。
2: 好，那让我们看看新队员们热情有多高。
1: 来啊！
3: 干杯！
4: 干什么呢？
1: 宇文姐，
4: 你干什么呢？
5: 宇文姐，我们跟他们打一场，我们赢了，可以打比赛了。

0: 就这么回事？
1: 啊，入队的欢迎仪式。
0: 梁开奇，为什么呀？十年了，你还是只会耍硬招。你要是不想让我的队员加入，你可以直说。你整这一出算怎么回事？
2: 尤安，每个俱乐部有每个俱乐部的规矩。
0: 规矩。
3: 哎，
0: 来，
4: 尤安姐，
0: 晚上。满上。我们俱乐部的规矩就是有事儿一起上。

0: 梁开奇，希望你这一回能像一个男人一样，说到做到。走。
1: 哎！说实话，你这酒太次了，下回换个好点的。
2: 包别忘了。
3: 明显就是想为难你们，也就你们几个傻帽上他的当。
4: 我们想给你报仇，你是没看见我们最后一球，直接打他脸了，太解气了。
3: 报仇报什么仇啊？
5: 我需要你们几个小屁孩给我报仇吗？这么喝酒会喝死人的，你知不知道？出事儿怎么办呀？
4: 我要你赢着回去。你上回跟我说，你走是因为你输了才走的。我今天就想好了，我就要迎着走，让你抬头挺胸，迎着走出去。
3: 你干嘛？
4: 你带口红了吗？那我借我用一下。
3: 干嘛呀？

0: 醒了。
1: 啊。
0: 哎，那个，昨天晚上，不会是你第一次吧？
1: 啊。我觉得我学习能力还挺强的。
2: 我承认一时冲动了，我酒后放纵。
0: 就我也不用对你负责任吧。
1: 你是想说，咱俩昨天就没有什么其他意义是吗？
2: 啊，对，你这么理解就对了。你还挺成熟的。嗯，哎呦，就像咱们俩去酒吧嘛，那男女喝多了很高兴，很正。
1: 没有啊，你对我一点喜欢都

你想错了，我没有那么成熟。反正俱乐部也解散了，我不玩了。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

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 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4: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南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梁。梁桃不是在帮我看场地吗？有3家我觉得还不错的场地，想跟你商量一下。
5: 我找到新工作了，以后每个月我就把还你的钱打到这张卡里，你拿着随便花吧。
3: 无论是当初你劝我来俱乐部，还是现在的各种想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决定。你现在要做的是相信我，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6: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7: 吃桃酥。
6: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7: 吃桃酥。
6: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8: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6: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

0: 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梅花糖会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对不起，我搞砸了。
1: 昨儿晚上夜不归宿啊，打你电话也不接，我问你话呢，没礼貌。我给你做饭去。

0: 喂，
1: 我们酒都醒了，都平安，你放心吧啊，还能去打比赛。华东飞马让我们去登记资料。
0: 那你们就去啊。不是，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告诉我呀？你是三岁小孩吗？我还得拉着你们手去啊。
1: 什么鬼？我以为你听了肯定最高兴，我还特意抢了报喜的活，怎么还骂人呢？
0: 行，这是你们自己凭本事得来的，我为你们高兴。你们去的时候记得把宋三川给叫上。
1: 给他打电话了没接呀？不知道是不是酒还没醒呢。

0: 去找蒋娇娇联系注册，可以打比赛了。
1: 哎呀，过桥啊！

0: 不听我的呀，真是。
1: 哎哎哎！我就煮两碗，你看你。

0: 你们俩，按 CP 算，粉丝数进不了前20，按个人算进不了前30，梁桃还勉强好一点，全靠之前的那个灌水局撑着。没那么惨吧
1: ，KK 姐，你看上回网球局之后，我俩粉丝涨了好多呀。快速涨粉是一把双刃剑，你前期关注度陡然提升的同时，后续内容也要跟上。万一跟不上的话，粉丝抛弃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自己看，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被取关？ 我希望你们俩清醒一点啊！到底是你们把能量水带火，还是能量水把你们带火呢？后续人家的产品全都出来了，关注度全转化到人家那儿去了，还有谁会记得你们啊？不是的
2: ，KK 姐，现在跟风的太快了，最近好多 copy 我们俩走运动 CP
0: 向的。这就是网络呀，爆款就是会被效仿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一点，主动一点，不然等待你们的就是被分流、被遗忘、被淘汰。 你们想要这样的结果吗？杨桃，你这个鼻子，还有你这小圆脸吧，都还挺有上升空间的，你要不要考虑去微调一下啊？
1: 我不去，我这妈生脸挺好的。
0: 话别说太死，我建议你啊，找一个整形科医生好好聊一聊，毕竟你这种博主，吃的就是漂亮饭啊。

0: 我都打听了，梁涛，像你这么多粉丝的账户，一个月怎么说也是轻轻松松能挣三四万块钱呢。你才交给我2000的生活费，剩下的呢？
1: 你打听的那些，要么黑广告都接，要么就私底下陪大哥吃饭收礼物。我就老老实实做我的账号，好了能有10000块，不好还要被扣绩效呢。
0: 那也不少啊，钱呢？
1: 花了呀，我不还得买服装道具什么的吗？
0: 我让你上交，那是替你存着，又不是贪你的。女孩子家家的，怎么也得自己存点防身钱吧，不然以后结了婚那是要吃亏的。你妈我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说说当初啊，追我的人多着呢，也不知怎么就昏了头了，梁树那假招子给蒙眼。我告诉你啊，什么是最真实的？那就是自己长本事。女人长了本事就不会被男人忽悠。我说这些你听见没有啊？说你这孩子就是不争气，成天就让梁有安跟他妈妈看笑话。
1: 妈，你差不多得了，不是骂我爸就是嫌弃我，这家不顺心的不止你一个。
0: 都不顺心，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

0: 心，你去。
1: 哟，怎么光着脚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你男朋友欺负你了？没有，刚从家出来散散心。跟爸妈吵架了？嗨，爸妈这种生物，有时候挺好的，但有时候啊是真的烦人，别太在意。
1: 你为什么在这儿打球？被开除了？搞笑呢！我是俱乐部的头号种子，俱乐部倒闭也不可能开除我。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们组团出去比了一场，大杀四方。不过。
0: 俱乐部确实倒闭了，啊？那不是梁友安带着你一块失业了？怎么可能？俱乐部解散，但人没散。我打网球这么多年，总算悟明白了团魂是啥意思。现在虽然每天找临时场地练球，条件是挺艰苦的，但是大家心往一块使。
2: 每天感觉
3: 热血澎湃的，球场打不了了，人家球员临时加课时，你看看群里咱还能去哪儿？
2: 好，
4: 就听过皮包公司，没见过皮包球队的，真够寒酸了。
2: 再见吧，赶紧找球场去吧，
0: 赶紧休息去吧。
4: 感冒药放柜子上了，你记得吃啊！感冒药家里还是得多备一点，知道不？
5: 知道吗？
4: 好了，知道了。

0: 手欠，
1: 又你给我凑对儿了。嗯，怎么开始画这个了？哎呀，
0: 研墨、掌稿、提笔、酝酿，这一上午画不了几只虾，画一只虾得半个小时，时间就过去了。
1: 是不是觉着一个人没意思了？
0: 你知道我这一上午画五只虾的功夫，那几个老姐妹在干嘛吗？能去送孙子孙女上学的，那就是顶幸福的了；要不然就在家里照顾那隔辈讨债的小主子，还有伺候老头吃喝的。嗯，最惨的就是你王阿姨，俩儿子都不上班。

0: 起来。
1: 你别闹，
2: 烦着呢。
3: 你说你大白天睡什么觉啊？啊，照你这样不到半夜就醒，你想给月亮站岗啊？
1: 我想吃吃，我想睡睡，天王老子来了都管不了我。
3: 哎呦喂，不就失个恋吗？啊，趴窝三天了，你至于吗？你要真能变成鸵鸟也算你本事，你当不了你赶紧起来。
1: 别让
3: 他

0: 从前你可没这心思
1: 啊。什么心思？
0: 我画的虾单着，你都想给我凑成对儿，怎么心里有人了？自从你谈崩了那场大学的恋爱之后，咱们之间就没聊过这事儿。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在劝你别谈恋爱，别结婚，都是瞎耽误功夫。可是你到底找没找也没跟我说。
1: 妈，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件事儿，你是真的希望我一直单着吗？还是说就跟生孩子一样，嘴上说着不要生不要生，前阵子我生病去医院做手术，你又怕我不能生了？
0: 一个人不好吗？一个人你工作生活交朋友，那都是自己的事儿，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都没关系。可你非要找一个人，那就等于把你自己交给别人来评判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时间一长发现不合适了，那就不单单是受伤了。
1: 你这纯粹是个人经验主义的悲观。还有一种健康的关系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会彼此滋养，就算有一天真的分开了，身上带着属于对方的印记，那也是好的印记。
0: 你给我举个例子，你身边的有没有？你贪那一时的好，指不定以后得受多大的苦。想想你那场的校园恋爱，最后换回的是什么？一张毕业证。

0: 宋三川不理我了。
1: 宋三川不理你了？你刚才不是说你俩昨晚还……
0: 那我就是一时任性嘛。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我这把刀，哎，我就砍他脑袋上了。好了，现在他把我拉黑了，还说以后球都不打了。
1: 我没太明白啊，怎么还急转直下，现在闹到要拉黑了？
0: 我就是想把这件事情给淡化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俩昨晚只是因为喝酒喝多了，一时上头，不能太当真。
1: 你疯了吗？
2: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呀？再说你是那种图色的人吗？当初有点好感的那天，你都给人轰出去了。干嘛要说这种伤人的话呀？装渣女。
0: 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会儿就是。我脑子抽了，行了吗？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就一下说了好多。等到我意识过来的时候，我想闭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2: 梁安，你是不是怂了？啊？你知道你一直以来的问题吗？一套一套的歪理邪说，理论武装，为的就让自己扛住了，别沦陷。
3: 但是，你和他能迈出这一步，
1: 我真的为你高兴，宝贝儿。
2: 你吧，你就是受了太久的恋爱仇恨教育了。你记得你之前跟我说那间黑屋子吗？那不吃人，不是说走进去就只剩100种死法了。你现在应该相信什么呢？你现在应该相信还有那样一种屋子，
4: 你一进去吧唧灯一开，哎呀，我早干嘛去了？我怎么不早点进来呢？
1: 是不是？

0: 咱俩认识多少年了，我最有发言权。你看你这半年变得多好呀，你都敢反叛蒋捷了，到手的好职位垃圾一样丢掉了。你搁去年，你敢想这是你今年能做出来的事儿吗？
1: 因为我今年认识宋三川了。
0: 你看，你比谁都清楚是为什么改变，干嘛非要抗拒呢？
1: 别老一惊一乍的，
0: 我就这样。

0: 杨桃，我都记不清这是我最近第几次找你谈话了。你看过自己的数据吗？你不着急不上火吗？要粉丝没粉丝，要流量没流量，要转化没转化。我之前让你去动脸，你不同意，可以没问题。那你好歹也得拿出点能证明你自己的东西出来吧。
1: 我有认真出视频啊，我的选题内容、剪辑节奏、花字视觉全都精心打磨过。
0: 来，你自己算算啊，你做过的所有爆款，游泳馆、灌水局，还有那个日料店，这几个里边哪一个是靠视频质量取胜的？没有吧？所以你的流量密码就是猎奇呀、啊，狗血的、劲爆的，随便一个都行啊。你私底下是什么样的女孩？多乖、多传统，我不管。但是视频里你必须得给我演出来。我签你是因为你豁得出去，不是因为你会做后期，你明白吗？

0: 给你买的。
1: 这水我可喝不起。
0: 啊？什么意思啊？
1: 装什么呀？我刚都看见你跟 Cake 姐了。
0: 装？我没装啊。这种事不就是你情我愿吗？
1: 你没事儿吧？你明明知道他是有家庭的，你们什么关系你心里清楚。
0: 看你怎么想。我没你那么大心气儿，还幻想靠自己蹦的就能红。我要是能攀上 Kiki 姐，我的资源肯定能比现在好很多，职业路也能走得顺当一点。
1: 你倒真够坦白，你想这么明白，还跟我做情侣号干嘛呢？
0: 这不是没想到吗？你整天在这装清高，想要流量又放不下身段，你觉得就你这张妈生脸拍一拍视频，还真以为自己能火了是吧？
1: 怎么走捷径的人还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了？
0: 杨桃，你现在看不起我走的路没关系，再搁着池子里涮两年，你不一定比我底线高。
1: 不好意思呀，我大姨妈来了，今天录不了了，你自己耍吧。
2: 看着球一下一下打出去，砸在地上，弹起来，再打出去，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实在。倒是你啊，搞直播就为了那点流量粉丝，你值吗？
3: 我看你就是和这种人混久了，脑子都不清楚了。
4: 我签你是因为你豁得出去，不是因为你会做后期，你明白吗？
0: 你现在看不起我走的路没关系，再在这池子里涮两年，你不一定比我底线高。

0: 我买点东西怎么这么难呢？几百块钱你都不愿意给我花，你和梁桃两个都是没良心的。
1: 来，给。

0: 干嘛呢你？该说不说，咱俩上辈子绝对有一个是死对方手里的，那肯定是你死我手里。
1: 我一般不玩这个，今天换换脑子。这个点儿，你怎么不直播了？这不应该是你表演恩爱的时间吗？
0: 你倒挺关注我，这么低端的网咖，也不是你的气质呀。
1: 不想回家，咱俩终于有一样的事儿了。我也是。你吃饭了吗？我请客。
0: 走。

0: 尝尝。我以为你多大的事儿，活到这个年纪，父母离婚，你还活不起了？
1: 我来气啊！摊上个这么自私自利的爹，我都打听了，根本没多大点事儿，他抬手就把俱乐部给卖了。在他眼里，是他的事也是事。
0: 那也没错呀。 你不都靠你爸养着吗？经济不独立就没办法硬气。你呀，就是生下来好东西太多了，有一点不顺就特别难受。我呢，起点就够低，每天睁开眼就是二八开，八成是坏的，两成是好的。坏一天我就该着，好一天我就赚着。哎，
2: 你不也就是说说？ 不过就是个假 CP 筛糊，你不也要在这逃避现实？不过啊，这也是好事儿。来，走一个，庆祝你向人间清醒，又迈进了一步。来，
0: 提醒我了，我得对得起你的庆祝。

0: 牛啊，有魄力。
1: 你都手刃自己了，我这就回去收拾我老子去。
2: 我希望今天能和你达成一个共识，这个离婚协议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3: 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2: 因为我不想再演戏了。你说了，所有女人都想找的男人，既要有事业又能顾家，但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可是你做到了，你演得特别好。只不过这出戏里，我的演技太差了，所以打住吧。我不想为了这种虚假的好，陪绑掉我下半辈子。
0: 我同意。
1: 爸，你不是老戳我说我半途而废，还好容易拿了 offer 又不出国读书。我今天就告诉你原因，我就是看出来，如果当年我离开这个家，咱们家那时候就已经完了。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我成天跟个傻子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妈那时候吃抗抑药这事儿我都知道。原本我以为我留下来这几年能留住这个家，那现在才觉得，我是又牺牲了陈女士这几年。爸，你签字吧。我妈早就跟你过够了。
4: 老安，咋了？又跟川吵架了，
5: 谁爱搭理他？
6: 叔，我离家出走了，你能收留我两天吗？
4: 你咋了？
1: 哎，那姑娘说我了，这好东西得太多呀，就该弄点坏的平衡平衡。人家还说我了，经济不独立就没办法硬气。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好好练。哼，咱球场上见。哎，你呢？真不去比赛了？
6: 啊，
1: 那咱那天酒白喝了啊，梁晓安白跟那孙子低头了。不是你俩那天喝完酒到底怎么了？怎么就闹掰了？别挠头啊，说话呀。
6: 你就睡沙发吧。那个不是马上比赛了吗？
7: 嗯。
6: 到时候你带队去吧，啊，我就不去了。
1: 哎，不是，我带什么队啊？明明你是队长。这么重要的比赛，你说不去就不去。这几天训练也不参加，你根本都不知道梁晓安他没有一天是休息的。他天天四处找投资找场地，就是为了让咱们在比赛前不耽误训练。
6: 这个你吃饭了吗？要不我给你整点吃的吧。啊，
4: 不是，你先别老跟我这打什么岔呀，你坐坐坐。
1: 你想一想啊，虽然咱们的积分要给华东飞马，可拿的成绩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你鱼转网以后第一次正式比赛，就这么放弃，为什么呀？我打球这么多年，梁晓安来之前，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能打成啥。但现在你看看，连陈哲他都想好好练球拿冠军。咱好不容易燃起今天这斗志，容易吗？啊，你凭什么就掉队啊？不，
6: 我们两个的事情你不懂。
1: 不是，我是不知道你们谁招谁，谁惹谁，我根本也不想管你们这些事儿。但是宋三川， 你因为好了坏了就随随便便放弃比赛，你活该被人瞧不起。反正我是想好了，这次巡回赛高低得拿个 B 组的冠军，以你的水平低级别的小组奖杯也是能冲一下的吧。咱们努力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你好好想想吧。
6: 睡觉吧。
1: 不是跟你说话呢，你又没用心听啊。

0: 孩子，
1: 来叔，
0: 踏踏实实在这睡啊。饿了吧？
1: 不，
0: 我给你煮碗面去。
1: 这怎么？怎么一家人都当耳旁风了？我说话有这么不清楚？啊？一二三，我说话这么不清楚？
2: 哎，起床了，这都几点了？严导说了啊，今天要做赛前的冲刺特训。
3: 别烦啊，睡觉呢。
4: 哎呦，赶紧的，今天城里没训练场，咱得坐大巴去郊区练。不是你那干嘛呢？
3: 哎，别烦，不都说了自睡觉吗？你
4: 倔死你得了。

0: 杨经理，这么偏僻的球场，你是怎么找着的？城里的好球场都太紧张了，巡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尽量的还是保证训练的计划，辛苦一下，加油！
1: 得，我日子还得熬。
2: 三川呢？
3: 他还不来训练啊？
2: 全不动了。
4: 他发什么疯啊？这是要彻底放弃比赛了呀？
5: 大家先把衣服换了，一会儿围着球场先跑十圈啊。

0: 哎，你杵那干嘛呢？娇娇呢？她怎么还没醒？
1: 这都几点了？她早走了。
0: 我就离谱，她从来没这么积极过啊！我喊都不喊一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不是你教谁呢？
0: 那个手抖了，因为你是去哪儿啊？这
2: 想知道我们去哪儿的呀？我再问你一遍，跟我去不去？
0: 哎，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都说了不去了吗？问，
3: 宋三川，我都多余问你，
0: 不能上楼拽我一把吗？这，
3: 心里痒了吗？反正你注意，还来得及。
0: 你才痒呢，全家都痒。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我也吃过亏，这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1: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2: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1: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3: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5月11号开始，会场搭建工作如何进展？今年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已于5月11号正式开工。论坛会场搭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那另外，今年的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一下。
0: 安全问题是整个搭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5月11号场馆封闭搭建开始，所有进场人员必须配备相关证件，施工人员完成100%安全培训。每日组织施工单位和各警种召开会议，通报施工检查巡查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施工呢，有我们的前瞻空间以及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电

0: 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我们之前的政要休息区，然后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深入的感受到达沃斯的现场的一个氛围。
1: 搭建工作不仅是物理结构的组合，而是为参会嘉宾提供一个可以思想交流、洞悉全球经济的平台。论坛主会场不仅设计了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也邀请了大连市企业参与会场搭建和布置，积极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2: 那么我们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还有是像头枕、腰靠，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也是一些抱枕和腰靠，为了让他们更舒适的、完美的展现我们大连本地企业能为达沃斯做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3: 5月23号下午，大商步行街化身一片爱的海洋，时光计划关爱孤独症及憨宝儿童公益帮扶行动正式启动。
4: 众多志愿者、爱心市民与商户齐聚，用同心义卖传递温暖。
1: 当天下午1点，随着时光启幕仪式举行，义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人流涌动，叫卖声与欢笑声交织，普通孩子与特殊儿童并肩而坐，共同参与义卖与互动节目，德育在真实场景中悄然发生。
5: 憨宝们是这种孤独症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们，那么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价值是需要体现的。那除了自己会动手做一些个手工，那并且呢会把这种工艺品带给生活的其他的爱心人士们，然后进行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不光是说做一个公益简单的我们拿些钱拿些物资，而是说帮他们从内心当中得到一些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6: 也建立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正常孩子和特殊孩子能有这样一个融合，也他们互相有一个了解和互相能够去将来他们也会在长大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连接融合和互相帮助的一个层面。
1: 活动现场这些特殊孩子特别开心，他们做的手工艺品和食品被很多人看见并购买，而普通孩子也在过程中学会了善良与共情。主办方表示，这就是时光的意义。
7: 而时光计划呢，也是去年和自善行我们共同去发起的针对特殊儿童的一个活动，就是关注这个关爱这个孤独症孩子、憨宝等等，实际上希望更多去大家能够看见、知道、了解，并且能够支持他们。
8: 我们的狮子会的一些好朋友们，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几个自闭症一些家园，还有我们两个队伍的一些志愿者，大约能有五六百个孩子吧和家长，然后我们共同今天献出自己的爱心。
1: 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将举办2天，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帮助。活动中，爱心团体和个人纷纷竭尽所能，用陪伴点亮时光，用行动诠释成长。
9: 我是狮子会育成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也是大连心得志源生命智慧平台的学员今天来呢，一是我把我的家人带来，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学习走课的一群学员也带来，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共同来体会这次公益的活动。我相信通过这次的活动，逐步的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呢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参与到这次有爱心的体验，让他们更多的融入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家庭。
1: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3: 观天下热力榜，一起来看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一组对比照片收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心。左边的人物身上裹满了泥浆，活像一尊刚出土的泥人。往右边看才知道这是云南省文山州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17号的晚上，一场最大降雨量为256.4毫米的持续强暴雨突袭了这个边境小村，造成山洪、泥石流以及上万方山体滑坡。危急关头，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共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全部安全转移，而他自己呢，一度被泥石流给吞没，拼死抓住大树才爬了回来，成了村民口中的泥人守护者。2025年，云南省依托当地的防汛减灾机制，提前转移群众11.26万人，汛期累计转移18.36万人次，成功避让山洪地质灾害114起，其中65起获国家通报表扬。这一串数字的背后，站着无数个田如良，成为群众最硬核的

0: 道防线。继续来看，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受强降雨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超10万人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龙池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声音都沙哑了，满脸的疲惫。当时呢，佩戴着一副金色耳环，却成了个别网友关注的重点。面对接踵而来的网络恶评，向金元表示：“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强降雨发生以来，村里断电断网，没处办公。在他看来，全村900多个老百姓的责任都是压在他这个村支书和村支两委身上。25号，记者与其联系得知，他已经忙得两晚都没睡了，甚至连雨靴都没脱下来过。向金元直言，耳环不是金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一个村的支书，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不能让做实事的人心寒呐。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客运段列车长娄翘元发布的一段视频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当天呢，他在下班路上遇到一位手提行李手足无措的老人。原来老人是走错了车站，正在拉客的摩的师傅喊价50元。想起自己的父母，娄翘元决定花20分钟送老人去地铁站。在帮忙买票之后，交接到地铁工作人员的手中。想不到此时原本拘谨防备的老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沓现金，有100的，还有50的，还有几张1块钱的，连40块钱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一张100块钱塞给娄翘元。看到这里不少网友都被两人的双向奔赴感动，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瞬间变得具象化了。近日，来自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的第一批技能班学员顺利完成了毕业考核。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去年成立，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个培训班的名额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可谓是相当抢手。据了解，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师傅供不应求。为此，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决定合作办学，学员们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现场，30名学员分组烤串，评委是一手品尝，一手打分。网友喊话：“这香迷糊了！”除了烧烤学院，我国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小众专业的背后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城市烟火气。夏天到了，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不少产品标注却让消费者十分的困惑。包装上写着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按照国家标准， NFC 非复原果汁代表着以水果为原料机械压榨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呢，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不应该再有水的配料。如果包装上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则涉及了虚假宣传。除了 NFC 外，还有 FC、HPP 等等同样标识代表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买之前呢，看看配料表，果汁含量100%的才是纯果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啦！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2: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5月24号晚上6点50分左右，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两位市民在爬山的过程中迷了路。
2: 指挥中心立即向龙王塘消防救援站下达了出警指令。
3: 5月24号晚上7点钟刚过，高新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龙王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龙王塘水库附近，他们立即开始搜寻被困者。
4: 我们利用徐光主战车剩下来的照明，完了给我们照明我们的道路，完了我们从正源寺那个河边，沿着河边往前走，他发的共享位置，完了沿着共享位置一点找他。
3: 通过与报警人的联系，消防员们了解到被困者是一男一女两人，而且岁数都在60-70岁左右。当时天色已经快速变暗，山林中路况复杂，被困的老人并没有携带照明工具，处境十分危险。消防员们在昏暗的山林中持续搜索了1个半小时，晚上8点40分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4: 他是3点多钟从镇源寺的方向上的山，在山上4个小时呗，身上没有什么受伤，顶多就身上又划破了，应该是。就书什么给划破，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在为两名被困者补充了饮水之后，消防员们带着他们向山下转移。
4: 完了，我们前面几个，后边几个给他前面几个人给他摊倒，后边几个完了还把他们磕着摔着给夹在中间，完了给带出来。
3: 5月24号晚上10点钟左右，两位老人被安全转移到了龙王塘丰彩路，并交接给了当地民警。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只需要10秒钟就能完成一台近视手术。近日，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 Pro 手术设备在大连首发装机。
2: 这标志着我市近视激光手术进入到机器人时代。那么这台设备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剪彩授牌和舞狮表演。专家围绕新设备的技术优势进行了详细解读。据介绍，新一代全飞秒机器人搭载了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与高精度伺服系统，手术时间大幅缩短，单眼仅需10秒，患者体验更舒适，恢复更快。
5: 激光的扫描速度由原先的23秒提升到目前的不足10秒，那么患者的感受度会更好，安全性也会更高。那么在智能方面，因为它这个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智能中心定位和导航系统，让患者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手术当中这些精确度会更高。那么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因为搭载了这些机器人的设备，包括刚才我们的扫描速度的提升，包括医生这个手术操作会更加的丝滑，那么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也更加的理想。
3: 更引人注目的是，宇树机器人这次也正式入职医院，他们凭借高精度导航和智能交互系统，承担起患者导诊、路径指引等工作，能与患者亲切互动，为医院注入了满满的科技感。
6: 现在这个机器人导诊啊，觉得特别先进，然后还能跟他互动，哎，觉得都挺震撼，很新奇。一直啊在纠结这个做手术，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想考虑了很多。然后今天参加这个发布会，觉得这个是确实很震撼，10秒就能摘掉眼镜，所以现在想选择这个。
3: 医院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引入前沿科技，打造智慧医疗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舒适的诊疗服务。
5: 填补了大连这个在高端近视手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对，也让我们大连的百姓能够享受跟国际同步的一个近视手术技术。所以说在学术上，我们希望能够新设备的引进带动大连爱尔，以及带动整个大连甚至辽南地区在全飞秒手术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抬升。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

0: 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八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方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去年年底，本栏目接到了市民刘鑫打来的求助电话。
2: 刘鑫说呢，他的岳父岳母住在金浦新区华家街道的余家村。那因为是农村呐，有清新的空气、美好的环境，那还有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加上房子呢又是新盖的，按理说呢，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
1: 不过呢，因为在自家的院墙外啊，有邻居家堆放的一处粪堆，让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闹心起来。
2: 柳鑫说了，那这一处粪堆呢，不仅是常年堆放，严重影响到环境和通行，而且这粪堆呢所散发的异味儿，以及所滋生的这个大量的蚊蝇，更是让老两口和全家人苦不堪言。
1: 刘鑫还说，因为多次和邻居家沟通，以及经过相关部门的介入后，始终没有解决结果，迫不得已，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
2: 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呢，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之下，邻居秦云平呢，最终是同意并承诺尽快的把这个粪堆给搬走。
1: 那么事隔四个月之后，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堆让刘鑫一家人闹心了好几年的粪堆，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邻居秦云平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记者老胡再一次来到了余家村的刘鑫岳父家，
3: 把他的粪堆呢都挪走了，只剩一些沙子了。
4: 粪堆全挪走了，是吧？
3: 全挪走
4: 了，没有粪了，
3: 没有了。
5: 啊，搬走了。
4: 什么时候搬走的？
5: 头十来天吧。
6: 感情邻居秦云平真的兑现承诺搬走了粪堆。记者老胡随刘鑫来到了他岳父家的西墙外，老胡看到原本的沙土状堆积物被掏去了中间部分。刘鑫说，这被掏去的部分正是在这里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
3: 这个地方是我老丈母娘在此居住，我回来的比较少，从庆明到现在乌乙呢，这一个月时间我回来过几次，然后这个粪堆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变化，到目前为止这个粪堆是一点也没有了。
4: 哦，就粪全部挪走了，
3: 全部清走了。
4: 啊，剩下这些都是沙子啊？
3: 剩下都是他去年说是那个挖井时候所给弄来的沙子。
6: 刘鑫说，剩下的部分是以前堆在粪堆旁的沙子， 而老胡在现场确实是看不到粪堆的痕迹，也闻不到粪的异味。
3: 从粪堆走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院里啊，还是在室内呢，闻不着这个粪的味道了。
4: 闻不着了是吧？
3: 闻不着了。
6: 闻不着粪味，正是刘鑫所期待的事情。刘鑫说，粪堆是他们全家人的一块心病，现在粪堆挪走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3: 粪堆挪走了，心情已经很轻快了，感觉生活上了一个台阶。
4: 在那台阶是不是？老人呢？
3: 老人更高兴啊，因为老人是24小时在这居住啊，每时每刻看着听到，或者是路过看到那个地方，假如有粪的话，那心情肯定是很恶劣的。毕竟余日不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4: 嗯，好，现在的老人心情就挺好了，是吧？
3: 现在很高兴，很高兴。说粪堆挪走了，现在已经很了不得了。
5: 我挺高兴，没有味道了，也没有苍蝇了，我心情倒是挺好的。
3: 粪堆是第一大疑问。如今现在去了一块的话，现在已经很高兴了。用电视台话说，感谢 CCTV， 我只能感谢老胡了。
6: 听得出来，刘鑫和他岳母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过这份喜悦是今年年初，也就是老胡第一次来他们家时所没有感受到的。那时的刘鑫以及岳父全家人都在为这一墙之隔的粪堆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
3: 因为他什么？他的粪堆不光是人粪、猪粪，有时候他家里比如说吃烂西瓜什么东西，他认为能腐烂、发酵的东西，他都扔在那个地方。
7: 就是到你一进家的时候，又是苍蝇，又是什么什么虫子，那个气味就不用说了。
8: 西门的窗一开，那个臭味全在家里，这个苍蝇全在院子里、屋里，全是苍蝇。
5: 苍蝇出来了。你看这苍蝇家里一群一群的，一揭开窗啊，里面那窗啊，就闻到臭味儿。一到夏天呢，那味儿更大，那闻的我脑袋都疼。
6: 老胡在当时的现场看到，因为有沙土的掩盖，粪堆的特征不是很明显。不过走近细闻，仍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刘鑫说，由于是冬季，粪堆被冻住了，气味也少了很多。不过开春之后，随着气温升高，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到了夏季或者是下雨天，这处粪堆就更是不堪入目了。
3: 夏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蛆啊，加上那个污水啊，顺着这个坡那往下滑的时候，那阵你就情绪就崩溃了。车走的时候，车那个都带着那个粪，然后人走那还得小心翼翼的。
6: 刘鑫说，不好看、不好闻是粪堆的最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让他们家更崩溃的是粪堆上的飞来飞去，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苍蝇。
3: 全是苍蝇，苍蝇那种嗡嗡叫，就像鸟叫似的。就产生粪便那种声音了。夏天高峰的时候，苍蝇繁殖的苍蝇最多的时候都进家。我们门窗无论怎么开关呢，也是有进家，防不胜防。
6: 毕竟是一墙之隔，这粪堆所散发的异味和滋生的苍蝇，对刘鑫岳父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因为这粪堆是常年的露天堆放，刘鑫还担心粪堆会进一步影响到他家的用水安全。
7: 担心水源的问题，你一下雨什么的，它那个粪完全都随着那个道，完到处跑呢，它就往地下渗呗。那我家吃的水就是地下水。
3: 23年的时候，我们在院里打了眼井，考虑到安全问题呢，打的是100米深。然后他那个打井那个老板呢，就给化验了一下，说是超标。
6: 难闻的气味、无尽的苍蝇，还有对水源污染的担心，让刘鑫和他的岳父一家人不得不重视并希望能解决这粪堆的问题了。不过老胡有些不解的是，虽然刘鑫也承认他岳父家西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这块地方是村里的公共用地，但毕竟这地方是挨着刘鑫岳父家，并且和其他邻居都有道路相隔。那么是哪家邻居又为什么要这样的堆放粪堆呢？
3: 正确来说，他的家在我家东北面，离着那有100多米远吧。
6: 相隔100多米远，自然也就不是近邻了。那么这家邻居为什么要这样舍近求远的到别人家墙边堆放粪堆呢？ 为了了解并核实情况，记者老胡来到了刘新岳父家房后斜对面，也就是坡道上方的这户邻居秦云平的家。
9: 于先生啊，这是个沟，是个沟，是不是？
10: 个沟。
9: 嗯。后来这沟怎么事啊？是我们这家养车啊，给填出来了。就整个了，就是他现在就是再有呢，就是那个栏杆那个地方啊，全是我们家填的。
6: 秦家填出来的地方。邻居秦云平的意思是在刘新岳父家的院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位置，早年前是条大沟，是秦家后来把沟填平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样子。不过老胡有些不明白的是，粪堆的位置距离秦云平家相对较远，秦家为什么要去填这个沟呢？
9: 你是我二弟家的。
4: 二弟家。
9: 对。
4: 二弟
9: 家。你二弟那个房是过去我们家的，
11: 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老房子翻盖的。
9: 小时候就在你住。
6: 二弟的房子，秦家的老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刘新岳父家的房后，也就是粪堆北向道对面的这栋房子，原先是老秦家的祖屋，后来由秦家二儿子翻建并居住，再后来秦家二儿子搬走之后，这处房子就由他的哥哥，也就是秦云平在看管打理着。也许正是考虑到是自家门前的位置，所以当年的老秦家就填了这个沟，填完之后秦家就使用了这个地方，一开始放置的是柴火垛，到后来又堆上了粪堆。
9: 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都是国家土地，是不假啊。可是呢，当时就是说是谁填就应该是谁先使用权，对不对？
4: 哦，
9: 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你懂不懂？
4: 对。
9: 假如说是你填就够啊，我有权我先使用，对不对？
12: 纯片的不有山上有草吗？有些那个国界什么的。
9: 就花生芥。
12: 就花生芥，就拉来摘，就是拉的那个。
9: 就多点石头点。
12: 拉的那石头点。
9: 粪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家的二弟啊，养牛，他老丈人养牛，就原先就是说养牛那个坟地就放在那放的，放就是说，到现在说也就能有四十年，没有四十年有三十七八年。
13: 他的坟地年代能短一点，是疫情之后，可能是2021年冬季，到现在能有五个年头，差不多可能历史有二三十年有了。
4: 二三四年为什么一直你没有那个主张呢？
13: 丈母娘和老丈人啊。说难听的，窝囊一辈子，叫人家欺负的，已经习惯了，
4: 老实。
13: 老实。
6: 秦家认为是秦家填平的地块，秦家自然就应该优先使用了。不过在刘新看来，毕竟这个地方是挨着他岳父家最近的，秦家这么做多少有点欺负老实人的意思。而现在，因为秦家堆放的粪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岳父家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再重视这粪堆的问题了。
13: 分队也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8: 家里一开门，苍蝇就进来，就现在可能冬天能好点，味道也能清。夏天特别特别没法住这个房，这个房就没法住。
9: 你盖房啊，说有味儿。那么从前呢，你没盖房是头二十年的时候，你还觉得有没有味儿？
14: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名城大连》。事情呢，现在聚焦到刘鑫岳父家盖房子。原来呢，刘鑫岳父家现在居住的这房子啊，是2023年由刘鑫牵头在原房屋的基础上重建的。而在这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呢，他的岳父岳母都是随几位儿女在城里居住生活。
1: 那在刘鑫等几位子女看来呢，以前老人呢不在老家居住，那邻居秦云平在他们的房子一侧呢堆放粪堆，那他们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不过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回来常住了，而且被这个粪堆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他们就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了。
2: 从12年到23年，有12年时间呢，给搬到城里住了。搬到城里住，后来人老了，80岁，考虑到生老病死，将来都有个地方躺着呀。农村有这个讲究啊。23年我们就决定在这原修的基础上，就4间小瓦房把它重建扩建。
3: 他去年呢前年盖的房啊，就给我说明什么两个条件。因为第一个，你得把我那个草垛给我倒出来，我要盖房。因为他原先那个房很小很小，后来他扩了，就扩就是说60平扩到200，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倒。
4: 秦云平的意思是，以前刘鑫岳父家的房子小，距离粪堆也较远，而正是由于他岳父家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且还扩建了很多，所以才最终导致了粪堆纠纷的出现。
3: 原有那个房有多大小，现在他盖住能有多大小，对不对？就是我原先那个地方，就说你就是不在那个这个盖房的他的盖房子里，他是盖这个房啊，就是一直在扩，就是后就怎么样，就是现在那个电线杆出现那个挖那个，那全是他挖出来的。
2: 他认为他抓住一条真理，就是说我这房子比如说原先是60平，我现在已经100多平了，好像我扩建属于非法。也上那个上门部门呢也举报过。然后我跟那个包派出所来说，我问过派出所，我说假如他认为我是非法的或者是那个不合理的，你也有举报的权利，你上那个当地城建部门你去问问。当地部门当然了，该管就管了呗。
4: 显然刘鑫否认岳父家有违规建房的事实。刘鑫说，这次建房虽然扩大了原有的房屋面积，但都是在自家宅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在翻建之前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2: 重建扩建当然了，也征得那个我们所辖区的华家街道城建部门的批准，包括再上村委会备案。反正我认为我们现在他要求我所有的手续呢我们都做到了，也得到了当地城建部门的批准，我们就建了
5: 这个房。翻建也合法合理，我们都申请房子盖完了，也申请了，也审批了，完了也不影响眼前周围的邻居。可是呢，他们不知为什么都对我们有这个，他们有可能以为我们老人搬走了再就不回来，可是呢10多年以后老人都回来了。
6: 就是因为好像是取翻到他的利益，因为他知道我要回来住之后那个周围那个肯定要清呗，他就不让呢，他还想占，继续占着。
4: 在刘鑫他们看来，既然老人要长期居住和生活，那自然也就会在意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了。所以针对粪堆的影响问题，他们多次找秦家沟通，希望能协商解决。但遗憾的是，历时2年多，虽然也经过了村里街道甚至是派出所，但最终都是无果而终。
2: 请对方挪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矛盾。从23年到现在，我们前前后后报警了就4次5次，华家街道、司法所、城建、当地派出所，凡是认为我们能跟他有关系的，我们都请到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3: 就是我们家实打实填出来的，他为什么要非要让我办这个草垛、办这个粪堆？你有什么权利？
2: 派出所去找的时候，他都包括那个村支书哈，都明确说了，这个地方是公共用地，公用地你要用的话，没有反对的话用就用吧，农村就那么回事，很宽松。但是现在你那个严重影响到我生活质量了，我反对了时候，他说我占的就是我的，他实在没有理由说了。
3: 我原有就是，如果说他盖房的时候，就是我特意放在你房里，就属于我的过错，对不对？这20年我都在你房，你凭什么弄？你叫我到我就到啊。
4: 老胡了解到，因为这粪堆和草垛的事儿，两家之间还爆发了冲突。
6: 俺去年五一的时候就为这发生肢体冲突，完他还扔一些那个就是厕所用纸、卫生纸什么抹布纸全都扔在那个，不光是三车那个建筑垃圾，完了还有一些厕所垃圾。
3: 他盖完房剩下那个大石头全部放在那个我那个那个草那，并且他就是说他从别地方捡了好几块这么粗这一个硬高大石头，全扔在我草垛眼前。就是左手印。
2: 然后随着那个升级，我把那个我家这个院里那些石头什么玩意儿，我就扔墙外去了。而墙外不就是他所站的地方吗？他就把他那个石头呢，那个一早给扔，通过那个墙给扔到我院里来了。然后第二天可能他觉得他是不平衡，早上五点钟在那个北巷又上那个咱刚才看到那堆石头的地方，通过小车拉了两三车，一早给扔到那个我北门这块地里来了。这样的话，他就产生肢体冲突，派出所呢就出警了。
3: 派出所都来了三四次，就为这点事儿啊。后来我就告诉我说，你不逼了，你这个态度啊，你找谁，我进不了监狱，你爱找谁找谁。
4: 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刘鑫最后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2: 十几年前好像就看过是大连三次大连几法制节目，好像陆陆续续好几个节目都谈到老胡帮老胡嘛。很多老百姓说那口头语什么给老胡面子，给老胡面子，好像我有点印象。
7: 你还记得、
2: 是吧？
7: 然后就希望就求助到电视台，希望能出面帮解决一下。
2: 对呀、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他施加压力，让我们两家的矛盾呢和平解决。
0: 那么记者老胡又是如何调解并说服邻居秦云平最终同意挪走粪堆，让这个持续了近三年的纠纷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呢？
1: 那么邻居秦云平呢，又为什么是在今年五一前才彻底才能将这个粪堆给清走呢？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吗？那明天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民生大连。
0: 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的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你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6: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
5: 对，
6: 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6: 对，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6: 吃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6: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6: 很复杂。
5: 对，是的，很迷惑。
6: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6: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6: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6: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5: 对，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包海螺啦， 像海螺片这些，
6: 海蛎子，
5: 哎，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那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6: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5: 行，下次
6: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1: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0: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1: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0: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1: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2: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7: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7: 那我们就

0: 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
1: 的。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
0: 嗯，
1: 啊，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0: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2: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3: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2: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3: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置换之类的吗？
2: 不会不会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0: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2: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0: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3: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2: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等等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3: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0: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4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2: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0: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

0: 气，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形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录一首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哦，5小时以上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那么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冲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哦，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
0: 所以加
1: 少许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嗯、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啊啊，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啊、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啊、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嗯，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一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

0: 家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它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4: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5: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6: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7: 回不来。
6: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8: 铁本金铁本金。
6: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9: 无意赢
6: 借贪心。
10: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1: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2: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3: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4: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他查出乳腺结节没在意，三个月后却两转恶。
1: 再挂号，再做 B 超，真是长了。
0: 他良性肿瘤面临全切，医生全力为他护住尊严。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看四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主任好啊。其实呢，在大众的这个视线当中呢，一旦得了这个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就面临着两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保还是留，是切还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如果要是还能够完全保住形态，这个就真的是幸运的不能再幸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一起走进四位患者，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3: 44岁的李女士每年都做常规体检，去年一次体检中她查出乳腺有结节，体检中心建议她复查，她去了但没当回事，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该干嘛干嘛。后来是朋友提醒李女士前往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再次检查，

0: 当时接诊的王家主任看了报告后，给了他手术的建议。
1: 3个月了嘛，然后再回来看一下，结果再挂号去再做 B 超，这个就长了。然后主任就强烈建议要手术了，就是 我也觉得是应该听主任手术吧。结果一手术，术中病理它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就是一个恶性的。
0: 幸运的是，因为发现的早，肿瘤还很小。王主任团队为他制定了一套两全其美的方案，保乳手术，扩大切除肿瘤，同时利用棒棒糖式的上提技术把双侧乳房的形态同步改善。李女士右侧乳腺也有一个结节，趁着这次手术也一并进行切除。
2: 那这个患者呢，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切缘是阴性的话，那么结合术后的放疗，也可以取得和全乳房切除同样的这个局部的复发率和远期的生存的一个效果。一个很小的损伤，同时呢不仅是做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保乳手术，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切口，我们也做了一个棒棒糖双侧的一个这个缩乳提升的这个手术，达到甚至于比它之前更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业界里面也追求的，不仅要患者活得长，也要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活得好的。
0: 术后李女士恢复得不错，医生告诉她不需要化疗，只需要后续放疗和口服内分泌药物，这个结果让她如释重负。
2: 就是发现的早是最好的，不用化疗比啥都强。
3: 对，我为什么现在就是没那么焦虑了，就是觉得啊，我不用化疗了，好像心理负担就小了。
2: 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从4A 开始就是10%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恶性的可能性超过这个1/10，你相当于是10个盲盒抽一个隐藏款，这个可能性就大了。
4: 王主任，这位李女士哈，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开始查出有结节，但是也没考虑说要做手术的程度啊。可是过了一段3个月，发现这个长大了，然后可能也需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这给很多人我们观众一个刺激啊。可能结节情况大家都有，那我就需要判定我什么时候需要干预。我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或什么时候可以再观望一下？
5: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呢，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或者是在体检中心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这里面呢，你是做了乳腺的彩超检查还是钼靶检查，最后呢，都会生成一个叫英文的 Barrett 分级。那么这个 Barrett 分级呢，是跟在这个结节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有异样的这个病变的表现之后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结节，是否是医生给到你的这个建议是随诊啊，定期复查，还是说我现在就要知道它的性质，需要做手术给它切掉，是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诊断的系统，叫 Barrett 分级。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从0到6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我们经常呢在诊断的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呢，就是1级、2级和3级。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这个1级、2级或者是4级、5级这样的一个怎么去做这个分级，实际上呢，一句话通俗来讲，就是它一个恶性的这个可能性，英文呢叫 malignant possi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没在开刀、没取活检之前，它的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在1级到3级，基本上呢，它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低于10%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偶尔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恶性，但是呢级别打低了，但是非常的少。但如果是在4级以上，那么只有4级的时候分的是4A、4B、4C， 然后到5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去做这种医学上的这个活检啊，切取一些组织，在影像学以外，我们还有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这个活检，拿到真正的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报告。那么在4级里面呢，4A、4B、4C 呢，都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渐进的。那比如说4A 的时候呢，是大概10%左右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4B 呢是20到50，那4C 呢就是50以上了。如果是打到 Barrett 分级是这个5级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去做这个影像报告，这个医生他认为基本上呢就差一个病理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么从他的临床经验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恶性。 那刚才说到了零到六，那么零是什么呢？零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晃动，或者是说不配合，那我无法进行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报告的时候，叫判断不可能，是零。那么六呢，我们也很少见到。那么六呢，是假设这位患者他在别的医院已经做了活检，那么他拿到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理的报告，他再去您这儿，然后您给他去做这个超声检查，你在先知先觉的这个情况之下再去做这个病理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你的影像学的这个报告和你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这个问诊配合了以后，那么最终呢决定这个患者呢需不需要做手术。
4: 咱说如果说啊，退一万步讲，就是没有及时复查，这个手术没在最啃紧的时候做，再耽误一点会什么样啊？
5: 乳腺的这个肿瘤，简单说就是乳腺癌的话，其实呢也像我们的感冒一样，有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那么乳腺癌也一样，这个抑制性很强的一种疾病。有的乳腺癌呢它是属于惰性很大，那么它可能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它基本上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叫腔面型 luminal 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那么局部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侵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性比这个远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要大很多。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过表达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呢，它就是属于早期它可能肿瘤并不是很大，但它愿意往别处去，比如说这个淋巴结或者是远处的器官，它是属于叫高侵袭性的小肿瘤，这种的话那可能三个月它就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结局。
6: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保乳手术加放疗的一个治疗方式，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治疗方式呢？
5: 传统的认知就认为一个器官是否完全切掉了以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活得长了，甚至于我们不需要化疗了。这里面呢，希望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呢要记住，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呢其实在五六十年前，那么意大利和美国率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探索性的这个研究，那么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就在于，那么有一个美国的临床的医生叫 Fisher， 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颠覆了我们整体的认知。那在六七十年前包括三十年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历过我的外科的老师把整个乳腺癌的患者包括乳房和胸壁的皮肤以及胸大小肌全切掉，那么整个是一个叫 Halstead 的我们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但是后来呢发现是什么呢？这里面理论上来讲，费舍教授呢就发现乳腺癌跟其他很多的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乳房上长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肿瘤长的同时全身都有种子，全身都有这个肿瘤细胞。那么我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如果不做全身系统的治疗，根据它的分子分型，包括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那么手术可能就等于白做。那么在它是全身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支持的前提下，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系统治疗跟上，全身治疗跟上，那么乳房不必完全切掉，大小肌可以保留。那么后来呢，在大概是1970几年、1980几年就有了这样的临床研究。我们说西医讲究的就是循证医学的证据，2000多例患者，我们分成三组，一组呢是全切掉，一组呢是我部分切掉，就是肿瘤加上它周围的一些正常的组织，只要边缘没有癌细胞，然后呢我就不切了。还有一组呢是一部分切除，再加上术后呢其他地方我再补充去做放疗，这三组去做了它局部复发率和远期生存的一个考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保乳手术上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基石的这个临床研究，叫 NSABP06 研究。那么发现呢其实这三组，那么局部复发率和长期生存，那么保乳加上放疗跟全切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再后来有了我们的前哨淋巴结活检，甚至腋窝也不用完全清扫， 那么这样的乳房的这个手术已经呢，因为系统治疗、局部治疗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患者，那么只要你的肿瘤是单发啊，不是那么的大，离乳头有一定距离，你的乳房也是够的，我们都可以呢去尝试保乳联合放疗。
7: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接下来看这位张女士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她的这个肿瘤呢15到20公分，局部还有破溃，本来已经对于保乳没抱什么希望了，没成想治疗上还有惊喜。咱们来看一看张女士的经历。张女士今年48岁，一个多月前她发现左侧乳房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了15到20公分，局部甚至已经破溃。走过多家医院，她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左侧乳房可能需要全部切除。
1: 医生告诉我说可能得全切，当时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挺恐慌的。
0: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女士来到了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检查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肿瘤是良性的。但新的问题是肿瘤太大，切除后胸壁会留下巨大的缺损。
2: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仅靠这个胸壁的皮肤和组织去做一个这个硬性的强行的这个缝合的话，那它左侧患侧这边的这个乳房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就消失了。
0: 为了不让患者带着畸形度过余生，王主任团队决定启动一套更复杂的手术方案，利用患者的背部肌肉和皮肤制作两块独立的皮岛，像转移阵地一样，将它们通过皮下隧道转移到前胸，再像上下唇一样贴合在一起，修补胸壁缺损。这在医学上被称为 KISS 皮瓣技术。
1: 打开那个包扎的时候好了逐渐的，然后主任就告诉我说你可以看，当时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0: 术后3周，当最后一根缝线拆除，张女士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到镜子前。更让张女士惊喜的是，因为医生在手术中顺便矫正了她原本先天性肥大的乳头乳晕，术后的双侧乳房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对称。
2: 一下就崩溃了，就是开心的崩溃那种，哈一下就乐了，就说真的没想到这么好。所以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我觉得什么都不比就那一瞬间给到我们的这种职业成就感更为的重要。
0: 王主任，您的这个鼓励对患者呀，其实真的是身心上有极大的缓解啊。本来自己都不太抱希望了，您给保下来了。那咱说这个保是如何实现的呢？
3: 我们接诊他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非常的大，从肉眼上冲击性就很强，它是肿瘤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而且皮肤也破溃了，就破溃的这个面积加到一起快20公分在胸壁上，然后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每天甚至于他已经习惯自己去消毒自己去处理一下。但是这么大的话，我们也觉得跟他后续的这个交流发现呢，其实他本身自己呢是不太想给自己这个给外周围的人添麻烦，另外呢自己也总觉得他强调的是他觉得永远就觉得自己能好一直是觉得明天可能比今天能好，然后就一直往后靠，结果靠到最后呢，其实我们通过术前的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穿刺活检，那么得到了这个肿瘤的这个结果呢是一个良性的，只是一个液状肿瘤，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呢是这种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它的边缘没有这个肿瘤细胞，无论是良的还是恶的，那么再去做一个术中的病理，明确它确实是一个良性，我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那么能够保证让它对侧的这个乳腺呢和健侧的乳腺，那么尽量达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是他自己没曾想到的，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然后呢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找到我们就说还是想治自己整不了了的时候，那他其实心里已经接受，就说我一侧乳房我不要了我说呢也是我们给你尝试一下，那么当然也得是在你的疾病治疗的前提之下，那么第一呢是良性，第二呢不用都切掉，我们可以尽量的保留皮肤，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因为它缺损非常的大，胸壁包括这个肿瘤整体的话乳房所剩无几，我可以留这个乳头乳晕，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因为它乳头乳晕先天就比健侧要大得多，因为这个事儿没得这个胸壁乳房的这个肿瘤之前，他从小就有这个自卑，他不敢去这个

0: 个皮岛呢都是半月形的，那么移植到前边以后呢，正好这样的一个缺损的部位，这两个皮岛呢就连在了一块，就像两个嘴唇或者是上嘴唇下嘴唇啊接吻一样。
1: 对，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术式呢，当时第一个做的人非常巧妙的给他起了一个叫 KISS 这样的一个名称。
2: 好，您说这个乳腺整形对于患者而言是不是起到很大强大的这个心理修复作用？
0: 同样的术式长期生存来讲，他有了乳房以后他的长期生存更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比如说做这个 KISS 皮瓣这个患者，那么我一直没让他看，眼看着他在照镜子的那个瞬间，他是先是去这个怯生生的不敢照镜子，然后到瞄了一眼，然后就惊呆了，然后就看，然后就给我抱起来了。我其实当时是忍着没有流泪，但是呢自己的话其实就现在每一次想起来都还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比什么都很重要的一个信任感。
1: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女性同胞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格外的在意很多很多的小细节，但往往这些小细节又不断的去刺激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所以有了王主任这样的可以帮我们去改善一个小细节推一把这样的人，我们就仿佛真的是抓住了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稻草，一下子会豁然开朗，打开新的生命新的世界。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明天将会继续。谢谢今天主任先跟我们分享的，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的陪伴，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希望明天持续关注。
3: 现在力度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4: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3: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4: 5分钟时间，
5: 这可信吗？
4: 这个绝对可信的。
3: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4: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5: 这是真的吗？
3: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5: 那我就扫
3: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5: 按照这个操作呗。
3: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5: 进去了。
3: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5: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3: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6: 喂，
7: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6: 你好，小高啊。
7: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6: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5: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
6: 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8: 喂，110吗？我的全被骗了。
9: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0: 哦哦，是我的。

0: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 你信他吗？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能信他们？走吧，别骗了，
2: 哼，骗子！
3: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儿、啊、你、啊！
2: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十五五，奋勇开新局。我市坚持创新赋能，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
0: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李强出席并讲话。
1: 产业新一足，政策暖意浓。前四个月，大连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0: 大连海事大学科研项目随神舟23号飞船升空，开展空间实验。
1: 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我市趟出基层治理新路径。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精锐海洋的关键一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来看报道。
1: 近日，鳌海科技自主研发的 VDES 卫星载荷载轨测试成功，我国首次实现全球船舶数据实时接收。该设备每天稳定处理超120万条海上船舶数据，攻克了太空极端环境下信号传输难题。
2: 这种卫星设备开发难度极大，要扛得住太空极端环境，还要在信号弱、体积功耗受限的条件下稳定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布局陆海空间一体化应用，助力海洋数字化发展。
1: 海洋高新技术关乎国家安全，在我市，一批新兴技术企业茁壮成长，部分企业实现国际领跑。在海工安全保障领域，大连科迈尔公司针对海上风电场、钻井平台等深水装备长期面临的腐蚀难题，创新研发出深海防腐系统与数字孪生健康管理系统，为深水平台穿上智能防护衣，成本降到国外企业的1/4。
3: 通过原理性创新提出的和国外公司技术方案完全不同的技术形式，那么经过实际工程案例的验证，那么有效证明了我们张紧式的这种结构形式更加的适用导管架的结构，同时呢对于整个安装成本那么进行了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我市还充分发挥科创资源集聚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项项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产业一线。在獐子岛海域，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海鹰水下机器人自如穿梭，精准完成海参捕捞作业。这款机器人可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单次采捕量达上百斤。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实现了水下的清晰化，然后在水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以及在水下特定目标，例如一些海产品，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然后抵近目标，然后去抓取，然后给它带上来。下面我们要突破的是整个集群化高效的作业的任务。
1: 我市先后制定科技青海行动方案、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工作方案，通过接榜挂帅、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政策组合拳，为涉海企业注入动力。高新区将大连深蓝泰科技公司列为海创工程重点扶持企业，在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目前企业已在海洋生物活性态领域取得70多项国家专利，源源不断地将海洋生物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功能食品。
5: 我们是维持在10%以上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整个海洋类的精神加工类的产品我们是至少的小20种吧。目前以鳐次生为主的话，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应该是我们超过30%。
1: 目前全市海洋领域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省级以上涉海科研机构21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30%。本台报道。
6: 今天在收看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会议部署，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1: 李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抗旱的严峻形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即进入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临战状态， 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李强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加强对易受山洪威胁的施工营地、医院、养老机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农家乐、景区、网红打卡地、养殖场等场所的风险摸排和动态管控，做好城市低洼区、涵洞、隧道、地铁、建筑工地、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强化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库、高陡边坡、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从海上、近岸、陆地梯次做好防台风应对工作，特别要加强对渔船渔港、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牌、建筑塔吊、农业设施大棚的隐患排查，切实消除安全风险。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完善联合会商、信息共享、技术支撑等沟通协作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和每一位群众。强化响应联动，定期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全面分析灾害发展态势，精准评估灾害影响程度，适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强化防洪调度，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充分发挥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洪水灾害影响。强化避险转移，逐户排查梳理危险区域群众，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全面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加强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要坚持防汛和抗旱两手抓，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伤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局面，科学配置水资源，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李强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注重宣传引导，严肃工作纪律，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邱宝林、高云鹏、汤毅出席本台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市完成外贸进出口1662亿元，同比增长8.3%，创历史新高。其中，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品之心、市场之心、服务之心相互叠加，大连外贸心意更浓，竞争力更强。来看报道。
7: 今年以来，高端制造和海外算力需求激增，我市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完成出口882.1亿元，同比增长18.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船舶155.6亿元，同比增长118%，占全市出口总值的11.1%；出口集成电路84.3亿元，同比增长91.5%。
8: 两大优势产业乘势而上，船舶、集成电路是拉动我市出口最大亮点。船舶出口连续四个月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集成电路出口持续提速，四月增速达106%。
7: 同样是竞速新赛道，特色农产品出海步伐也不断加快。前四个月，我市出口农产品118.3亿元，同比增长13.5%。大连瑞植食品公司瞄准海鲜预制菜产业，用冷链锁鲜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将地方风味转化为可工业化量产的标准化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比方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欧洲，目前来看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7: 想抓高速增长新机遇，我市加快布局新兴市场。前四个月，我市对东盟进出口468.3亿元，同比增长101.3%；对非洲、拉美分别进出口102.3亿元、78.5亿元。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10: 进口的尼日利亚牛股是常年稳定在7000吨左右， 零关税举措后，每年可节约300多万的税款。
7: 外贸市场活力足，源于政策措施准、服务暖。不久前，大连海关推出8项改革措施，创新通关模式，优化验放流程，完善检验机制。创造空间木业大连公司主营家具出口，今年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查验率平均降低60%，物流周期缩短5到7天，订单交付能力大幅提升，
11: 会很大的程度提高我们订单的交付能力。再有一点，就是在通过高级认证之后，有信用激励这个措施，使我们公司在银行融资的金融领域也信用度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7: 本台报道。
0: 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来看报道。
1: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2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3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12: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以及我们这次新开发的这个 3D 的用于更精准的辐射探测的这么一个 3D 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13: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3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1: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14: 利用空间这个辐射呢，作为一种资源，产生遗传变异、诱变育种啊，提高这个诱变效率嘛。要去载人深空探测嘛，所以需要很多的受试生物去来感受宇宙射线，找到它的损伤修复的规律。
1: 本台报道。在社区日常工作中，对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我是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师进社区，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来看报道。在高新区陵水街道栾山社区，76岁的刘阿姨，老伴去年离世，独自居住，情绪低落。最近，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定期上门陪她聊天，听她倾诉。这看似简单的陪伴，却让刘阿姨情绪平复很多。
15: 最近还不错，血压控制也不错，
16: 情绪能稍微好一些，
15: 哎，经常来上我家来，就是回访一下，让我反馈一下我的内心感受。有他们的关系哈，我就很多孤独就解除了。
17: 我们不仅仅呢，进行一个专业的心理疏导，更多呢是通过跟老人的这种陪伴聊天呢，逐渐的让他心情呢逐渐的舒缓下来。
1: 在陵水街道大有文园社区，银发健康被纳入基层治理的日常台账。社区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建立1:1关怀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和康乐活动。一年来，社区提供服务600多人次。
18: 每天跳舞，唱唱歌，有时候化化妆，美美容，心里很高兴。
19: 老年人心情愉悦，然后家庭纠纷减少了，儿女的负担也减少了，这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基层的治理，为我们社区的整体稳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心理咨询进社区不只针对辖区居民，社区工作者自身由于要承担大量琐碎的日常工作，难事多，任务重，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是专门为社区工作者开设了团体辅导和心理沙龙，通过心理健康讲座、个体心理咨询等形式为他们减压。
20: 家庭这一块我要负担更多的精力，那个作为社区的一把手，那肯定要牵头很多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到会很疲惫。
21: 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吧，我们在一起搞一个解答，完了和居民的关系也比以前好更多了，而且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人有余了。
1: 为了让心理服务的触角更灵敏，我市还引入数字化手段， 在湾里街道新城社区 AI 数字机器人湾小李24小时在线值守，居民的问题能随时解答，遇到预警关键词还会自动派单到网格员手机，实现从线上预警到线下干预的快速反应。
2: 居民有矛盾纠纷方面的问题，有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有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湾小李都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基本的解答，我们能够及时的看到信息并进行后面下一步的处理。
3: 通过心理服务融入基层治理的方式，让服务干预触手可及，营造了崇礼向善的氛围，让社区有温度，群众有幸福感。
1: 心理咨询师进社区开展一年来，已有100位心理咨询师深入基层社区。今年社区心理服务将从试点探索向体系构建升级，进一步提升服务适配性与可及性，真正实现心理服务零距离，幸福社区共营造。本台报道。
0: 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7天。记者从市达办了解到，为了让参会嘉宾更深地感知大连、了解大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我市计划推出海上游大连、传统武术体验、中医药文化康养3条文旅线路。
1: 论坛举办期间，市达办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夜间登上游船，从海上视角看大连，在山海交相辉映之间感受大连现代海滨城市的浪漫气息。传统武术的体验之旅将融合武术、舞蹈、香道、茶道于一体，通过现场表演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论坛嘉宾更好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
22: 也是跟论坛方的积极沟通，中医啊、中药，他们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对接了，打造了这一条这个中医的康养文化之旅，现场可以体验，望闻问切的，可以这个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智慧。
1: 市达办还创新设置文化游、产业游专题网站，与会嘉宾可以通过报名网站直接链接到大连的文化游和产业游，参与各项精彩活动。本台报道。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北京鸟巢等国内标杆场馆，落地铝杯循环利用项目。近日，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签署4方合作协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这也是国内中超赛场首个水饮无废场馆。
23: 铝制产品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24: 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25: 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
1: 本台报道。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金普新区5件、中山区3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普兰店区1件、瓦房店市1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5月11号开始，会场搭建工作如何进展？今年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底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搭建项目已于5月11号正式开工，论坛会场搭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那另外，今年的论坛会场会有哪些亮点？民生大连带您了解一下。
0: 安全问题是整个搭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从5月11号场馆封闭搭建开始，所有进场人员必须配备相关证件，施工人员完成100%安全培训，每日组织施工单位和各警种召开会议，通报施工检查巡查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施工呢，有我们的前瞻空间，以及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包括我们的电线铺设，然后就光纤这个弱电的铺设。那么其他的产品呢，是在我们的中标供应商的工厂完成预加工，待加工完成之后呢，会运到这里，然后最后进行组装，与论坛方共同进行验收，最后的调整。
0: 截至目前，场馆已完成40%的搭建，论坛方搭建团队也将在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组织搭建工作会议，调度搭建工作。同时在细节方面，秉承细节决定成败，搭建工作关注的不仅是搭起来，更是搭得牢、搭得精、搭得可靠。
3: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我们之前的政要休息区，然后之后移到了我们的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深入的感受到达沃斯的现场的一个氛围。
0: 搭建工作不仅是物理结构的组合，而是为参会嘉宾提供一个可以思想交流、洞悉全球经济的平台。论坛主会场不仅设计了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也邀请了大连市企业参与会场搭建和布置，积极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4: 那么我们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还有是像头枕、腰靠，在现场呢会有一些也是一些抱枕和腰靠，为了让他们更舒适的、完美的展现我们大连本地企业能为达沃斯做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3号下午，大伤步行街化身一片爱的海洋，时光计划关爱孤独症及憨宝儿童公益帮扶行动正式启动。
2: 众多志愿者、爱心市民与商户齐聚，用同心义卖传递温暖。
0: 当天下午1点，随着时光启幕仪式举行，义卖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人流涌动，叫卖声与欢笑声交织，普通孩子与特殊儿童并肩而坐，共同参与义卖与互动节目，德育在真实场景中悄然发生。
5: 憨宝们是这种孤独症或者是自闭症的孩子们，那么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价值是需要体现的。那除了自己会动手做一些个手工，那并且呢会把这种工艺品带给生活的其他的爱心人士们，然后进行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不光是说做一个公益简单的我们拿些钱拿些物资，而是说帮他们从内心当中得到一些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6: 也建立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正常孩子和特殊孩子能有这样一个融合，也他们互相有一个了解和互相能够去将来他们也会在长大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连接融合和互相帮助的一个层面。
0: 活动现场这些特殊孩子特别开心，他们做的手工艺品和食品被很多人看见并购买，而普通孩子也在过程中学会了善良与共情。主办方表示，这就是时光的意义。
7: 而时光计划呢，也是去年和自善行我们共同去发起的针对特殊儿童的一个活动，就是关注这个关爱这个孤独症孩子、憨宝等等，实际上希望更多去大家能够看见、知道、了解，并且能够支持他们。
8: 我们的狮子会的一些好朋友们，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几个自闭症一些家园，还有我们
5: 们两个队伍的一些志愿者，大约能有五六百个孩子吧和家长，然后我们共同今天献出自己的爱心。
0: 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将举办两天，义卖所得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帮助。活动中，爱心团体和个人纷纷竭尽所能，用陪伴点亮时光，用行动诠释成长。
8: 我是狮子会啊，玉成服务队的一员啊，同时呢，我也是大连心得志源生命智慧平台的学员啊。今天来呢，一是我把我的家人带来，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学习走课的一群学员也带来，他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共同来体会这次公益的活动。我相信通过这次的活动，逐步的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呢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参与到这次有爱心的体验，让他们更多的融入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家庭。
0: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一起来看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一组对比照片收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心。左边的人物身上裹满了泥浆，活像一尊刚出土的泥人。往右边看才知道啊，这是云南省文山州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17号的晚上，一场最大降雨量为256.4毫米的持续强暴雨突袭了这个边境小村，造成山洪、泥石流以及上万方山体滑坡。危急关头，田如良带着全村21户共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全部安全转移，而他自己呢，一度被泥石流给吞没，拼死抓住大树才爬了回来，成了村民口中的泥人守护者。2025年，云南省依托当地的防汛减灾机制，提前转移群众11.26万人，汛期累计转移18.36万人次，成功避让山洪地质灾害114起，其中65起获国家通报表扬。这一串数字的背后，站着无数个田如良，成为群众最硬核的第一道防线。继续来看，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受强降雨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超10万人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龙池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声音都沙哑了，满脸的疲惫。当时呢，佩戴着一副金色耳环，却成了个别网友关注的重点。面对接踵而来的网络恶评，向金元表示：“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强降雨发生以来，村里断电断网，没处办公。在他看来，全村900多个老百姓的责任都是压在他这个村支书和村支两委身上。25号，记者与其联系得知，他已经忙得两晚都没睡了，甚至连雨靴都没脱下来过。向金元直言，耳环不是金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作为一个村的支书，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不能让做实事的人心寒呐。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客运段列车长娄翘元发布的一段视频温暖了无数网友的心。当天呢，他在下班路上遇到一位手提行李手足无措的老人。原来老人是走错了车站，正在拉客的摩的师傅喊价50元。想起自己的父母啊，娄翘元决定啊，花20分钟送老人去地铁站。哎，在帮忙买票之后，交接到地铁工作人员的手中。想不到此时啊，原本拘谨防备的老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沓现金，有100的，还有50的，还有几张1块钱的，连40块钱打车钱都舍不得花的老人，却毫不犹豫地抽出了一张100块钱塞给娄翘元。啊，看到这里啊，不少网友啊都被两人的双向奔赴感动，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瞬间变得具象化了。近日，来自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的第一批技能班学员顺利完成了毕业考核。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去年成立，今年3月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个培训班的名额，报名人数竟然超过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可谓是相当抢手。据了解，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师傅供不应求。为此，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决定合作办学。学员们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现场，30名学员分组烤串，评委是一手品尝，一手打分。网友喊话：“这香迷糊了！”除了烧烤学院，我国还有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啊，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等等，这些小众专业的背后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城市烟火气。 夏天到了，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不少产品标注却让消费者十分的困惑。包装上写着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按照国家标准， NFC 非复原果汁代表着以水果为原料机械压榨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呢，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不应该再有水的配料。如果包装上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则涉及了虚假宣传。除了 NFC 外，还有 FC、HPP 等等同样标识代表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买之前呢看看配料表，果汁含量100%的才是纯果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两位老人在龙王塘登山后迷路，被困山上4个多小时，天快黑了，处境更加危险。消防员进山搜寻，1个半小时后找到被困老人。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9: 好消息！
1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1: 全程狂欢开始了！
9: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9: 谁家？
1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9: 2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0: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9: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1: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9: 来康贝佳种牙，
10: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5月24号晚上6:50左右，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两位市民在爬山的过程中迷了路。
2: 指挥中心立即向龙王塘消防救援站下达了出警指令。
3: 5月24号晚上7点刚过，高溪园区消防救援大队龙王塘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赶到了龙王塘水库附近，他们立即开始搜寻被困者。
4: 我们利用徐光主任车剩下来的照明，完了给我们照明我们的道路，完了我们从正源寺那个河边，沿着河边往前走，他发的共享位置，完了沿着共享位置一点找他。
3: 通过与报警人的联系，消防员们了解到被困者是一男一女两人，而且岁数都在60-70岁左右。当时天色已经快速变暗，山林中路况复杂，被困的老人并没有携带照明工具，处境十分危险。消防员们在昏暗的山林中持续搜索了一个半小时，晚上8:40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4: 他是3点从镇源寺的方向上的山，在山上4个小时呗，身上没有什么受伤，顶多就身上又划破了，人家是。就书什么给划破，再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在为两名被困者补充了饮水之后，消防员们带着他们向山下转移。
4: 完了，我们前面几个，后边几个给他前面几个人给他摊倒，后边几个完了还把他们磕着摔着给夹在中间，完了给带出来。
3: 5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两位老人被安全转移到了龙王塘丰彩路，并交接给了当地民警。民生大连徐洛洛通讯员严肃报道。
1: 只需要10秒就能完成一台近视手术。近日，新一代机器人全飞秒 Pro 手术设备在大连首发装机，
2: 这标志着我市近视激光手术进入到机器人时代。那么，这台设备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举办了剪彩、授牌和舞狮表演，专家围绕新设备的技术优势进行了详细解读。据介绍，新一代全飞秒机器人搭载了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与高精度伺服系统，手术时间大幅缩短，单眼仅需10秒，患者体验更舒适，恢复更快。
5: 激光的扫描速度由原先的23秒提升到目前的不足10秒，那么患者的感受度会更好，安全性也会更高。那么在智能方面，因为它这个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智能中心定位和导航系统，让患者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那么手术当中这些精确度会更高。那么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因为搭载了这些机器人的设备，包括刚才我们的扫描速度的提升，包括医生这个手术操作会更加的丝滑，那么患者的术后视力恢复也更加的理想。
3: 更引人注目的是，宇树机器人这次也正式入职医院，他们凭借高精度导航和智能交互系统，承担起患者导诊、路径指引等工作，能与患者亲切互动，为医院注入了满满的科技感。
6: 现在这个机器人导诊啊，觉得特别先进，然后还能跟他互动，哎，觉得都挺震撼，很新奇。一直在纠结这个做手术，一直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想考虑了很多。然后今天参加这个发布会，觉得这个是确实很震撼，十秒就能摘掉眼镜，所以现在想选择这个。
3: 医院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引入前沿科技，打造智慧医疗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舒适的诊疗服务，
5: 填补了大连这个在高端近视手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对，也让我们大连的百姓能够享受跟国际同步的一个近视手术技术。所以说在学术上，我们希望能够新设备的引进带动大连爱尔，以及带动整个大连甚至辽南地区在全飞秒手术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抬升。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 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八项帮扶。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方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去年年底，本栏目接到了市民刘鑫打来的求助电话。
2: 刘鑫说呢，他的岳父岳母住在金浦新区华家街道的余家村。那因为是农村呐，有清新的空气、美好的环境，那还有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加上房子呢又是新盖的，按理说呢，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
1: 不过呢，因为在自家的院墙外啊，有邻居家堆放的一处粪堆，让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闹心起来。
2: 刘鑫说了，那这一处粪堆呢，不仅是常年堆放，严重影响到环境和通行，而且这粪堆呢所散发的异味儿，以及所滋生的这个大量的蚊蝇，更是让老两口和全家人苦不堪言。
1: 刘鑫还说，因为多次和邻居家沟通，以及经过相关部门的介入后，始终没有解决结果，迫不得已，刘鑫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
2: 那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呢，在记者老胡的耐心调解之下，邻居秦云平呢最终是同意并承诺尽快的把这个粪堆给搬走。
1: 那么事隔四个月之后，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堆让刘鑫一家人闹心了好几年的粪堆，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邻居秦云平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记者老胡再一次来到了余家村的刘鑫岳父家，
3: 把他的粪堆呢都挪走了，只剩一些沙子了，
4: 粪堆全挪走了，是吧？
3: 全挪走了，
4: 没有粪了，
3: 没有了，
5: 啊，搬走了。
4: 什么时候搬走的？
5: 头十来天吧。
6: 感情邻居秦云平真的兑现承诺，搬走了粪堆。记者老胡随刘鑫来到了他岳父家的西墙外，老胡看到原本的沙土状堆积物被掏去了中间部分。刘鑫说，这被掏去的部分正是在这里已经堆放了好几年的粪堆。
3: 这个地方是我老丈母娘在此居住，我回来的比较少，从清明到现在无疑呢，这一

0: 一个月期间我回来过几次，然后这个分队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变化，到目前为止这个分队是一点也没有了。
1: 哦，就分全部挪走了，
0: 全部清走了。
1: 剩下这些都是沙子啊？
0: 剩下都是他去年说是那个挖井时候的所给弄来的沙子。
2: 刘鑫说剩下的部分是以前堆在粪堆旁的沙子，而老胡在现场确实是看不到粪堆的痕迹，也闻不到粪的异味。
0: 从粪堆走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院里啊还是在室内呢，闻不着这个粪的味道了。
1: 闻不着了是吧？
0: 闻不着了。
2: 闻不着粪味正是刘鑫所期待的事情。刘鑫说粪堆是他们全家人的一块心病，现在粪堆挪走了，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0: 粪堆挪走了，心情已经很轻快了，感觉生活上了一个台阶。
1: 在这台阶是不是啊？老人呢？
0: 老人更高兴啊，因为老人是24小时在这居住啊，每时每刻看着听到，或者是路过看到那个地方，假如有粪的话，那心情肯定是很恶劣的。毕竟余日不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1: 好，现在的老人心情就挺好了是吧？
0: 现在很高兴，很高兴，说粪堆挪走了，现在已经很了不得了。
3: 我挺高兴，没有味道了，也没有苍蝇了，我心情倒是挺好的。
0: 分队是第一大疑问，如今现在去了一块的话，现在已经很高兴了。用电视台话说，感谢 CCTV， 我只能感谢老胡了。
2: 听得出来，刘鑫和他岳母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不过这份喜悦是今年年初，也就是老胡第一次来他们家时所没有感受到的。那时的刘鑫以及岳父全家人都在为这一墙之隔的粪堆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
1: 因为他什么？他的粪堆不光是人粪、猪粪，有时候他家里比如说吃烂西瓜什么东西，他认为能腐烂、发酵的东西，他都扔在那个地方。
4: 就是到你一进家的时候，又是苍蝇，又是什么什么虫子，那个气味就不用说了。
5: 西门的窗一开，那个臭味全在家里。这个苍蝇全在院子里、屋里，全是苍蝇。
3: 苍蝇出来了，你看这苍蝇家里一群一群的，一揭开窗啊，里面那窗啊，就闻到臭味儿。一到夏天呢，那味儿更大，问的我脑袋都疼。
2: 老胡在当时的现场看到，因为有沙土的掩盖，粪堆的特征不是很明显，不过走近细闻仍有一股刺鼻的异味。刘鑫说由于是冬季，粪堆被冻住了，气味也少了很多。不过开春之后，随着气温升高，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到了夏季或者是下雨天，这处粪堆就更是不堪入目了。
0: 夏天一下雨的时候，那个蛆啊，加上那个污水啊，顺着这个坡那往下滑的时候，那阵人你就情绪就崩溃了。车走的时候，车那个都带着那个粪，人走那还得小心翼翼的。
2: 刘鑫说，不好看、不好闻是粪堆的最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让他们家更崩溃的是粪堆上的飞来飞去，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苍蝇。
0: 全是苍蝇，苍蝇那种嗡嗡叫的，像鸟叫似的。就产生粪便那种声音了。夏天高峰的时候，苍蝇繁殖的苍蝇最多的时候都进价。我们门窗无论怎么开关呢，也是有进价，防不胜防。
2: 毕竟是一墙之隔，这粪堆所散发的异味和滋生的苍蝇，对刘鑫岳父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因为这粪堆是常年的露天堆放，刘鑫还担心粪堆会进一步影响到他家的用水安全。
4: 担心水源的问题，你一下雨什么的，它那个粪完全都随着那个道，完到处跑呢，它就往地下渗呗。那我家吃的水就是地下水。
0: 23年的时候，我们在院里打了眼井，考虑到安全问题呢，打的是100米深。然后那个他那个打井那个老板呢，就给化验了一下，说是超标。
2: 难闻的气味、无尽的苍蝇，还有对水源污染的担心，让刘鑫和他的岳父一家人不得不重视并希望能解决这粪堆的问题了。不过老胡有些不解的是，虽然刘鑫也承认他岳父家西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这块地方是村里的公共用地，但毕竟这地方是挨着刘鑫岳父家，并且和其他邻居都有道路相隔， 那么是哪家邻居又为什么要这样的堆放粪堆呢？
1: 正确来说，他的家在我家东北面，离着那有100多米远吧。
2: 相隔100多米远，自然也就不是近邻了。那么这家邻居为什么要这样舍近求远的到别人家墙边堆放粪堆呢？为了了解并核实情况，记者老胡来到了刘新岳父家房后斜对面，也就是坡道上方的这户邻居秦云平的家。
6: 于先生，这是个沟，是个沟，是不是？
7: 个沟。
6: 后来就沟怎么事啊？是我们这家洋车啊，给填出来了。就整个就是他现在就是再有呢，就是那个栏杆那个地方啊，全是我们家填的。
2: 秦家填出来的地方。邻居秦云平的意思是在刘新岳父家的院墙外，也就是堆放粪堆的位置，早年前是条大沟，是秦家后来把沟填平了，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样子。不过老胡有些不明白的是，粪堆的位置距离秦云平家相对较远，秦家为什么要去填这个沟呢？
6: 你是我二弟家的。
7: 二弟家。
6: 对，
7: 二弟家。
6: 你二弟那个房是过去我们家的，
8: 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老房子翻盖的。
6: 小时候就在你住。
2: 二弟的房子，秦家的老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刘新岳父家的房后，也就是粪堆北向道对面的这栋房子，原先是老秦家的祖屋，后来由秦家二儿子翻建并居住，再后来秦家二儿子搬走之后，这处房子就由他的哥哥，也就是秦云平在看管打理着。也许正是考虑到是自家门前的位置，所以当年的老秦家就填了这个沟，填完之后秦家就使用了这个地方，一开始放置的是柴火垛，到后来又堆上了粪堆。
6: 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都是国家土地，是不假啊。可是呢，当时就是说是谁填就应该是谁先使用权，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就意思你懂不懂？假如说是你填就够，我有权我先使用，对不对？
5: 春天不有山上有草吗？有些那个国界什么的，
6: 就花生界，
5: 花生界就拉来家，就是拉的那个，
6: 就多点石头点，
5: 拉的那石头点。
6: 粪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家的二弟啊，养牛，他老丈人养牛，就原先就是说养牛那个坟地就放在那放的，放就是说，到现在说也就是那有40年，没有40年有37八年。
1: 他的坟地年代能短一点，是疫情之后，可能是2021年冬季，到现在能有5个年头，差不多可能历史有20-30年有了。
7: 23-24年为什么一直你没有那个主张呢？
1: 丈母娘和老丈人啊。说难听的，窝囊一辈子，叫人家欺负的，已经习惯了，
7: 老实。
1: 老实。
2: 秦家认为是秦家填平的地块，秦家自然就应该优先使用了。不过在刘新看来，毕竟这个地方是挨着他岳父家最近的，秦家这么做多少有点欺负老实人的意思。而现在，因为秦家堆放的粪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岳父家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不能不再重视这粪堆的问题了。
1: 分队也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5: 家里一开门，苍蝇就进来。就现在可能冬天能好点，味道也能轻。夏天特别特别没法住这个房，这个房就没法住。
6: 你盖房，说有味儿。那么从前呢，你没盖房是20年的时候，你还觉得有没有味儿？
9: 墙外堆粪便引发邻里纠纷，从争执到冲突，两家互不退让。老胡来帮忙，以温情答和解。回访在地现场，粪堆已被移除，墙外的粪堆终于挪走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名城大连》。事情呢，现在聚焦到刘鑫岳父家盖房子。原来呢，刘鑫岳父家现在居住的这房子啊，是2023年由刘鑫牵头在原房屋的基础上重建的。而在这之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呢，他的岳父岳母都是随几位儿女在城里居住生活。
1: 那在刘鑫等几位子女看来呢，以前老人呢不在老家居住，那邻居秦云平在他们的房子一侧呢堆放粪堆，那他们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不过现在两位老人已经回来常住了，而且被这个粪堆严重影响到生活了，那他们就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了。
2: 从12年到23年，有12年时间呢，给搬到城里住了。搬到城里住，后来人老了，80岁，考虑到生老病死，将来都有个地方躺着呀，农村有这个讲究啊。23年我们就决定，在这原修的基础上，就4间小瓦房把它重建扩建。
3: 他去年呢，前年盖的房，就给我说明什么两个条件，因为第一个，你得把我那个草垛给我倒出来，我要盖房，因为他原先那个房很小很小，后来他扩了。就扩就是说60平扩到200，对不对？完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到。
4: 秦云平的意思是，以前刘鑫岳父家的房子小，距离粪堆也较远，而正是由于他岳父家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且还扩建了很多，所以才最终导致了粪堆纠纷的出现。
3: 原有那个房有多大小，现在他盖出能有多大小，对不对？就是我原先那个地方，就说你。就是不在那个这个盖房的他的盖房房子里，他是盖那个房啊，就是一直在扩，就是后就怎么样，就是现在那个电线杆出现那个瓦那个，那全是他挖出来的。
2: 他认为他抓住一条真理，就是说我这房子原，比如说原先是60平，我现在已经100多平了，好像我扩建属于非法，也上那个上面部门呢也举报过。完了，我跟那个包派出所来的时候，我问过派出所，我说，假如他认为我是非法的，或者是那个，不合理的，你也有举报的权利，你上那个当地城建部门你去问问，当地部门当然了，该管就管了呗。
4: 显然，刘鑫否认岳父家有违规建房的事实。刘鑫说，这次建房虽然扩大了原有的房屋面积，但都是在自家宅基地的范围之内，而且在翻建之前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2: 重建、扩建，当然了，也征得那个我们所辖区的华家街道城建部门的批准，包括再上村委会备案，反正我认为我们现在他要求我所有的手续呢，我们都做到了，也得到了当地城建部门的批准，我们就建了。
5: 这个房翻建也合法合理，我们都申请，房子盖完了也申请了，也审批了，完了也不影响眼前周围的邻居。可是呢，他们不知为什么。都对我们有这个，他们有可能以为我们老人搬走了，再就不回来。可是呢，10多年以后，老人又回来了。
6: 就是因为，好像是侵犯到他的利益，因为他知道我要回来住之后，那个周围那个肯定要清呗，他就不让呢，他还想站，继续站着。
4: 在刘鑫他们看来，既然老人要长期居住和生活，那自然也就会在意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了。所以，针对粪堆的影响问题，他们多次找秦家沟通，希望能协商解决。但遗憾的是，历时2年多，虽然也经过了村里、街道，甚至是派出所，但最终都是无果而终。
2: 请对方挪走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矛盾。从23年到现在，我们前前后后报警了就4次5次。华家街道司法所、城建、当地派出所，凡是认为我们能跟他有关系的，我们都请到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3: 就是我们家实打实填出来的，他为什么非要让我办这个草垛、办这个坟地？你有什么权利？
2: 派出所去找的时候，他都包括那个村支书哈，都明确说这个地方是公共用地，公用地你要用的话，没有反对的话，用就用嘛，农村就。

0: 回事，很宽松。但是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生活质量了，我反对了之后，他说我站的就是我的，他实在没有理由说了。
1: 我愿意就是，如果说他盖房的时候，就是我特意放在你房里，就属于我的过错，对不对？这二三十年我都在你房，你凭什么弄的？你叫我倒我就倒啊！
2: 老胡了解到，因为这粪堆和草垛的事儿，两家之间还爆发了冲突。
3: 俺去年五一的时候，就为这发生肢体冲突，完他还扔一些那个就是厕所用纸、卫生纸什么抹布纸，全都扔在那个，不光是三厕那个建筑垃圾，完了还有一些厕所垃圾。
1: 他盖完房剩下那个大石头全部放在那个我那个草那个。并且他就是说他从别地方捡了好几块这么粗这一个硬杠大石头全扔在我草垛眼前，就是左着印。
0: 然后随着那个升级，我把那个我家这个院里那些石头什么玩意儿，我就扔墙外去了。而墙外不就是他所站的地方吗？他就把他那个石头呢，那个一早给扔，通过这个墙给扔到我院里来了。然后第二天可能他觉得他是不平衡，早上五点钟在这个北巷又上那个咱刚才看到那一堆石头的地方，通过小车拉了两三车，一早给扔到那个我北面这块地里来了。这样的话，他就产生肢体冲突，派出所呢就出警了。
1: 派出所都来了三四次，就为这点事啊。后来我就告诉我说，你不逼了，你这个态度啊，你找谁？我进不了监狱，你爱找谁找谁。
2: 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迫不得已，刘鑫最后求助到了民生大连栏目组。
0: 十几年前好像就看过是大连三次大连几法制节目，好像陆陆续续好几个节目都谈到老胡帮老胡嘛，很多老百姓说那口头语嘛，给老胡面子，好像我有点印象，
4: 你还记得？
0: 哎，
4: 然后就希望求助到电视台，希望能出面帮解决一下。
0: 对呀、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他施加压力，让我们两家的矛盾呢和平解决。
2: 那么记者老胡又是如何调解并说服邻居秦云平最终同意挪走粪堆，让这个持续了近三年的纠纷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呢？
5: 那么邻居秦云平呢，又为什么是在今年五一前才能将这个粪堆给清走呢？难道说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吗？那明天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民生大连。
2: 如果您的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再见。

0: 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台前隐形的守护神，手不执刀却托起术中安稳。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室里灵敏的顺风耳，监护仪、麻醉机对任何异响都高度敏感。他们只是在我们生命里一闪而过，甚至不曾熟悉，但是经历过手术的人和他们都有过命的交情。我的麻醉医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忠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我还是个宝宝，为了拆掉健康隐患，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恐惧中，有一双结实的大手托住了我，在那里我安稳地睡着了。娃娃们的麻醉手术，父母们有多担心，麻醉医生就有多细心。我家宝宝睡着了，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刘燕，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持第三手术室麻醉工作，曾任大连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耳鼻咽喉、眼科及颌面外科手术的麻醉，对小儿麻醉及困难气道的麻醉管理经验丰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吕佳兰。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呢要把医院手术室里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请到台前，他们呢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首先呢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燕医生，欢迎您。
2: 你好
1: 啊，听说啊您主要是和小朋友打交道。
2: 啊，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中心医院做麻醉工作，做33年了。近17年吧，我就是主要负责的耳鼻喉科麻醉。耳鼻喉科呢，我们家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孩子，所以说近17年吧，我主要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做小儿麻醉。我们最小的孩子呢，大概是9个多月啊，这样的孩子还不止一个啊，是先天性耳聋，就是听力有影响，没发育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工电子耳蜗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孩子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敏感期，不要错过，是孩子要尽早的来做这个电子人工耳蜗这个手术。所以说家长比较焦虑，比较要求的就是尽早手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孩子这个体重要超过10公斤，我们再来做麻醉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有些孩子像9个月就不够10公斤，那么这种家长的急迫的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所以说我们也就评估风险，然后呢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来给他做麻醉，尽早安排手术。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人说那个儿科医生本身就不好当，因为小孩不会表达，他可能明明是疼但他又说痒，就很容易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导。尤其像您这样的，更多的这9个月真的是连抱着捧着都觉得容易要碎开的这个状态。
2: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哎，您在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2: 我们在接触儿童麻醉的时候要比做成人麻醉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啊，这个关注不光在术中，还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围术期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吧，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所以说
1: 您这个状态太年轻了，
2: 所以说我就会把更多的这种关注和这个爱护要给到这个病患的孩子。
1: 我们这个每年接触孩子应当是最多的，是吧？听说，大概能接触多少个孩子呢？
2: 我们呢，这个耳鼻喉科的小儿的手术呢，主要是这个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先天性耳聋。还有这个鼻腔异物啊、外耳道异物啊等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团队大约要跟800到1000个孩子来做打交道，所以说还是相对在我们医院来说，是我们因为没有儿童外科啊、儿科外科，所以说主要的儿科手术都集中在耳鼻喉科了。
1: 您认为做小儿麻醉最难的点在哪？
2: 我们常说呀，这个小儿啊，它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这是我们做儿童麻醉的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把成人的那个麻醉用药的这个剂量就缩小了，或者是这个成人用的这些器械是或者用具都缩小了，用在小儿。
1: 缩小一个好。
2: 它是小儿，它有特殊性，它的这个解剖、它的这个生理都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药物这个代谢、药效学都有和成人不一样的这个机理，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来赋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术前，我们一般要在病房要去访视病人，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呢，主要是了解像刚才那个9个月的小朋友，他除了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耳聋以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其他的，所以要了解他的整体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像针对的他的一个麻醉方案，把风险降到最低。因为麻醉医生的任务不光是要保证孩子病人在手术当中无痛啊，还要更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平稳，这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在术前就要了解病人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你要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术前一天要在病房，要等待麻醉医生来访视，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术前访视的时候，一个呢是我们要跟家长来交代这个麻醉大致的一个流程和它的风险，然后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孩子要建立一个这个了解熟悉的这么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做术前访视，而且我们要指导孩子，你在术前什么时候要喝最后一次水，什么时候吃最后一次饭。
1: 嗯，
2: 这个术前的几时水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规来进行这个几时水的时间。特别小的小儿，一般来说我们是要这个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但是特别小的小儿呢，我们就按照他的间隔的喂奶的时间来制定他的这个进食水的方案。这样呢是以防在麻醉的过程中出现了病人这个反流误吸这种情况，这样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所以说一定在术前要跟麻醉医生要
1: 充分的沟通
2: 啊，这样呢对术中这个麻醉呢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大大的提高。
1: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2: 这手术当天呢，病房的护士会把这个孩子的流针给他扎上，这个流针是为了术中来输液和给麻醉药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焦虑的小儿呢，我们会用一些鼻喷的这个镇静剂来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进到手术室之后呢，跟家长分离，这个焦虑也可以大大降低。那么进到手术室之后呢，我们就对小孩子要进行安抚啊，他跟妈妈分开了，他会有一些哭闹啊，有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我们一个呢是给他准备玩具，还有呢就是给他看动画片儿，然后呢大一点孩子可以唠唠嗑啊，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呢就尽快的把各种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护给他连上，然后等到这个开始麻醉诱导，我们尽量把这个诱导给药前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孩子焦虑的时间。麻醉给药的时候呢，就是1分钟他就会起效的，孩子就会睡着的。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放心，我们麻醉大夫是不离开病人的，在整个手术当中，在整个手术室期间，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在孩子的身边，麻醉大夫是不会离开病人，一定要放心。所以说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不是被孩子进去了麻倒了，是不是就离开孩子了，然后呢我的孩子没人管了，这个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不能离开病人的，进行这个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护，要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他的氧供啊，一直到手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停麻醉药的。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手术当中会出现醒啦疼的这些情况，手术这个当中的麻醉药是持续的输入，维持他一定的麻醉深度。我们也会在手术当中监测他的这个脑电双频谱指数，来判断他的麻醉深度，给他的麻醉深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保证术中孩子的平稳。那么手术结束了，我们停了药之后呢，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醒室了。
1: 关于您说的这个脑电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接通吗？还是只是孩子的手术一般会接通的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基本所有的病人都会接通，
1: 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报道，就比如说是他其实全程是清醒的状态下，
2: 我们叫麻醉术中知晓
1: 啊，
2: 那是个很恶性的一种事件，病人体验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我就说现在其实
2: 现在不会出现这种
1: 情况，对不对？
2: 我们有各种监测的手段来维持他的合适的麻醉深度。
1: 但我相信很多的就是家长肯定还会说，哎呀，这麻醉会不会伤脑子啊，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啊，一定会听到很多这样
2: 的。是的，在我们做术前访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担心做了麻醉之后孩子会不会这个智力下降啦，学习
1: 受影响啊，
2: 受影响啊，我将来要考清华我考不上了呀，这个是有这些担心的。但是现在的麻醉药呢都比较安全， 它的这个综述的抑制作用都是可逆的，你的短时间的单次的麻醉都不会对孩子智力产生任何影响的。那么你要如果是反复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做麻醉，有一些病人需要反复的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轻微的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的精细动作，但是对智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比起这个麻醉的伤害来说，这个手术或者疾病的本身，或者是这个疼痛，孩子这个围术期这种恐惧的心理，比麻醉产生的影响要更大。
1: 我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麻醉可能是在术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可能是跟麻醉师就已经脱离关系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术后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延长啊，观看的时间会更久之类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麻醉医生手术结束的时候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的啊，我们把病人送在苏醒室，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他苏醒。大概在停麻醉药之后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孩子的意识和这个呼吸就逐渐恢复了。现在的麻醉药都比较好，它的这种作用的时间都不会那么长，它的可控性很好。他醒来了之后，自主呼吸都恢复了，我们这个维持呼吸的管子就拔掉了，然后呢就可以回到病房了。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我们到病房去访视。我们访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孩子，你术中睡得好不好，也是为了防止有没有术中知晓这种事儿，要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麻醉后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啊。还有你的疼痛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前给过这个术后镇痛的药，来维持他术后的疼痛。但是你过了这段时间，他是不是这个每个孩子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对疼痛耐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是不是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我们再及时的处理。这是我们术后访视的目的。
1: 你看啊，就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小儿的麻醉，跟孩子打交道这么多，您认为最难的点在哪呢？是在孩子还是在家长还是在什么位置上？
2: 像我是做了33年麻醉的麻醉医生来说，就是麻醉的难点并不是太多了啊，但是就是跟家长的沟通确实是术前好沟通啊，术后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啊。为什
1: 么
2: 呢？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各种这个细微细小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会过度的焦虑。比方说这个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红，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诱导的时候要造面罩，这个面罩呢是一个气囊密封的，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保证病人
1: 的
2: 通气，所以说可能这个口周有一点红的表现，他就会很焦虑。为什么这个地方面口周为什么这么红呢？或者我们驼下颌的时候，下颌角驼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就家长就很焦虑，这个地方为什么红了？会不会就是这一直这样呢？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个
1: 过敏啦之类的，
2: 胶布的反应，那个胶带，我们那个要固定那个，有的孩子皮肤比较嫩，比较敏感，就有那个红的印子，他们就很焦虑。你跟他解释，他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把他这个焦虑一下子就给他消除掉，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要做麻醉的时候呢，我是在术前，我会把术后的这些情况都跟他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一个预期，有一个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一丁点的小小的情况，他都会觉得很放得很大，他都觉得很紧张，然后呢要投诉呀，要生气呀，要吵闹，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家长对孩子这种关心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不要太过于把自己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传染到孩子，因为孩子他很小，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这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他反倒很轻松。如果家长过于焦虑的话，那么家长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孩子也是很敏感的，他会无形当中就感知到的，家长的这种焦虑，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要做手术，这个可能是个大事儿，这可能是很，因为爸爸妈妈表现跟平时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焦虑的 这个情绪就带到自己身上啊，孩子就会过度的哭闹的情况，过度的这种，嗯，就是根本跟家长跟妈妈分不开的，有这种情孩子，
1: 明白，
2: 嗯，我们就得用一点那个鼻喷的镇静剂啊，嗯，才能跟妈妈分开。
1: 麻醉的工作呢，从术前到术后啊，哈，我相信一定是到了最后最后那一刻，可能病人出院了，您才会彻底的松这一口气。
2: 啊，是的，
1: 对吧？
2: 嗯，对，嗯，
1: 所以说呢，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最后的安全了，才是真的安全了。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麻醉医生为生命做出的这个托举，为这个生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再一次的谢谢刘主任的讲述。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3: 大连云 App 健康频道。看视频学妙招，干货满满的。
0: 找医生能挂号，效率杠杠的。
1: 吐吐槽，说说病，安排妥妥的。
4: 好
5: 看
4: 更
5: 好
4: 用，
5: 健康揣兜里。
4: 大连
5: 云
4: APP，
5: 大连人自己的 APP。
0: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的今天，背后的支撑是生活条件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当各类手术不断放宽年龄限定，谁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挑战？耄耋之年闯过手术关，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毕聪杰，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基地主任，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擅长高龄患者、心脏病患者、胸科手术患者、高危产科患者的麻醉。
1: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麻醉医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毕聪杰，欢迎您。欢迎
6: 主持人，你好。
1: 啊啊，今天呢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哈，啊。其实咱们每天要接触的这个手术状态还是特别的多，是不是？
6: 对，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这个手术，因为，
1: 嗯，
6: 流水的外科医生，铁打的麻醉医生。
1: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麻醉医生真的是他们心里边最托底的这个保障了，尤其是这些外科医生来讲哈，这个你们就真的是一个无冕英雄。那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呢一个同事老妈呢80多岁了，哎，这个在外面忽然之间就跌了这么一跤，结果呢以为可能是不行了，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啊，这现在又是能走了，状态就非常的好。其实呢经常听说哈，活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这个挺幸福的事儿，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让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也变成了可能。那我们想问一问啊，现在在这个手术室里，是不是这种高龄老人的手术也会逐渐的增多呢？
6: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咱们大连啊，是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外地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呢都会到大连来进行养老。所以说我们大连呢其实在全国来说是一个输入性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老龄的患者就特别特别多。大概呢每年呢以我们这个手术室为例吧，大概能接受到几千例的这种超过8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术的救治。
1: 嗯，主任，您大概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龄的这些患者大概占我们全年手术的这个量是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6: 以2025年为例吧，我们其实在三个手术室内呢，一共做了将近28000例的麻醉，其中呢，高龄的患者，比如说能超过70-80岁的这种患者大概能有4000多例。
1: 其实这个比例在全市范围来看应当也算是非常高的。
6: 非常高。
1: 嗯，
6: 对。
1: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这个手术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难的哈，分个大小什么手术的，那像您认为这个麻醉有大小这么一说吗？
6: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
1: 嗯
6: 啊，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高龄的一个，比方说一个85后的、90后的一个老年人做麻醉的话，他的风险呢要比外科手术的风险要高很多。因为手术呢，他给80后 或者给年轻人做都是一样的，几乎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呢，这种挑战就特别关键了。
1: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比如说年龄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或者让您印象就是高龄这些手术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台呢？
6: 其实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就以最近为例吧，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吧，就有一个外地的，应该是盖州的一个患者，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然后当地医院呢就以他这个心肺功能啊高龄这种各种的原因，就是拒绝给他做手术。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可能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收治。我们通过初步的判断觉得还可以。这个患者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手术一个团队吧，这个精心的这个准备下，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就术后五天就病人就康复出院了。其实这种患者其实很多，包括前一段时间，也就上一周，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高龄的患者最高的年龄是在102岁，
1: 那么高。
6: 对，但是呢就在上一周我们又突破了这个极限，一个107岁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救治。就这种患者呢，说句实在话，你在大街上你碰见这种100几岁的患者，你可能
1: 都想要绕着远走。
6: 对，但是他来做手术，第一关呢就手术的指征很明确，就有很明确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呢也之前也给我们包括我还有很多科室啊，心内科、营养科、康复科，很多的科室叫起来联合的会诊，第一关就问我们这个麻醉的风险。比如说107岁的患者做麻醉来说，不管他是这个在得病之前身体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旦要是进入到疾病这个状态下，他的这个储备功能会跟我们正常人来相比来说，它会迅速的下降。就是说平时可能平时的日常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就得病了之后呢，他应该得的是肠穿孔的手术，也就是大概的3-4天的时间，他的状况呢就急转直下，储备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外科医生就说，我手术指征很明确，你麻醉医生怎么样，敢不敢麻。
1: 对，
6: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麻醉风险太高，不敢给他麻醉，这个患者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不可能这个通过自愈来把这个疾病你能够康复出院，这是不可能的，他必死无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遇见这种情况，其实心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更倾向于想要选择逃开啊，就是我不接收，还是说是更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对于您是哪种状态？
6: 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哈，在我们的新一届的院领导班子，应该说正确的领导下，其实我们在14-15的时期呢，是提出的口号是大连市属医院的中心。但是今年呢是15-15开局之年，我们的院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在15-15的目标是成为大连市这个所有医院的这个中心。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这个院领导，他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要求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科室的，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一线来说，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院长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是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达到的，这个绝对不会让患者就是说去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去到外地去就医的。所以说这个真是责无旁贷的，是吧？你说推也可以推，绝对是可以推的。然后我给你推到附属医院、附属二院，他们是省级单位。但是你推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份担当的这种责任。所以说对我来说呢，尤其是对我们麻醉科，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外科医生说，我们敢做，你们敢不敢麻？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就是说，你们只要敢做，我们就能够敢麻，然后呢尽量呢会保证，不能说哈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毕竟这个高龄的哈，各种各样的心肺疾病，它的基础状态每个人都是相差很大的。
1: 是，
6: 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份担当的精神。对于我来说哈，我当了这个几年的科主任，从来没有一例说外科手术有需求我们麻醉科拖后腿的，没有，从来没有。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家属，比如说是可能会 给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呀、啊，尤其像是90多岁，很多家属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大年纪不做了，或者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风险呢？会不会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您去解释的事情呢？
6: 是的，这个，高龄的手术的患者呢，其实，应该说呢，他的风险还是在那摆的。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在术前，一个就是说多学科的会诊。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征得家属的这种理解，
1: 嗯，
6: 因为这种患者呢，你就是不做手术，他的风险依然会很高的，对吧？他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这个并发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方面的意外，何况你还是在做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等的不能再等的这种，亚健康或者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1: 就真的是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才来的，
6: 才来的。对的，真是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跟患者提前呢，要跟他充分的一个术前一个交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医生，当然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风险或者意外，也希望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嘛，这种80后啊，或者90后这种，像我刚才说那个10后的那种患者，他这个心肺功能啊，真是很差很差，他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关，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患者，比方说他的心功能，对吧？这种患者一般，80后的这种患者，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动脉硬化呀，比方说有一些冠心病啊，再有一些脑血管的硬化。脑栓塞呀，这种术前的这种合并症啊，都要跟他讲清楚啊。术中呢，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但是呢，一般来说还好，一般来说都是在1%或者是到5%之间的这个风险。如果超过了5%，我们要跟患者要重点要交代了。
1: 嗯，
6: 啊，这种风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救治。尤其是这种这个高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会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就是说这种高龄的患者，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上一交班啊，一看就先把这些80后甚至90后先
1: 重点先
6: 列
1: 出来，
6: 对，就不可能说我们说不重视，就是说可能从最开始就全科一开始，如果有针对性的那种病情，我们会全科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呢，术中呢也会。安排多个人，比方说，一个年轻的30岁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安排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生做这个麻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真是要碰到那80后甚至90后的话，我们可能不仅要安排一个高年资的那个，比方说副主任医师，甚至呢，我还有或者其他的人也会同时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麻醉，就是多人协作。多人这个帮忙，然后呢，为这个高龄的这种患者呢手术的来保驾护航啊，所以说也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说着，就是说如果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啊，他毕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发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可能在手术室大家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尽了全力的这种。
1: 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些这样的报道啊，90多岁高龄接受了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大获成功。当我们在感叹这个年龄上限在不断被打破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102、107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惊叹这些医疗设备精确辅助的时候，感叹这些医生手术到巧夺天工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背后其实呢，正是这些细心如发的麻醉医生，他们呢在默默地成就手术，托举生命。真心的感谢这些和我们有过过命交情的这些陌生人，同时也是真的是最后的一个底牌啊，最后的一个托举。感谢毕主任的讲述，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4: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就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你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3: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3: 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

0: 富的。
1: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0: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说咱大连像盐爆海螺啦，像海螺片这些，
0: 海蛎子，
1: 哎，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家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0: 这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1: 行，下次给你
0: 安排。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3: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4: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3: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4: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3: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2: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5: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5: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2: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5: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3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就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2: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3: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0: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3: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0: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3: 不会不会不会的。

0: 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1: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十一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0: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1: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2: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0: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等，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2: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1: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0: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1: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形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举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咾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哦，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哦，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五小时以上。

0: 5小时以上、嗯、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0: 首先是调糊吗？
1: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0: 抓拌均匀。
1: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0: 啊，这就可以了。
1: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那个排骨出油，二次出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0: 哦，放黄油。
1: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他查出乳腺结 节没在意，三个月后却两爪饿。
1: 再挂
0: 了
1: 号，再做 B 超，真是长了。
0: 他良性肿瘤面临全切，医生全力为他护住尊严。
1: 那时候真的就是挺心疼。
0: 从能活就行到活得像样，从不得不切到意外保留。走进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看四段人生同一个答案。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大连云，解锁您手机上的健康管家。每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的信息啊，都在大连云健康频道当中，您可以一键点击选择预约挂号的服务。另外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大连云健康直播频道进行直播，各种健康好礼会准时相送，期待您的下载关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乳甲六科王佳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你好，子鹏。你好，佳娃。
0: 主任好啊。其实呢，在大众的这个视线当中呢，一旦得了这个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就面临着两难的一个选择，到底是保还是留，是切还是怎样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如果要是还能够完全保住形态，这个就真的是幸运的不能再幸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一起走进四位患者，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44岁的李女士每年都做常规体检，去年一次体检中她查出乳腺有结节，体检中心建议她复查，她去了但没当回事，正常上班，正常生活，该干嘛干嘛。后来是朋友提醒李女士前往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再次检查，当时接诊的王佳主任看了报告后给了她手术的建议。
3: 3个月了嘛，然后再回来看一下，结果再挂号去再做 B 超，这个就长了，然后主任就强烈建议要手术了，就是 我也觉得是应该请主任手术吧。结果一手术，术中病理它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就是 是一个恶性。
1: 幸运的是因为发现的早，肿瘤还很小，王主任团队为他制定了一套两全其美的方案，保乳手术，扩大切除肿瘤，同时利用棒棒糖式的上提技术把双侧乳房的形态同步改善。李女士右侧乳腺也有一个结节，趁着这次手术也一并进行切除。
4: 那这个患者呢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切缘是阴性的话，那么结合术后的放疗也可以取得和全乳房切除同样的这个局部的复发率和远期的生存的一个效果。一个很小的损伤，同时呢不仅是做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保乳手术，那么就这样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切口，我们也做了一个棒棒糖双侧的一个这个缩乳提升的这个手术，达到甚至于比它之前更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业界里面也追求的，不仅要患者活得长，也要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活得好的。
1: 术后李女士恢复得不错，医生告诉她不需要化疗，只需要后续放疗和口服内分泌药物，这个结果让她如释重负。
4: 就是发现的早是最好的，不用化疗比啥都强。
3: 对，我为什么现在就是没那么焦虑了，就是觉得啊，我不用化疗了，好像心理负担就小了。
4: 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从4A 开始就是10%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恶性的可能性超过这个1/10，你相当于是10个盲盒抽一个隐藏款，这个可能性就大了。
1: 王主任，这位李女士哈，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开始查出有结节，但是也没考虑说要做手术的程度啊，可是过了一段3个月发现这个长大了，然后可能也需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这给很多人我们观众一个刺激啊，可能结节情况大家都有，那我就需要判定我什么时候需要干预，我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再观望一下。
0: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呢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或者是在体检中心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这里面呢你是做了乳腺的彩超检查还是钼靶检查，最后呢都会生成一个叫英文的 Barrett 分级。那么这个 Barrett 分级呢是跟在这个结节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个有异样的这个病变的表现之后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结节是否是医生给到你的这个建议是随诊啊，定期复查，还是说我现在就要知道它的性质，需要做手术给它切掉，是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诊断的系统，叫 Barrett 分级。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有从0到6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我们经常呢在诊断的这个报告里面看到的呢，就是1级、2级和3级。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这个1级、2级或者是4级、5级。这样的一个怎么去做这个分级，实际上呢一句话通俗来讲就是它一个恶性的这个可能性，英文呢叫 malignant possibility。 也就是说我们没在开刀 没取活检之前它的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在一级到三级基本上呢，它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低于10%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偶尔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恶性，但是呢级别打低了，但是非常的少。但如果是在四级以上，那么只有四级的时候分的是4A 4B 4C， 然后到五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去做这种医学上的这个活检啊，切取一些组织，在影像学以外，我们还有显微镜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这个活检，拿到真正的良性还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报告。那么在四级里面呢，4A 4B 4C 呢都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是渐进的。

0: 说 4A 的时候呢，是大概10%左右的这个恶性的可能性，那么 4B 呢是20到50，那 4C 呢就是50以上了。如果是打到贝尔斯分级是这个5级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去做这个影像报告，这个医生他认为基本上呢就差一个病理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么从他的临床经验上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恶性。那刚才说到了0到6，那么零是什么呢？零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晃动，或者是说不配合，那我无法进行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报告的时候，就要判断不可能，是零。那么六呢，我们也很少见到。那么六呢，是假设这位患者他在别的医院已经做了活检，那么他拿到了这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病理的报告，他再去您这儿，然后您给他去做这个超声检查，你在先知先觉的这个情况之下再去做这个病理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你的影像学的这个报告和你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这个问诊配合了以后，那么最终呢决定这个患者呢需不需要做手术。
1: 咱说如果说啊，退一万步讲，就是没有及时复查，这个手术没在最坑紧的时候做，再耽误一点会什么样啊？
0: 乳腺的这个肿瘤，简单说就是乳腺癌的话，其实呢也像我们的感冒一样，有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那么乳腺癌也一样，这个抑制性很强的一种疾病。有的乳腺癌呢它是属于惰性很大，那么它可能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它基本上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叫腔面型 luminal 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那么局部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侵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个性比这个远处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性要大很多。那么还有呢包括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和 HER2 过表达型的这样的一个乳腺癌呢，它就是属于早期它可能肿瘤并不是很大，但它愿意往别处去，比如说这个淋巴结或者是远处的器官，它是属于叫高侵袭性的小肿瘤，这种的话那可能3个月它就有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结局。
2: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保乳手术加放疗的一个治疗方式，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治疗方式呢？
0: 传统的认知就认为一个器官是否完全切掉了以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活得长了，甚至于我们不需要化疗了。这里面呢希望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呢要记住，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呢其实在50-60年前，那么意大利和美国率先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探索性的这个研究，那么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呢就在于，那么有一个美国的临床的医生叫 Fisher， 那么这个教授呢他其实是颠覆了我们整体的认知。那在60-70年前包括30年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经历过我的外科的老师把整个乳腺癌的患者包括乳房和胸壁的皮肤以及胸大小肌全切掉，那么整个是一个叫 Halstead 我们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术。但是后来呢发现是什么呢？这里面理论上来讲，菲舍教授呢就发现乳腺癌跟其他很多的慢性病一样，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乳房上长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肿瘤长的同时全身都有种子，全身都有这个肿瘤细胞。那么我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你如果不做全身系统的治疗，根据它的分子分型，包括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那么手术可能就等于白做。那么在它是全身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支持的前提下，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系统治疗跟上，全身治疗跟上，那么乳房不必完全切掉，大小肌可以保留。那么后来呢在大概是1970-80年就有了这样的临床研究。我们说西医讲究的就是循证医学的证据，2000多例患者我们分成3组，一组呢是全切掉，一组呢是我部分切掉，就是肿瘤加上它周围的一些正常的组织，只要边缘没有癌细胞，然后呢我就不切了。还有一组呢是一部分切除，再加上术后呢其他地方我再补充去做放疗，这3组去做了它局部复发率和远期

0: 低生存的一个考量。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保乳手术上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基石的这个临床研究，叫 NICBP06 研究。那么发现呢，其实这三组，那么局部复发率和长期生存，那么保乳加上放疗跟全切呢是一样的。所以呢再后来有了我们的前哨淋巴结活检，甚至腋窝也不用完全清扫，那么这样的乳房的这个手术已经呢因为系统治疗、局部治疗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患者，那么只要你的肿瘤是单发啊，不是那么的大，离乳头有一定距离，你的乳房也是够的，我们都可以呢去尝试保乳联合放疗。
2: 接下来看这位张女士情况就有点复杂了，她的这个肿瘤呢15到20公分，局部还有破溃，本来已经对于保乳没抱什么希望了，没成想治疗上还有惊喜。咱们来看一看张女士的经历。
3: 张女士今年48岁，一个多月前她发现左侧乳房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直径达到了15到20公分，局部甚至已经破溃，走过多家医院，她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左侧乳房可能需要全部切除。
4: 医生告诉我说可能得全切，当时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挺恐慌的。
3: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张女士来到了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房肿瘤整形外科，检查结果让她松了一口气，肿瘤是良性的，但新的问题是肿瘤太大，切除后胸壁会留下巨大的缺损。
1: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仅靠这个胸壁的皮肤和组织去做一个这个硬性的强行的这个缝合的话，那它左侧患侧这边的这个乳房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就消失了。
3: 为了不让患者带着畸形度过余生，王主任团队决定启动一套更复杂的手术方案，利用患者的背部肌肉和皮肤制作两块独立的皮岛，像转移阵地一样将它们通过皮下隧道转移到前胸，再像上下唇一样贴合在一起，修补胸壁缺损，这在医学上被称为 KISS 皮瓣技术。
4: 打开那个包扎的时候好了逐渐的，然后主任就告诉我说你可以看了，当时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3: 术后3周，当最后一根缝线拆除，张女士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到镜子前。更让张女士惊喜的是，因为医生在手术中顺便矫正了她原本先天性肥大的乳头乳晕，术后的双侧乳房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对称。
1: 一下就崩溃了，就是开心的崩溃那种，哈一下就乐了，就说真的没想到这么好。所以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啊，我觉得什么都不比啊，就那一瞬间给到我们的这种职业成就感更为的重要。
2: 王主任，您的这个鼓励对患者呀其实真的是身心上有极大的缓解啊，本来自己都不太抱希望了，您给保下来了。那咱说这个保是如何实现的呢？
0: 我们接诊他的时候，那么这个肿瘤非常的大，从肉眼上冲击性就很强，它是肿瘤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而且皮肤也破溃了，就破溃的这个面积加到一起快20公分在胸壁上，然后它已经严重影响到它的生活质量，它每天甚至于它已经习惯自己去消毒啊，自己去处理一下。但是这么大的话，我们也觉得跟它后续的这个交流发现呢，其实它本身自己呢是不太想给自己这个添给外周围的人添麻烦，另外呢自己也总觉得他强调的是他觉得永远就觉得自己能好一直是觉得明天可能比今天能好，然后就一直往后靠，结果靠到最后呢，其实我们通过术前的一个这个病理的一个穿刺活检，那么得到了这个肿瘤的这个结果呢是一个良性的，只是一个液状肿瘤，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呢是这种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扩大切除，只要它的边缘没有这个肿瘤细胞，无论是良的还是恶的，那么再去做一个术中的病理，明确它确实是一个良性，我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那么能够保证让它对侧的这个乳腺呢和健侧的乳腺那么尽量达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是他自己没曾想到的，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适应，然后呢突破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找到我们就说还是想治，自己整不了了的时候，那他其实心里已经接受，就说我一侧乳房我不要了 我说呢也是我们。